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八九六新闻派。
1: 嗯，就是新闻派。
2: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7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
3: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心情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3: 八九六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

0: 八九六新派就在你的身旁，各位早上好，8:05我们准时出发，开始周五的一天美好行程。这里正在直播的八九六新派的主播王涛问候大家，周五快乐。
1: 是的，怎么能够少得了我呢？就是我们两个搭档吧，缺一都不可。
0: 特别会给自己抹金。
1: 对于我们的这档节目来说，真的是分量都很足。早上好啊，我是逸婷。
0: 是24号周五了，又到了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
1: 好好
0: 大家这一周辛苦了，
1: 真的。真的很辛苦。
0: 我知道但是你不能够代表大部分的朋友嘛，
1: 就是很多人最近都我身边的小伙伴跟我说

0: 硬拉，生拉硬拽啊。
1: 没有啊，就是真的，他们都说自己这段时间真的太忙了，太辛苦了，真的是需要有一个时间来好好的休整一下。这不已经到了周五了，希望大家呢能够充实的度过周五这一天的工作日。然后呢，周六周日我们能够放飞自我，好好的撒欢，好好的来休息。
0: 是，那同时呢，我们也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哈，今天呢又一次的高温预警，最高温度呢再次冲上了30度。昨天我们还在感叹这个啊，马上要走到秋季了，就往往在这个过渡的时候，毕竟现在还是在暑伏期间，
1: 是的，
0: 所以呢这个气温还是比较高的，大家外出呢要注意防暑降温，做好防晒工作。还有在早高峰的出行时间段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昨天下班路上我们俩在探讨，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最近或者是最近这些日子就车很多，不管上班还是下班，
1: 就是伙伴们，我们两个下班路上的打电话来探讨这一件事情，就
0: 是
1: 觉得怎么车会突然之间，
0: 因为我们做这个早新闻的节目哈，大概有1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我们也见证了一座城市早晨6、7点钟的样子，他之前真的是没有这么多。
1: 就是我是这样跟他解释的，我说说明我们这座城市啊，各方面的状况啊，特别是经济啊，都是比较向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两地啊，还有这个，包括其实这个同城区，大家都会发现，其实车流还是会比较多一些的。所以越是这样的，也来提示大家，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大意了。
0: 对。
1: 特别是早间的时光呢，还有很多的像这个户外的一些工作者，园林绿化呀，还有这个环卫工人啊，他们有的。时候其实因为工作的需要，可能在某一个角落，可能你在开车的时候稍有不注意的时候，没有很
0: 很好的观察到他们，
1: 对，这个时候其实是存在安全隐患的。来提示大家，我们早间的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
2: 上班路上急速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
0: 今日派头条共同带着各位来关注昨夜今晨发生的最新动态。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
1: 7月2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户工作及运行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外贸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
0: 根据降雨预报，水利部7月23号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近日，四川盆地深陷持续性的高温热浪，成都连日晴热无风，城区的最高气温多次突破了38度，局部地区直逼40度。持续的高温之下，成都人民公园内的防空洞在社交平台上走红。记者实地探访看到，洞内空调、除湿设备全天运行。此外，洞内还整齐摆放着休息的桌椅，并提供免费直饮水。
0: 7月22号晚至23号，多名网友发布河北石家庄遭遇暴雨路面积水的视频。23号上午，当地居民告诉记者，暴雨持续了1个多小时。视频显示，潭固北大街部分路段积水深至大腿处，路边停放的电动车已经被积水淹到了座椅上方。当地多部门出动数千名的防汛人员，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抽排。
1: 9岁女童上山捡菌失联超20小时之后获救。7月21号，云南怒江州兰平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称，一名9岁女童于当日14时许上山捡拾菌子时与家人走散。经过搜救人员不间断的接力搜救，22号11时，走失女童被成功找到，且生命体征平稳。据了解，女童走失之后，因深山地形复杂，迷失方向，躲进了一处废弃的小木屋。
0: 7月23号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

0: 成功。
1: 当地时间7月23号上午，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奖。
0: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仪式7月23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举行。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同分在 G 组。
1: 继续来关注自治区方面的消息。据自治区工信厅消息，工信部近日发布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名单，宏源新材料包头有限公司的宏源新材智能光伏典型案例成功入选，是内蒙古唯一入选项目。
0: 7月22号，内蒙古自治区首家外资旅行社二连浩特市凯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在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顺利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及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核发全流程手续，正式落地运营。此次落地实现了内蒙古自治区外资旅行社审批业务零的突破，标志着内蒙古自治区跨境文旅对外开放，中蒙跨境旅游合作实现了突破性进展。
1: 近日，和林格尔上海人才科创中心于上海正式揭牌，为呼和浩特搭建起沪蒙科创协同发展新桥梁。该中心围绕乳业、现代农业两大领域招引优质科创项目，依托上海研发本地转化飞地模式，借力长三角创新资源，助力呼和浩特产业提质升级。
0: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发布温馨提示，城市仪仗通 APP 电子社保卡签发服务已经停止，相关用户信息需要依规解绑迁移。仅通过该平台办理电子社保卡的参保人员，信息统一迁移至支付宝电子社保卡小程序，迁移预计7月24号结束。
1: 好，来关注我市的最新消息。近日，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2026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持续升温，活动通过自治区市级平台三方联动模式，把消费补贴与暑期文旅场景深度融合，让市民游客在畅游暖城中乐享夏日，持续激活鄂尔多斯市夏日文旅消费新活力。
0: 风吹麦浪碎飘香，遍地金黄收割忙。随着达拉特旗斩旦昭苏木海子湾村千亩示范田的收割机轰鸣声响，鄂尔多斯市小麦夏收大幕正式从沿河地区拉开。
1: 暑期以来，鄂尔多斯市各大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研学热潮，从自然探索到历史寻访，从动手实践到沉浸体验，广大青少年在行走的各堂中触摸历史，探索自然，度过了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
0: 7月21号，准格尔旗北山综合医院项目主体结构全部封顶，为2027年底顺利竣工投用奠定了坚实基础。该项目总投资8亿元，总占地面积5.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7万平方米，是一所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保健于一体的三级甲等现代化综合医院。
1: 八一建军节当天，暖城三件套将如约回归，以暖心礼遇致敬最可爱的人。8月1号，诚邀大家赴约相见。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荣乌高速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 G109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快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1: 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感谢各位的继续聆听和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着各位共同来关注身边事。首先来关注的是风吹麦浪碎飘香，遍地金黄收割忙。随着达拉特旗斩旦昭苏木海子湾村千亩示范田的收割机轰鸣声响，我市小麦夏收大幕正式从沿河地区拉开。这几天走进斩旦昭苏木海子湾村千亩麦田，连面的小麦籽儿麦粒饱满，长势喜人。依托两种实验，水肥一体化和全周期农业技术的指导，地块丰产底气十足。大型收割机穿梭田间，高效地完成了收割、脱粒、秸秆还田作业，大幅提升了麦收的效率。这边鸡声轰隆，那边银莲飞舞，为活跃丰收的氛围，留住农耕的记忆，当地呢面向本村种植户举办了收麦文化节，田间还开设了人工收麦竞技比赛，村首们手持着镰刀同台比拼，在重温传统农耕劳作的过程中，追忆往昔农事岁月，共享丰收喜悦。
0: 这片麦田依托统中共富发展模式，集中连片打造标准化种植地块，统一提供两种农技农机服务，

0: 同时这里采用小麦与麻子套种的特色种植模式，利用土地光照与地力，小麦收割之后秋季还能收获麻子，一地双收的种植方式实实在在地带动了农户增收。2026年达拉特旗小麦播种面积达到6万亩左右，长势普遍良好，预计平均亩产较去年稳中有升。随着首批开镰，全旗各地将抢抓晴好天气，陆续展开收储工作。
1: 近日，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2026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持续升温。活动通过自治区、市级还有平台三方联动模式，把消费补贴和暑期文旅场景深度融合，让市民游客在畅游暖城中乐享夏日，持续激活了我市夏日的文旅消费新活力。那么本次的消费季呢，共投放总计1600万元的惠民消费券，其中自治区文旅厅1000万元文旅惠民消费券，市民可以在云闪付 APP 活动专区来进行领取，购买 A 级旅游景区门票及内蒙古自治区文旅一卡通等产品。市文旅局推出的200万元暖城消消乐文旅惠民消费券及市商务局推出的200万元餐饮住宿消费券，市民可以在线上通过云游鄂尔多斯小程序参与抢券，实现线上领券线下满额立减。
0: 是的，同时呢，线下也能够在参与活动的现场来扫码领券。此外呢，高德地图配套投放了200万元，可以在高德地图 APP 里畅游鄂尔多斯文旅消费地图专区来领取打车加油等消费券。截至目前，市商务局投放的200万元餐饮住宿消费券已全部申领完毕，请市民呢可以持续来关注后续的相关惠民活动。据了解，本次活动是分为两个阶段，7月10号至8月31号面额覆盖全场景消费，9月1号至9月30号各项补贴的力度提升至30%，消费券设置了多档满减优惠，多重福利叠加，助力市民游客清凉畅游暖城。
1: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12345热线群众诉求满意率稳定在95%以上。这一数字的背后呢，是被动接单向主动治理的深刻转变。政府治理正从个案化解迈向制度防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城市治理当中落地生根。走进乌审旗嘎鲁图镇社区卫生服务站，乙肝疫苗接种正在有序进行，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之下分时分批进入，监护人通过电子签核系统确认接种信息，全程秩序井然。而这样的场景呢，都源自于一通12345热线电话。不久之前呢，嘎鲁图镇一个的群众来电反映，当地仅有一个乙肝疫苗接种点，不少学生难以按时完成全程接种。接到诉求之后，其卫健委第一时间核实情况，优化方案，通过新增接种点位、增设登记窗口、优化预约分流机制等举措，切实畅通了学生接种便民通道。
0: 乌审旗以接速即办推动服务升级，而在鄂托克前旗，一个特殊的热线专班则将万千农牧民工的烦心事儿牢记心头。为高效化解农牧民工欠薪这一难题，鄂托克前旗依托12345账户服务便民热线工作站，组建根治欠薪专项处置专班，构建快速响应闭环处置工作链条，用心守护农牧民工的钱袋子。今年以来，工作站受理欠薪类工单155件，帮助600余位农牧民成功地追回了劳动报酬1000余万元，按期办结率和群众的满意度均保持高位。从疫苗接种到薪资追讨，每一通投诉电话的妥善解决都是基层矛盾的有效化解。近年来，鄂尔多斯市12345热线持续健全闭环办理机制，优化平台运行，强化督查考核，全面畅通民意渠道。今年以来，全渠道受理群众和企业诉求52.16万件，响应率99.53%，解决率98.05%，满意率达98.16%。一条热线串联起了千家万户的急难愁盼，也让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从承诺变为了日常。
1: 在准格尔旗龙口镇大口村，

0: 二亩炎黄低效农田正在探索着套种新招，把过去单种粮食的薄地变成了既保生产又能够让百姓长期增收的致富田。这里的耕地大多是炎黄坡地，土层薄，地块碎，又没有灌溉设施，只能年复一年单种玉米杂粮，土地效益始终上不去。为了破解这道难题，今年准格尔旗结合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把试改造试点放在了这里。目前已经完成了杏树栽植1.8万余株，
1: 把分散的耕地统一流转，连片整合，灌溉设施才配套跟得上。这样一改，收益也从单打一变成了两头种。幼树期种下了套种的大豆，当年就有收成，杏树进入到盛果期又添了一份长期的收益。对于老乡们来说，最踏实的还是这套零投入的建设和管护的安排。这片地还有一笔长远账，大豆根瘤固氮给予了贫瘠的土壤自然培肥，杏树扎根能够锁住坡地的水土，几年下来，过去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就能够养成旱涝保收的高产田。据项目测算，村民人均收入有望比去年提升1.5到2倍。一头保粮食，一头富口袋，一头改生态，一头新产业。大口村这602亩的试验田趟出路子，正为炎黄地区盘活低效耕地，带动农牧民增收提供着一份可复制的鲜活样本。
0: 杭锦旗巴拉贡镇通过引进企业盘活资源，养闲置大棚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增收棚。就在几个月前，这片棚子还是闲置状态，如今成为了全镇的试验田，种下了产业振兴的新希望。基地里工人们正在弯腰清除垄间杂草，仔细查看温湿度。眼下鲜姜正值快速生长期，通风、遮阴、浇水，样样都得精细。
1: 姜苗长得好，离不开田间的管理，从栽到收，环环相扣，马虎不得。大棚对于劳动力的高需求，也带动了周边村民的增收。农忙时一天需要40多人，平时也需要7、8人。周边村民平均一天能够挣到200块钱。不光个人挣到了钱，村集体也跟着增加了进账。闲置大棚还能够租给企业，集体的腰包也跟着鼓了起来。

0: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3: 当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4: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5: 遇见你，
3: 早上好，
6: 早上好，早，
4: 新鲜资讯，
3: 热点新闻，
4: 快乐互动，
3: 风景在眼前，
4: 音乐在耳边，
3: 896新闻派
4: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7: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8: 派派大串烧，下面的时间一婷王涛带着各位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儿呢。
9: 首先呢，我们要来到的是一个人影响了一个地方购买这两样水果。近日呢，在湖南衡山县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使用 AI 软件伪造榴莲和车厘子等高价水果的腐烂图片，利用平台仅退款的规则诈骗商家货物的案件。警方呢介绍说，当时啊，整个衡山是买不到榴莲、车厘子的，电商平台呢把衡山列为了异常订单的高风险的地区，看到收货地址是这里呢就不发货了。最终经过排查，警方将男子谭某某抓获，在其住所查获了75部用于作案的手机，他呢完整的提取 AI 造假、资金流转的记录等等的证据。谭某某利用 AI 技术伪造了水果腐烂的照片，骗取了商家的退款，再把水果卖出去，空手套白狼。在短短的4个月内的时间，累计下单100余笔，非法获取60个单果9到10斤重的榴莲和5箱5斤重的超大果的车厘子，涉案总价值16000多元。谭某某2024年呢曾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此次犯罪系累犯，依法应当是从重处罚。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谭某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
8: 再来关注广东深圳，86岁的老人重度失能，需要24小时翻身、吸痰、拍背等专人陪护。家属呢就聘请了2名护工，签约了居家护理，约定每人每日的薪资是350元。从2025年1月起，护理费全程拖欠，累计欠款高达40万元。家属立下还款协议，却屡次违约食言。老人6个子女相互甩锅、推诿扯皮，签约2子称生意亏损无力付款，其余4子呢拒绝分摊费用，不认双护工，护工讨薪无路，进退两难。律师明确提醒，所有子女都有法定赡养义务，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可以凭着合同去起诉维护合法权益。
9: 连日来，全国多地开启了高温的模式，越是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来格外的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前几天的晚上，福州的气温超过了36度，当天呢，一名29岁的男子连续跑了近1个小时之后，为了降温解渴，一口气喝下了大半瓶的冰镇饮料。几分钟之后呢，出现了剧烈的胸痛、胸闷，还有头晕等症状，被同行的跑友发现之后，紧急的送往了医院。医生介绍说，该男子呢，很有可能是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很大程度。

0: 程度上是因为高温夜跑之后短时间之内喝了大量的冰镇的饮料而导致的。在高温下剧烈运动之后，一旦立即大量的饮用刚从冰箱取出温度较低的冰镇饮料，就可能会刺激并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痉挛收缩，就像是供水管道突然被人用力的捏住一样，血流会明显的减少，心肌很快会出现缺氧缺血，导致患者出现剧烈的胸闷，还有胸痛或者是头晕等症状。一段痉挛持续的时间较长，还可能会诱发恶性的心律失常，甚至是导致心脏骤停，危及生命。
1: 7月18号晚，来自朝阳区的购彩者张先生喜中了5注追加投注一等奖，奖金超过了5400万元。7月21号，他现身兑奖。那其实他直呼这组号码充满了戏剧性，因为他最初并不是自己挑选的，是有一天回家途中，在小区电梯内偶然捡到了一张旧彩票上的号码。从捡到这组号码算起，张先生连续守号已经有6、7期了。这期间让他感到惊喜的是，这组号码时不时就中出了小额的奖项，持续不断的小幸运让他决定继续守着这组号码。他表示，奖金呢将会妥善的存入银行，自己日常的工作生活不会发生任何改变。理性投注，把彩票当作是平淡生活里一种小小的期待，享受购彩带来的乐趣。
0: 想问一下大家，你家有几台冰箱呢？
1: 几台？
0: 我们都知道啊，我们这里呢，牛羊肉的产量常年是稳居全国首位的。
1: 嗯，
0: 这家家户户的冰箱呢，常常都是被肉食填得满满当当。
1: 那倒是。
0: 对呀，就是要几台来问啊？真的，我觉得一般都是2台起吧。这里面装满的都是肉，也是属于我们内蒙古人独有的幸福感。这网友呢也纷纷晒出了自家冰箱的图片。那我们内蒙古的冰箱的拥有量也是位居全国第一的。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观点房立交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荣乌高速在葛顶盖立交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葛顶盖立交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你刷微博，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2: 因为夫妻矛盾，一位父亲不顾就读小学儿子的感受，屡次将夫妻感情不和、子女探望纠纷等家庭矛盾公之于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在网络公共空间里将孩子推向了风口浪尖，对此法律会管。最近呢，据上海浦东法院微信公众号消息，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认定上述行为构成了精神侵害，是属于家庭暴力，并依法制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相关话题登上热搜，也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和讨论。
3: 在群聊当中发泄自己的极端的情绪，本来就是属于非常不礼貌、有损他人感受的行为，如果是针对家庭成员，危害更是不容小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法院的裁决具有很强的现实示范效应，不仅给其他法院处理类似的案件打了样，也对于存在类似家庭暴力行为的监护人提出了必要的警示。在很长的时间里，总有一些人认为家庭暴力纯属于私事，外界呢是无权过问的。实际上，无论是国家的法规还是社会观念，早就对于这一类家庭暴力行为零容忍了。我国反家庭暴力法早就指出，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的行为，都是属于家庭暴力。此次案件当中值得关注的是，涉事的父亲的行为与人们通常理解的家暴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从报道来看，对于

0: 这一起家暴行为的认定更多的是基于其使用了情绪极端的语言，将家庭的隐私发布在了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业主群。这种行为呢，已经超出了正常家庭矛盾的表达的边界，让儿子小林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抬不起头，在邻居当中也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也说明家暴早已不再局限于拳脚相加的肢体伤害，公开的羞辱、精神打压、隐私曝光等精神层面的伤害同样是属于家庭暴力的范畴。
1: 随着国人法治观念的进步，社会各界已经形成了共识，家庭暴力里的精神伤害同样是不被容忍的。精神伤害无形，但往往比肢体暴力持续更久，伤害更深，不仅严重地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还极易造成长久的心理创伤，扭曲孩子的性格，影响其身心健康成长和人格塑造。现实中，夫妻之间闹矛盾有很多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说调解、诉讼，借助第三方来调和关系。无论如何，都不能够将极端行为和负面情绪施加在孩子身上。在家庭关系中，孩子是最需要监护人呵护的，监护人应当成为家庭和谐的构建者，为孩子的成长遮风挡雨、保驾护航，切不可成为孩子痛苦的来源，对其终身造成难以弥补的创伤。
0: 在网络时代，家庭暴力的表现的方式不再局限在线下，网上的羞辱言论照样的是可以来被认定为暴力伤害的行为。此案呢，也给人的警示在于保护监护人，不要以为网络是法外之地，还是要尽可能的来控制好自己暴躁的情绪，多考虑他人的感受，尤其是要避免自己的错误的言语给孩子蒙上心理的阴影，给孩子在学校和社交的环境当中制造不必要的麻烦。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法院的裁决兼顾了法理与人情，既有惩罚也有引导。法院认定涉事父亲的依法享有探望监护孩子的权利，驳回了孩子要求禁止接触的申请。这样的举措其实还是在帮助父亲与孩子的关系走向和解。在保证监护人不会被对孩子施加进一步伤害的前提之下，允许双方来接触，劝和不劝分，也正是法律人道主义与人情味的表现。
1: 此案也提醒家庭成员之间少一些极端的言论和情绪，多一些彼此之间的理解和关爱，家庭才能够越来越和谐，监护人才能够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温暖的环境。

0: 家。
1: 一个十岁的孩子在网上点开了一段动画，动画里边是萌软的小动物，配乐轻快，一开始很治愈，可是几分钟之后，同一只小动物正在把另一个角色的头打碎。南方都市报近日调查发现，一批以小动物为主角的限制级动画正在多个平台向未成年人扩散。这些动画画风可爱，内容却充斥着肢解、虐待、绑架等血腥暴力情节。更隐蔽的是，上传者会在正片前边衔接和拼接英语学习、画画临摹等无害画面，骗过审核之后，把真正的违禁内容藏在视频中段。
2: 这其实不是一个新的问题，早在2015年元文化部就曾公布过一批网络动漫黑名单，其中呢不乏这一次调查当中仍在流传的作品。每一次专项行动呢都会清理一批违规内容，但是风头一过又会死灰复燃，问题反复发作，说明仅靠事后的清理很难根治，需要来找到背后发作的一些驱动的逻辑。独动画之所以屡禁不止，原因在于它已经被验证为一种高效的流量的密码。可爱的画风呢，降低了孩子的戒备心，血腥的猎奇内容又具有天然的一些高刺激、高互动的传播的属性。一个孩子点开，看完，被吓到，却再忍不住想再看一遍，还会将这一类内容分享给同龄的伙伴，把它变成了一种炫耀胆量、融入圈子的社交工具。对于平台来说，高互动也就意味着高停留，高停留意味着广告的高收益。独动画呢，被验证能够带来可观的商业回报之后，从创作到搬运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了持续运转的动力。
1: 这种社交属性也让独动画的传播从公开平台加速向私域社群来蔓延。调查发现，不少账号在视频的评论区贴出了二维码，引流到通信群聊。群文件当中存储着比公开平台更完整的无码资源，孩子们在这些封闭社群里不仅观看，还会交流，进行角色扮演。今年七月启动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就将独动画列为了一个阶段重点整治问题。第二阶段还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专项行动的着力点正是试图从内容生产和传播扩散两个环节同时入手，用外部监管的压力去推动平台改变唯流量至上的惯性。监管的落地更需要具体的抓手，视频平台应当针对前段无害、中段违规这类伪装拼接内容进行专项识别训练，同时对于儿童画风加异常高互动的视频采取更加审慎的推荐策略。
2: 社交平台可以对于群聊当中高频分享的违禁内容进行动态的监测，对于群文件实施更为严格的审核，堵住独动画传播的主要出口。对于已被列入到黑名单的动画内容，平台呢应当建立内容的识别库，如果后续有用户以任何的形式上传同一内容，系统就能够自动的识别并且拦截，不再依赖事后的清理。家长的职责也是不容忽视的，在调查当中有孩子误把暴力动画当成了早教片，说明很多的时候呢，孩子自己也不知道在看什么。那家长陪孩子看一集他们常看的动画，比单纯的管控更能够了解他们在接触到了。

0: 什么东西。
1: 是的，说到底呢，让孩子在暑假的网络世界里多一点安全的探索空间，需要监管平台和家庭的共同努力，而不能只靠某一环发力。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八九六新闻派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是的，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和陪伴，稍后的时间提示各位听友继续来锁定八九六，收听到的是航风热线节目，我们相约下周一早间再见。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 媳妇儿，
4: 去，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负担不起。
6: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7: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6: 你呢？
8: 我把这支铅笔当作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6: 你来讲讲。
9: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8: 哦。
9: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6: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9: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2: 哎，等一等！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4: 接住了，
13: 轻着点儿。
1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5: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5: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葛顶盖立交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葛顶盖立交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74%，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
3: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4: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5: 您好，您的快递。
3: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6: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4: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7: 刚上车的乘客
4: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3: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4: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3: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4: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3: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
8: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

0: 违反党纪政纪四分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1: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民心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0: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牛。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是鄂尔多斯市媒体中心广播综合节目制作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下开办的一档民生服务监督广播互动节目。节目关注民生，把百姓冷暖记在心间，以听百姓呼声、关部门行动、助民新工程、树行业新风为宗旨。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至10点。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来通过直播间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来参与到节目直播当中。同时建议大家可以来通过手机端下载暖心闻 APP， 鄂尔多斯市媒体中心官方移动客户端，可以在听广播一栏当中找到896汉语综合广播，进行在线的收听及观看。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一些难办的事儿，都欢迎大家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真诚的希望可以帮助到您。
1: 盘点现行政策，解读实用生动，政策导读。

在今天的政策导读内容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起走，国家喊你来健身了。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来介绍到了有关于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的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也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于“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性的部署。计划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未来5年，你身边的健身场地该怎么建设？如何满足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呢？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是健身场地将会这样建设。将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纳入到地方国土空间规划，新增资源优先向人口密集、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来倾斜。另外呢，将会盘活利用工业厂房、仓储用房、商业用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建设更多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也将会新建或改建一批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小型足球场地以及群众滑冰场等场地设施，增加球类、冰雪类运动人口增长较快的项目场地设施供给。还将会持续在城市社区、公园绿地建配乒乓球台等小型健身设施，严把室外健身器材质量关，加大维修更新和升级的换代力度，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严禁豪华装修，完善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的补助政策，加力推动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共享，并向青少年、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来倾斜。以上呢，提到的是有关于啊健身场地将会这样建设，那满足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方面呢，将会创新针对于老年人的运动，促进健康模式，研发老年健身项目和产品，

广、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等社区多功能健身场所。同时也将会实施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促进行动计划，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持续举办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阳光体育大会等青少年体育活动，广泛开展校园体育活动及赛事。支持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建配以及升级职工健身设施，组织工前健身活动，常态化开展职工健身培训，鼓励妇女参与到全民健身活动当中，增加农村健身设施供给，不断满足农民健身需求，大力发展残疾人体育运动，实施残疾人乐享健身行动，将会积极关注新就业群体，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备便捷的健身设施，提供便利的健身服务。在群众赛事活动方面呢，将会完善全国性群众赛事活动体系，举办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社区运动会，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日等全国性主题活动，打造群众三大球品牌赛事，推进各地城市足球联赛、城市篮球联赛等健康发展，持续巩固扩大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成果运动，不断推进冰雪运动南西南展西扩东进，加强全国大众冰雪季等全国性活动品牌建设，鼓励各类体育协会开展更多多种形式的群众赛事活动，以及鼓励支持优秀民族、民间、民俗、传统体育项目发展，持续推进群众赛事活动规范化建设，制定完善的运动项目办赛指南、参赛引指引，以及建立完善的赛事活动评估规范。以上呢，说到的就是有关于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期间，有关于咱们身边的运动场地如何建设，如何满足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在赛事活动应该如何开展方面，将会做出的一些决策部署。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有关于交通运输方面，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联合发布通告，关于开展重型货车及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车辆突出违法行为联合整治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决定即日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重型货车及危险货物运输车、道路运输车辆的突出违法行为联合整治工作，将会重点整治以下七类违法行为，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第一项是重型货车的违法行为，重点管控长期跨省运输煤炭、建材、大型设备的重型货车，车货总质量大于等于12吨的，严查重型货车超载50%，特别是超载100%以上和百吨王，严查大型运输车辆无证通行、车证不符、不按照许可时间通行、未按照护送方案护送以及货车污损、遮挡、伪造号牌、未悬挂号牌上路等违法行为。第二类违法行为呢，是源头及行业违法行为，严查货运场站以及重点货运源头企业的违规配载、出站超限超载、车辆绕行逃避检测等违法行为。第三类呢，是车辆违法改装的行为，严查车辆私自加装挡板、加高栏板以及改变轴数等相关改型改装的行为，包括使用飞机轮、液压杆以及电棒等方式干扰称重等违法行为。第四类呢，是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违法行为，严查普通货运车辆运输危险货物超出例外数量和有数量规定的，惯式车辆惯体不在检

小期内装载危险货物的。危货运输无运单、候补运单，以及未经许可擅自来通过道路运输剧毒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烟花爆竹、放射性物品等违法行为的。第五类呢，是动态监控不规范违法运输行为的，严查使用卫星定位装置不能够保持在线的运输车队、车辆以及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等违法行为的。第六呢，是驾驶人违法行为，严查驾驶人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第七呢，是暴力抗法和破坏设施违法行为，严厉打击货运车辆强行冲卡、聚众堵路以及侮辱殴打执法人员、干扰执法等暴力抗法行为，严查切割高速公路护栏、破坏称重监控设备等违法行为。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交通运输、公安交管部门将会开展联合执法，对具有以上违法行为的货运车辆和企业将会依法处罚并消除违法行为，同时追究相关企业及责任人法律责任。对企业自查漏报、瞒报、监管部门排查不力、监管缺位造成重大隐患的，一律按照事故标准从严处置、从严追责。举报电话：交通领域方面12328，公安领域122。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五类突出问题将会得到重点整治。为有效阻断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传播，进一步规范汛情灾害事故的信息发布行为，防止违法不良信息误导公众、干扰救援秩序，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整治，重点整治五类突出问题。第一呢，是为有效阻断相关的违法的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的传播。第一类呢，是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的相关问题内容。恶意剪辑国外或外地发生的灾害事故影像资料，选择性摘取片面信息，通过驱除水印、改换标题、换字幕等相关手段，伪装在正发生本地的实时灾情，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第二类呢，是旧闻翻炒与历史嫁接类的相关问题，将往年甚至几十年前发生的灾害事故现场图片或视频来进行重新包装，删除原始事件信息，谎称即时新闻，渲染恐慌情绪。第三类呢，是夸大其词与虚构数据类的相关问题内容，杜撰编造受灾情况，刻意捏造夸大人员伤亡数以及房屋受损情况数量、经济损失等规模核心数据，或篡改灾害等级，虚构次生灾害，干扰救援秩序等。第四类呢，是编造险情与冒充权威类的相关问题，编造水库溃坝、堤口、堤防决口以及呢化工厂泄漏等严重的虚假险情，盗用官方机构、主流媒体的名义或标识，伪造公文格式发布虚假公告，损害政府公信力。第五类呢，是技术伪造与接机诈骗类的相关问题，利用 AI 生成、剪辑、拼凑、剧情摆拍等手段，制作灾情图片或视频，杜撰事故现场、救援细节等，假借灾情发布虚假募捐链接、求助二维码等，导致公众财产损失和个人信息泄露。

有关于网络方面呢，在7月20号，中央网信办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专项行动，将会分为2个阶段来进行推进。第一阶段呢，将会抓住暑期的关键节点，集中整治发布、互动、营销环节突出问题。第二阶段呢，将会着眼长效治理，规范平台推介行为，学习教育。

模块以及未成年人模式的相关建设内容。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不要把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当做孩子暑期的电子保姆。织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网也需要家校协同来进行。这一次行动列出的问题清单当中呢，紧扣网络风险的新变化，比如说呢，利用 AI 恶搞经典动画、摆拍厌学逃跑、逃学、炒作争议儿童人设、以找闺蜜、暑期陪玩为幌子诱骗私密照片、实施软色情陪聊、购买诱导盲盒以及暗语售买电子烟、受教授破解人脸识别以及实施转账诈骗等。从内容生产到算法分发，从互动社交到消费交易，治理链条不断向前延伸，治理对象呢也从单一内容扩展到账号、群组、算法、产品功能和商业模式。在专项行动部署前后呢，各平台结合业务特点迅速做出响应。抖音平台上线了未成年人陪伴中心，集中呈现未成年人模式、亲子护航、安全能力、公益服务和反馈渠道。小红书优化涉诈账号识别模型，那实行智能审核和人工审核并行。自六月以来，累计处置违规笔记6.1万篇，违规评论7.3万条，违规账号5024个。快手平台重点识别以免费福利、账号异常、配合调查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行为。今年以来，已经处置相关诈骗引流内容2万余条，违规账号2.6万余个，并向有关部门移交违法线索。腾讯平台呢，则是围绕风险治理、未成年人模式和优质内容供给，升级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在视频、音乐、阅读等场景上，未保绿标，通过平台数据筛选以及呢适龄评价标准和专家内容从业者、家长多方共审，为优质内容提供清晰标识。腾讯视频升级少儿三级监管，将内容分级、观看时长、禁看时段等功能归入到不同档位，并覆盖手机、平板、电脑和电视等终端，帮助家长降低操作成本。20号，微信发布公告，一是禁止未成年人主播，针对于多人直播、团播当中识别出的疑似未成年人下发身份核实要求；二是严厉打击平台内涉药物滥用、开盒网暴、饭圈互撕、色情骚扰、侵害隐私等各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不良诱导行为，平台保护由事后处置向事前提醒、事中干预和事后帮助来延伸。从风险拦截到心理支持，从内容供给到素养教育，平台保护未成年人体系呢，正在由管住屏幕向用好屏幕，由避免伤害向促进成长来拓展。专家认为呢，随着技术围栏不断加固，依然需要家长、学校和社会来进行多方协同共同发力。北京师范大学青少年数字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方增全认为呢，仅靠行政监管、算法过滤和未成年人模式难以替代自主判断能力的培养，学校、家长监护与社会引导的缺失也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最难破解的核心难题。数字时代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呈现低龄化、线上线下风险互通、防护依赖、外部管控三大特点。当前的未成年人触网低龄化、线上线下风险相互传导，而孩子和部分家长、教师之间存在数字差异，账号冒用、转向小众软件等方式也有可能会绕开限制。四川师范大学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高伟从心理发展角度分析，网络呢已经深入参与未成年人的情绪表达、自我认同和同伴交往，网络霸凌、低俗内容、虚拟攀比可能会引发焦虑、自卑和冲动消费，过度依赖、硬性屏蔽还有可能会激发逆反心理，导致孩子隐瞒上网行为。专家认为呢，家长作为第一责任人主体，既不能够把手机当成电子保姆，也不能够简单的断网一断了之，而是应该和孩子呢共同制定上网的约定，关注孩子的情绪、消费和社交变化，建立安全的倾诉渠道。学校呢也应该把隐私保护、防范网暴、理性消费、识别算法等数字素养纳入到日常课程，完善心理辅导和家校联动。社区公益机构、文化场馆和媒体呢，应该通过亲子数字

公益课堂来普及安全知识。为困境儿童和受侵害的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和法律援助，那建设优质的数字资源，持续开展健康欲望科普，未成年人呢也要学会个人保护信息，辨别诱导话术，以及呢遇到侵害时及时向家长、教师、平台或专业机构来求助。家校社协同提升孩子数字免疫力，才能够弥补外部管控的局限性，来形成完整的保护闭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呢，不是一次暑期的集中清扫，而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相关部门划清底线，强化监管，平台呢守好关口，优化服务，家庭呢重在陪伴，学校重在育人，社会重在支持，才能够把外部的防火墙逐步转化为孩子内在的免疫力，把专项行动当中形成的有效机制沉淀下来，共同营造更加清朗、安全、健康、友好的网络环境。

0: 下面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油价调整方面的最新消息啊。受到国际原油连续走强带动，本轮7月31号20:40，国内油价上调呢预期持续升温。根据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呢，当前汽油每吨计划上调530元，柴油每吨上调510元。按照零售端来算，92号汽油每升上涨0.42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45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44元。那距离7月31号油价正式调整啊，还剩下7天的时间。那下面的时间呢，有关于加油方面呢，目前在前期试点基础之上，国家税务总局也印发了公告，明确从2026年的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开发票无缝的衔接。根据税务总局印发的公告呢，交易即开票指的是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之后，按照交易数据来通过税务部门乐启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交易即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的不同交易场景，包括购买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在全国成品油零售领域呢，全面推行交易即开票的新服务模式，是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纳税服务、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既能够很好地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又可以有效防范发票使用不规范所带来的涉税风险。根据相关的公告要求呢，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应该在2026年的11月1号前实现交易即开票，未如期实现的，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来进行处理。公告强调呢，税务机关严厉查处成品油零售加油站使用非本单位收款码收款等各类避税相关的监管行为，一经查实，将会依法责令改正，并处10,000元以下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构成偷税的，还将会依法追缴其不缴或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罚款。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播出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一些难办的事儿，都欢迎大家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分别是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曾经，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帮俺买张通子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党。

0: 想吃红烧肉。
1: 行，妈给你烧。
2: 15岁时，
0: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 行，做别的菜。
2: 35岁时，
1: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0: 不行，最近太忙了。
2: 55岁时，
3: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3: 部门零距离，政策全解读，百姓问题无小事，民生热点有回音。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收听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随时来通过直播热线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一些难办的事儿，或者对于一些政策方面呢，想要了解的更为透彻、具体一些的，都可以随时来通过直播热线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会在线上给您做相应的解读，也将会联系相关的职能部门为您做权威介绍。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有关于社会保险事业的相关提醒内容。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关于对城市一账通 APP 签发的电子社保卡用户信息进行迁移的温馨提示。城市一账通 APP 申领电子社保卡持卡人，因城市一账通 APP 电子社保卡签发服务已经停止，根据电子社保卡服务渠道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需要对于通过该渠道申领电子社保卡用户信息进行解绑。为保障用户电子社保卡服务的连续性，对于城市一账通渠道唯一签发渠道的用户，其签发信息呢将会迁移至电子社保卡支付宝小程序。迁移工作呢预计2026年的7月24号完成，届时呢用户登录该小程序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医疗保障方面的问题啊。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过这样的一个认知的误区，说了啊，医保嘛，断缴几个月没事儿，以后用了之后我再缴，一样可以的。在这里呢，还是要郑重提示各位了，医保缴费真的不能够随便断，看似只是节省了一笔小钱，实则可能断掉家人的看病保障。一旦医保断缴，可能遇上生病住院，那就真的吃大亏，花冤枉钱了啊！医保断缴之后再补缴，它并不是交上马上就能用，而是将会面临3个月的待遇等待期。等待期内所有医疗费用都不能够享受医保报销，一场小病可能会掏空零花钱，一场大病很有可能会拖垮一个家庭。很多人呢不知道啊，从2025年起呢，医保待遇和连续缴费年限呢是直接挂钩的。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险支付的限额也会提高，而中途呢一旦断缴，缴费年限呢直接清零，重新续费之后呢一切从零开始，也相当于白白浪费了多年的缴费的积累。那医保呢是国家给咱们全体城乡居民性价比最高最靠谱的医保兜底保障，一年缴费金额不高，却可以抵御疾病风险，守住家庭的血汗钱。在这里呢，还是提示各位啊，及时参保，持续缴费，守住医疗保障，守护全家平安。刚才呢，说到的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内容啊。那有关于用人单位为职工缴纳的职工医保呢？近日呢，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及典型案例，并回答记者提问。解释二共21条，针对于行业竞业限制、混同用工以及社会保险纠纷等社会关切问题，做了一个统一的法律适用标准。在这里呢，最高法也做出了相关规定啊，用人单位呢应该依法为劳动者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任何不缴社保的约定均属无效。我们来关注一条典型案例啊，在2022年7月份，朱某入职某保安公司，双方约定呢，保安公司不为朱某缴纳社会保险费，而是将相关费用呢以补助的形式直接发放给朱某。此后呢，保安公司，未为朱某缴纳社会保险费。朱某认为呢，有关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约定是某保安公司事先打印好的格式条款，剥夺了其法定权利，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悖，不具备法律效力。朱某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向某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那提出保安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等要求。某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未支持朱某有关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请求，朱某不服，诉至人民法院。审理法院认为呢，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定义务，除法律规定的事由之外，不因双方约定而免除，双方有关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约定无效。某保安公司未依法为朱某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朱某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符合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法定情形。法院审理判决保安公司支付朱某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依法参与社会保险呢，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定义务。人民法院在本案当中呢，也明确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有关于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约定，因而违法无效的规则。如果说呢，用人单位啊和劳动者签订了此类的协议，以补助的形式发放社会保险费，劳动者呢可以用人单位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呢要承担支付相关的经济补偿的责任。那在这里呢要提示大家，这个所谓的口头之间的啊，或者说签了一些所谓的协议啊，不给你缴纳社保，然后呢以这样的一些形式给你发放社会保险，所谓的社会保险金呢，其实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这个都是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啊。

说到医保呢，根据最新发布的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当中显示啊，十四五时期全国医保系统共追回医保基金1181.98亿元，协议处理定点医疗机构187.96万家。医保基金啊，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安全事关民生福祉和社会稳定。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维护医保基金安全。国家医保局自成立以来呢，积极探索建立飞行检查机制，坚持打防结合，有力筑牢基金的安全防线。其中呢，江苏无锡虹桥医院骗保案、吉林通化康复医院骗保案依旧令人记忆犹新。过去几年呢，国家医保局坚持超常规、高质量推进涉及医保基金违法违规专项整治工作，深入开展飞行检查，扎实开展专项治理，持续保持高压执法态势，推动形成不敢骗的氛围。从今年开始呢，1到6月份，国家飞检呢已经基本覆盖全国所有省份，共检查227个地市的2926家定点医疗机构，查处涉及到违法违规金额11.6亿元。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介绍说，医保部门呢聚焦倒卖回流药的历史顽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专项行动。今年上半年呢，320种重点易监测倒卖回流药品，医保支出比2025年减少了192亿元，同比下降20%。此外呢，还开展了养老院、勾连骗保、精神类医疗机构骗保、超量开药以及诱导困难群众住院、异地就医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一系列的专项治理内容。国家医保局呢，聚焦法律制度、监督检查以及宽严相济、信用管理、衔接联动、社会监督、教育引导的七大机制，强化系统观念，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着力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长效监管格局。当然了，目前呢，医保基金安全运行依然面临众多的挑战，比如说基金跑冒滴漏问题尚未彻底根治，欺诈骗保也时有发生，对于基金安全呢构成了直接冲击。同时呢，随着医保参保的覆盖面扩大，保障待遇水平提升，提升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推进，基金使用主体呢日益多元，资金流转链条也开始不断延伸，进一步加大了医保基金风险防控难度，对基金的管控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维护医保基金安全呢是可持续的，需要监管长期保持高压，需要行业自律、部门协同、全社会共治，将医保基金安全防线筑得更牢。

到了暑假呢，又是外出游玩的好时机。当然了，安全首先要放在第一位的。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来介绍到了有关于这个中小学学生在家里面或者是在户外玩耍的一些相关的安全注意事项。防溺水被放在了首位啊。近日呢，一则孩子游泳时溺亡的消息，建筑媒体再次将人们的目光聚焦在暑期孩子的安全身上。根据相关媒体报道呢，11周岁的小学五年级男孩王某在河北高碑店一家游泳馆游泳时不幸溺亡。监控画面显示呢，事发时王某在游泳馆潜水区被侧壁水泵循环排水口吸住，无法挣脱，导致左臂到关节处被完全吸入，头部带入水下。事发后家属报警，7月14号呢，高碑店警方以重大责任事故对该事件立案。游泳池排水口吸住孩子并不罕见，在2025年7月18号，6岁女童在云南西双版纳一酒店戏水池玩耍时，左腿陷入排水口被牢牢吸住。虽然女童母亲和多人奋力施救，依然没能够将孩子救出，最终不幸溺亡。同年的8月13号，那安徽一家游泳健身馆内呢，一名孩童在游泳时伸手触摸排水口，因水流压力导致手掌被卡在排水管内，消防员紧急赶往现场进行施救，孩子才得以脱险。孩子殒命泳池不是一个个天真烂漫的生命戛然而止，而是一个个幸福家庭的轰然倒塌。作为泳池经营者呢，对于此类事故不可能没有耳闻，却不引以为戒。安全意识不足、责任意识缺位是重要原因。根据孩童王某的亲属称呢，吸住他的排水口直径约15厘米，距离水面约80厘米，没有任何安全的防护措施，事发时也没有现场安全救护人员。在这里呢，确实啊，不外乎孩子的懵懂无知、家长的一些疏忽大意、游泳馆的失责失职。在这里呢，也希望啊，保护孩子的安全，切实把各方责任都能够真正的担起来，切莫因为一时疏忽而追悔莫及。各位家长呢，在选择一些戏水项目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有这个专业施救人员的场馆来进行。

外出游玩呢，本来是一件高高兴兴的事儿，但是如果说呢，被景区人员殴打，那可就变得一件糟心的事儿了。在7月23号呢，有一位网友发布视频称，新疆赛里木湖景区多名工作人员殴打他人，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公开报道显示呢，赛里木湖景区位于新疆的天山山脉。北天山山脉啊，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以湖泊湿地、草原、森林、雪山等自然生态景观为特色。因为呢是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方，也被称之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7月24号，赛里木湖景区管理委员会发布通报称，7月23号17时许，赛里木湖景区入口处发生多名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的事件，对此深感痛心，深感自责，在此诚恳地向旅游车司机道歉，向广大关心关注景区的游客网友们致歉。事情发生之后呢，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呢责成景区管委会联合公安等部门呢连夜开展核查，将初步这个核查处理情况通报如下。当天下午呢，一名景区工作人员在开展票务核验时和一名旅游车司机发生争执并且互殴，随后呢多名景区工作人员参与殴打行为。接到报警之后呢，辖区民警迅速抵达现场处置，快速隔离双方人员，恢复景区秩序。经过警方深入问询现场观众和涉事人员，仔细查看监控和网民发布视频，现场呢有10名景区工作人员确认已经有7人参与了殴打行为，另有1人报警，2人进行劝阻。23号深夜，公安机关在调查基础之上，迅速对于参与殴打行为的7名景区工作人员依法传唤，并且采取强制措施，正抓紧进一步的调查。后续呢将会根据案件性质和被打司机的伤情鉴定结果，依法严肃处理。同时呢，景区管委会根据目前核查结果呢，依据有关规定，对于上述7人给予辞退处理。亳州有关部门呢，对于负有直接责任的景区管理经营部门，特别是票务安全等相关负责人员、管理人员，依纪严肃追责问责。此次事件性质恶劣，教训极其深刻，充分暴露出景区管理存在严重问题。那对此呢，将会深刻反思，以零容忍的态度排查问题，全面整顿。赛里木湖呢，是广大游客的向往之地，将会深刻汲取此次的事件教训，全力维护每一位游客和司乘人员的合法权益，营造安全舒心的旅游环境，绝不让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有关于自然灾害的预警提醒啊。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呢7月24号9点到25号9点，鄂尔多斯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东部和南部、通辽市、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有暴雨天气，雷暴大风天气，以及赤峰市东南部、通辽市西南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部分地区将会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请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做好相关的短时防降水、防雷、防大风的准备工作，气象部门做好人工防雹作业准备。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物等搭建物，驱赶家禽牲畜进入到有顶棚的场所，关好门窗，加固棚舍。机场、铁路、高速公路和水上交通等单位采取限飞、限速或暂时关闭等措施，保障人员和交通安全。检查城市农田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和应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准备。户外人员远离孤立树木，相关部门加强重点区域的监测和值守，严防雷击火灾发生。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航空热线节目要和大家说再会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守候和陪伴，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 FM89.6 韩语综合广播，在稍后的时间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0: 园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年轻时，
3: 下班了，下班了，
4: 走了，走了。
5: 王海，走，喝酒去。
6: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5: 傻呀，你下班了，
6: 不弄完呀，不踏实。
2: 十年后，
5: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6: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5: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6: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2: 二十年后，
7: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6: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7: 我也行。
6: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7: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8: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9: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8: 嗯，你呢？
10: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8: 嗯，你来讲讲。
11: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0: 哦，
11: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8: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1: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12: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鄂尔多斯东街在达拉特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东街在达拉特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G210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共同关注鄂尔多斯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我们先来看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晴转多云，气温较高，南部的偏南地区有小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继续关注各城镇的气温情况，康巴什18度到32度，东胜19度到31度，树林昭镇19度到33度，悉尼镇19度到34度，乌兰镇20度到33度，昂勒昭奇镇21度到34度，嘎鲁图镇21度到30度，阿勒腾奇热镇18度到31度，雪茄湾镇19度到31度。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康巴什的天气情况，康巴什今天晴转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32度，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直播说法节目，我们稍后再见。

0: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2: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1: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2: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3: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2: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4: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5: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6: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5: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直播说法。各位好，我是王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今天的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带着大家学习法律常识，我们来回复大家遇到的法律方面的一些困惑和难题。那在前几期节目的后面，我们收到的大家的留言呢，也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统一来给各位来做一个回复，所以说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到我们节目的后半段当中，我们连线到律师进行在线的法律知识的普及，为大家答疑解难。您也可以记录一下我们的互动的方式，电话859-2401 859-2402 859-2403。稍后大家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您直接打电话。微信互动平台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文字消息进行留言互动，看到之后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进行回复。好，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到一组法律资讯。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7月22号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充分彰显，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基础更加坚实，并设定五项主要发展指标。为进一步规范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适应行业产业升级、工艺革新和产品迭代发展新形势，筑牢调味品质量安全防线。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在充分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研究起草了《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并正式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21号。7月23号，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发布了一则警情通报，网传的一女子挡道指挥加塞，经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调查，7月21号19时许，邓某，男，33岁，驾车由梁平区桂东路一加油站驶出，为跨实线变道加塞通行，其妻陈某，25岁，下车阻挡正常行驶车辆，与被挡车辆驾驶员发生了口角，陈某辱骂对方，并且向对方车辆吐了一口唾沫之后离去。目前呢，陈某已经被该局依法行政拘留。邓某驾车违反禁止标线，包括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已经被依法给予罚款，并且驾驶证记分的处罚。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起案例，在2024年的7月，网友方女士被账号小流浪家园直播打动，花费5000余元购买直播间标注将送往救助基地的狗粮。她查询物流发现，高价订单对应的包裹重量不足1公斤，实地核查之后发现发出的全是空包裹，主播宣称的救助基地根本不存在，方女士随即报警。警方查获近1麻袋的空快递，直播间的信息和资金流水都指向以李某为实际控制人的短视频公司。经查，2022年至2024年，李某呢靠换壳重生、规避平台的封禁，频繁更换公司、店铺、账号，持续行骗，共骗了1500余名爱心人士250余万元。团伙呢仅拿出了3000余元用于动物，占诈骗总额的0.13%。

0: 其余的赃款呢被挥霍购置豪车。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主犯李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其余的6名团伙成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6个月至2年4个月，缓刑3年不等。
1: 专业案例解析，传播法律常识，法律讲堂。

直播说法节目正在播出，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通过一些案例在线的普及法律常识。家有厌学淘气的未成年人，您会如何管教呢？眼下正值暑期，有一位家长打算让即将年满16周岁的孩子去熟人的快递驿站帮忙分拣快递，体验生活。这样的做法您支持吗？近日，黑龙江大庆市的一位快递驿站的老板好心帮朋友忙，反倒触犯了法律，被罚5000元。涉事少年出生于2010年，尚未年满16周岁，因为厌学长期居家。男孩的父亲和驿站的老板交好，希望让孩子到店内去分拣快递、处理杂事，借此可以收磨心事，短期帮忙，无需支付报酬。店主呢，碍于情面应允，不料此事被群众举报了。劳动监察工作人员上门实地核查之后明确，不管是否发放工资，虽然只是短期的打杂，那只要是未满16周岁的孩子，参与了门店经营业务，就属于违规使用童工。执法人员当场制止孩子继续工作，通知家长将孩子领回，并且向驿站下发整改文书。那依据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劳动监察部门对这家快递驿站做出了5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劳动法明确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明确了，任何组织或者是个人不得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那根据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对用人单位使用童工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5000元的罚款的标准给予处罚。有网友认为，劳动监察部门的处罚不近人情。涉事快递驿站的老板和男孩父亲是好友，抹不开面子才答应让厌学的孩子来干些零活，本质是短期的体验生活，况且连工资都没有发放，和法律意义上的招用未成年人并非是一回事。劳动监察部门的处罚能否适当的宽容一些呢？但是家长也应该思考，即便是让孩子短期的体验生活，也必须坚决守住法律红线。教养孩子，安排未成年人去参与社会实践，应当有益于其身心健康的发展为出发点。比如说，可以让孩子参与博物馆招募的志愿者、讲解员工作，选择合法合规的实践方式，既能够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也能够避免自己和他人去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那劳动监察部门作出处罚的时候，应当权衡法理与情理，厘清体验生活与使用童工的法律边界，才能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的成长。那对于确实不知情、主观恶性不大，而且对于未成年人造成实际伤害的情形呢，可以在法定范围内考量情节，酌情去调整处罚。那也既守住了法律保护未成年人的底线，也给无心犯错的当事人留出空间。与此同时呢，基层的执法部门也可以借此机会啊，加强对于禁止使用童工相关的规定的普法宣传，让更多的用人单位包括家长去清楚地知晓法律边界，引导大家选择合法合规的未成年人社会实践的方式，从根源上去避免此类的无心之失。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起案例啊。自称无师自通，可以肉眼诊断百病，用一把普通的刀片切割晚期癌症患者的肿瘤，以所谓的气功按摩为名去收取天价治疗费。这是发生在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的一起伪大师利用患者求生欲疯狂收敛钱财的诈骗案件。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具体的详情。2024年12月，李某呢在医院被诊断为下咽恶性肿瘤的晚期。正当家人四处求医无门的时候，孙某呢经人介绍来到李某家中。孙某自称自幼习得气功治病的本领，可以治愈各类的疾病。那在查看了李某颈部的肿瘤之后，孙某当场承诺能够治愈，并且与家属约定每月的治疗费用高达100万元。孙某随即住进了李某家中，开始了长达半年的治疗。他每天用刀片切割李某颈部的肿瘤，配合所谓的气功按摩的手法。一段时间之内，李某的创面长出了新肉，气色似乎有所好转。家属一度以为治疗起了效果。然而，据专业医生的介绍，李某的所谓好转完全是假象。李某所患为恶性肿瘤，肿瘤表面的溃烂后来经过清创和消炎处理，创面呢会暂时有所改善，但是这并不代表病情会得到控制。那正规医院类似清创手术每次费用仅需要2000元左右，而孙某正是利用这一短暂的表面变化，让家属误以为治疗有效，从而继续支付巨额的费用。但是事实上呢，孙某没有行医资格，他从未学习过医疗知识，也未参与过任何的相关的考核，却通过非法渠道购买了中医针灸推拿师证书等各类虚假证书、工作证件，将自己包装成了中医博士、首席专家。半年多的时间里，孙某共骗取了李某儿子支付的医疗费用360万元。2025年9月，李某因病情恶化死亡。2025年12月，李某之子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之后呢，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时间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机关围绕孙某无行医资质、虚构气功致癌的身份、赃款去向等关键事实固定证据。2026年1月，该案移送了检察机关审查逮捕，3月移送审查起诉。办案过程当中，检察机关坚持打击犯罪与追赃挽损并重，协同公安机关查清了360万元赃款的流向的同时呢，通过释法说理督促孙某退赃168万元，并且持续追缴剩余的款项。在庭审当中呢，孙某拒不认罪啊，辩称其行为呢是属于中医治疗。公诉人分组出示虚假的证书、银行流水、证人证言等证据，构建了完整的证据链，有利驳诉其辩解。法院经过审理，并且采纳了检察机关出具的指控意见，以诈骗罪判处孙某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我们也提醒各位啊，重大疾病我们去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接受专业的治疗，切勿轻信所谓的气功大师、民间神医的谎言。不法分子呢，往往利用患者以及其家属焦虑的心理，以治愈为诱饵，不仅骗取钱财，更可能延误治疗，贻害生命。广大群众一定要增强防骗的意识，切勿因病乱投医而上当受骗。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段的全部的内容，我们也感谢各位的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继续来连线到来自于内蒙古鹤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露清律师，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期待着各位的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稍后再见。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3: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4: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3: 我可以画圆，
4: 我

0: 可以画方。
1: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2: 养成学法、守法、遵法、用法的好习惯，

0: 人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2: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1: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2: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3: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2: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4: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0: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5: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0: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说法节目中。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会连线到律师做客节目进行公益普法，也来提示您，如果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记录一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3，三部电话呢，大家在11点之前我们直接拨通。同时呢，也提示大家可以下载暖新闻 APP， 下载之后呢，在首页的听广播，您点击 FM89.6 的直播链接，可以收听收看到全天的精彩节目的视频直播。好，进入我们今天的律师在线。
1: 一通现场来电，说出您生活中的法律难题，一句您好请放心，让您感知方向，拨开疑云，
2: 放心，
1: 权威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专业解答法律事。律师在线。
3: 温路清律师，鹤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路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直播说法节目与温路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0: 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的法律问题呢，您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直播的过程当中带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让律师在线的为您答疑解难。连线到的律师呢，来自于内蒙古律贺阳律所温路清律师。我们继续进行公益普法，来邀请温律师为大家答疑解难。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通温律师的电话。温律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王耀，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温律师啊，继续抽空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那同时呢，大家的法律问题呢，我们建议您直接打电话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让温律师和您对话啊，来帮您把您的问题解答清楚。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回复到在前期节目之后呢，有听友留言到的一些法律问题，我们邀请温律师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回复，大家也可以耐心的收听关注过来。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温律师，我们先来关注一位听友的问题。他是这样的，说想替自己的表姐咨询一个法律问题。舅舅曾经在家庭聚会的时候多次对表姐说啊，你好好的照顾家里，以后我的这套房子就留给你。那表姐呢，此后多年承担了大部分照顾父母的责任，并且放弃了去外地发展的机会。然后舅舅去世之后呢，遗嘱上却把房子平分给了所有的子女。表姐呢感到不公，想问一下，如果说他通过法律途径的话，能否获得其他的补偿或者认定？
1: 这个呢要看当初他的父亲去世之前给他是不是写下了说你好好照顾我，我把房子给你，是不是写下了这个。第二呢要看他照顾了多少年，是不是付出了主要的责任。如果舅舅写下了啊，给他写下了，那要看最后一方遗嘱，以最后一方遗嘱，因为呢有的人呢发好多的生前会有好多遗嘱，以最后一方遗嘱为主。如果没有写下，那他的举证证明他的录音之类的，但是舅舅现在有这个明确写了遗嘱了，说是给所有的子女。那你呢，就是你只能说是你这么多年，比如说你十年一直在照顾自己的父亲，没去外面发展，然后这么多年一直在老家守着，那你就是说你尽到的赡养的义务比较多。从法律上来说会给你多分个10%或20%，是这样的。
0: 对。那温律师他提到说，在这个家庭聚会上，也就是在人很多的时候，对表姐说了你好好照顾家里，以后房子留给你。那这样的一个就是他是不是属于口头遗嘱？
1: 他属于一个口头承诺
0: 啊。
1: 但是呢他后来不是又写了一份遗嘱吗？
0: 对，
1: 他愿意给你写的你以最后的为主。如果他说的这个写的在前面，在家庭聚会上说的这个话在后面，以后面话为主。但是这个话你得有人证明呀。
0: 对，
1: 不是不是，你说哎咱家庭会，尤其涉及这种事儿，家庭聚会咱们都知道，子女肯定是其他子女参与了。
0: 对，
1: 那其他子女呢肯定也想要呀，能做出说是啊我不要，我就给我的兄弟姊妹，这种大公司的人特别少。
0: 对，
1: 因为案子中实践中见到这个钱财大部分本来属于自己得的，不该自己得的肯定没人说是哎随便得，该自己得大部分人是不会放弃。那你家庭聚会呢不外乎比如说你的舅舅，你的姨，你的爹爹，你的这些姑姑，大部分都是这样的。那这些人会出来给你作证吗？有人会说这个吗？如果你有很多人给你作证，那你是完全可以的。
0: 好。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温律师说到的，以这个最后一份遗嘱他的这个法定的效力去进行认定的。所以说如果说很大程度上那只有这一份遗嘱的情况之下，而且它是最后一份遗嘱的话，那是会按照遗嘱去认定的。所以说如果您还有其他需要进行咨询的，您都可以直接补充信息发送过来。那这位听友的问题我们就已经帮忙回复完毕了。温律师还有一个借贷的问题。有听友问到说，朋友去年向我借款10万元用于周转生意，因为是熟人，只让他手写了一张简单的借条，约定了月息呢是1%，但是没有写明年份，只写了5月18号。现在还款日期已经过了，他迟迟不还，我打算起诉。想问一下，这张借条在法律上有没有法律效力？
1: 有没有法律效力呢？要看这张借条是不是被告本人书写的，借据是不是本人签字的，是不是本人按的手印。

0: 还有呢，就是这个是不是本人的真实意思？
1: 嗯，
0: 不是胁迫的，也不是强迫的行为。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借条上的数额是不是出借人已经将钱全部给了借款人？
1: 嗯，
0: 因为现在呢，就是很方便，大部分都是微信呀、银行卡呀、支付宝呀，各种转账。但是过去就没有，我记得我在98年刚做律师的时候，
1: 嗯，
0: 过去很少有转账。这时候呢，就有的人说没给我这个钱呀，
1: 对，
0: 你说给我借钱，你没给我呀。这时候你需要举证。
1: 嗯，那温律师他说到一个点，就是说他没有写年份，只写了5月18号。那如果说在这份欠条当中他是有瑕疵的情况之下，他会不会被认定为是无效的？
0: 嗯，如果没有写年份，写了个5月18，
1: 嗯，
0: 这样一般很少被认定是无效的，
1: 嗯，
0: 所以呢，他也不需要担心，很少有认定无效的，
1: 对，
0: 一般不会认定是有效的，
1: 嗯，
0: 然后呢，就说是，除非。那个你举证，你说你2024年我出借的，人家说不是，2024年他当年根本不在这个城市，在国外或者在哪里，人家能举证，那你是这个就很容易无效。如果是你说2024年给借的，人家对方也没有其他反驳的证据，那一般法院就会认定，还要看你的转账，因为近几年呢一般人是不会拿着现金，大部分除非是几百块钱，可能啊，就像我们这种中年人，一般还拿个几百块钱现金。我看年轻人一般都不拿现金了。
1: 对，
0: 啊，还有，因为上次我跟我们单位人，那要做什么？我说你们捐款不知道干什么？
1: 嗯、
0: 我们单位年轻人都说我们都不拿现金，我才知道。
1: 嗯，
0: 就像我们可能是因为中年了，就觉得不拿这个现金就觉得特别慌，万一要手机坏了怎么办？没电怎么办？
1: 嗯、
0: 各种讲啊、嗯，是这样。嗯，
1: 所以说。这份借条的话，通常情况之下不会直接被认定是无效。那温律师，如果说他和对方有一些这个聊天的记录，有语音也好，或者是这个微信打字也好，提及到这笔借款的情况之下，他能不能和这个我们的这个借条，他作为一个辅助的证据，然后去证明它是有效？
0: 可以的，
1: 嗯，
0: 那你比如说微信上说，哎，小王，你上次借我那3000万块钱，你多少给我还呀？
1: 嗯。
0: 哎呀，又家里有点紧张，小王说过两天吧，我过两天肯定给你还。
1: 嗯，
0: 那你之后，那你就是肯定他是借你钱了。就正常老百姓，有人问你要钱，你没借，你肯定说没呀，我哪借你钱了？
1: 嗯，
0: 那你只要你承认了，你肯定是干什么需要给还的。
1: 对。所以说我们这位听友的问题啊，您的借条首先在法律上来说它不会被认定是这个无效。但是的话，我们需要有其他的证据去进行一个佐证啊，形成完整的证据链。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更保险一些，对吧？
0: 对，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就是个合同呀、证据呀这些，啊、就是书面的嘛，啊、纸质版的，能被认定无效的是极少极少的。
1: 对，
0: 除非是胁迫他，比如说你给我打了10万块钱欠条，你要不打，我今天不让你走，那你。他胁迫一般人，很少有人说是把这个人杀了吧，这种是极少的。
1: 嗯，
0: 大部分胁迫完，他就让你走了。你脱离自由的时候，第一时间你要去公安机关报案。
1: 嗯，
0: 就说刚才有个人不胁迫我了，把我带到宾馆了，让我胁迫我打一张欠条，我现在人身自由了，我来报案，公安机关立马就会传讯对方，是不是有一张欠条？对方如果否认，没有，我根本没让他打过，但是你报案是不是留下记录了？
1: 对，
0: 留下记录以后，若干年，比如说那个人拿出来这个欠条，又起诉你了，你就可以说当年我报过案，你自己不承认，所以这个欠条是胁迫的，这样的。
1: 对，好。这是我们这两位听友的问题，温律师已经回复清楚了。也来提示大家，如果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我们及早参与热线的互动，859-2402、859-2403这两部电话，我们11点之前直接拨通，温律师呢可以在线的为大家答疑解难。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想和大家分享一起身边的案例，是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发布到的一起民间借贷的典型案件，郝某诉江某。民间借贷的一起案例，我们也继续通过我们的身边事儿啊，在节目当中释法明理。我们和温律师共同来关注一下这起案件的基本的案情。那法院是在2021年4月对郝某诉江某民间借贷一案作出了民事的判决，判决被告江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的15日内偿还原告

0: 郝某借款本金140万元，以及2011年五月起至实际给付完毕之日的利息。利息呢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的这个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去进行计算。那被告江某不服，上诉至鄂尔多斯市中院，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了原来的判决。那此后呢，被告江某一直未履行判决书的义务，原告郝某于2022年的1月26号继续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问题是，我们继续通过这样的一起案件来和大家说说我们涉及到的一些法律知识，包括典型意义。
1: 对，在法律上来呢，就是呢，法院呢执行指挥中心经过对此案的判决，这时候呢，在2022年3月3日将此案呢转入一个普通的执行团队。承办法官呢，他就第一时间从网络查控系统查询到被执行人名下拥有市值较好的一个证券，证券呢，并于2021年3月16日对该证券提起网络冻结。被执行人在得知证券被冻结后，主动联系法官和申请人要求沟通解决。此案呢，在法律上来说呢，经过一个此案的本金、利息、迟延履行金，还有案件受理费、执行费共计200余万元。那呢，被执行人呢对利息及迟延履行金的计算存有差异，认为利息的计算方式有误，而且迟延履行金不应该计算。案件呢，承办人对被执行人进行了耐心的说法明理，就相关的法务、利息计算方式以及迟延履行金的计算方式对被执行人进行了详细说明，使被执行人最终明白了案件数额的合理、合法、合理。2022年3月24日，被执行人将全部案款一次性打入指定账号，案款到账以后，承办人第一时间联系申请执行人领取了案款。这个案件呢，它有个典型的意义，典型的意义呢，就是法院执行的工作是维护司法威严，而且践行公平正义的一个强制的手段。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执行人的一个名下所有的资产进行查控，包括有价的证券。当事人呢，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应及时主动履行判决书的义务，任何方式的一个逃避、妨碍、抗拒履行法律文书都是不可取的行为，到头来将会对付出更大的一个经济、信用，甚至是人身自由的代价，是这样的。
0: 好，这是说到执行的一起典型的案例啊，也和温律师共同来和大家进行了一个分享。那温律师，我们看到这起案件当中，它是在2021年法院四月的时候，法院进行了判决，要求是在15日之内去偿还这笔欠款。然后原告2022年的1月26号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那问题是，这个强制执行和这个作出判决之日，它有没有一个说，我必须在多少日之内，或者是几年之内去申请强制执行？
1: 对，2年，就是生效的判决书，2年之内。一生，比如说咱们收到东城区人民法院的判决，这个还没生效，没生效的案件呢，除非那素材案件，一财终局的，比如说10000块钱以下的，要物业费啊那些，有的这个是一财终局的，但是大部分的都是二审、终审制。你收到判决以后，它没生效，它得经过15天，双方谁也没上诉才生效。
0: 对，
1: 有一方上诉了，这个判决书就不生效，那中间还得审理。中院审理以后，最后做出了一个终审判决，是这样。
0: 对，所以说2年之内大家可以去申请这个强制执行，大家也可以注意这样的一个时效问题。好，那这样的案件我们就和大家已经分享完毕了。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听友留言的法律问题。有一位听友呢，也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想咨询一下温律师。温律师他是问到说，他的爸爸在工地干活摔倒了，然后导致出现了这个小腿骨折的情况，然后现在治疗费用已经花了3万多了，想问一下，没有和工地签任何合同的情况之下，现在他们可能出现了这个推诿和扯皮的情况，想问一下能不能鉴定工伤。

0: 多大岁数？
1: 他没有说到。
0: 今年呢，就是2026年7月1号以后，这个超龄劳动者也可以认定工伤。所以呢，你只要是事实劳动关系，事实劳动关系怎么认定呢？就是人格的从属性，还有呢就是财产的经济的从属性，还有呢就是组织的从属性，就是你在这里上班，单位给你发工资，你也得严格遵守人事规章制度，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人格的从属性，还有呢经济的从属性，还有组织的从属性，符合这三点，你就是一个劳动关系，哪怕你没签劳动合同，你也是一个劳动关系。所以呢，你看现在人们这个，网络也特别发达，好多老百姓就知道，我这应该怎么维权？我记得像劳动的案子，在1997年的时候更没有，在2000几年都极少极少。我觉得大量的劳动案子就是大概就是，2018年这么样子以后才开始多的，2017、2018，以前很少。所以呢，就是说是，也就是告诉老百姓，你是可以维权的，不是说单位随便可以给你解除合同，而且你在这个单位确实工作，你比如说现在你就是没有签过劳动合同，他总给你发工资嘛。还有呢，就是说是很少有单位说我就以现金，有，我上次就有个当事人咨询，说老板从工作这么多年从来不给他们发工资，就以现金，不是不发工资，是不给转账那种发啊，是就以现金的方式让他们签个字。然后呢，就是就老板就是自认为做的很隐蔽吧。我说那你有微信群吗？他说有。我一看微信群，他大概是2020年就加入了，群里面就安排他们做什么做什么吧。我说这就是很好的证据呀、所以呢，真的是法律是不会让你说是我不发现金什么，我不发转账，我不转账发现金，不会让你躲避的。你总是这个劳动者在这个单位工作过，那总是会留下蛛丝马迹的。好的。
1: 哎，好，那我们今天也回复完了大家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节目过后的时间，您需要找到温律师，也可以记录一下温律师的个人电话。我们欢迎大家来记录一下温律师的电话。温律师呢是来自于内蒙古鹤阳律所的党员律师，从业经验特别的丰富。电话13904778729，13904778729。好，温律师，非常感谢您做客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再见主持人王耀，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1: 好，再见温律师。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以及陪伴。稍后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宿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

0: 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爷爷，您抬头看，
3: 无人机在栽树呢。
2: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3: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2: 爷爷，您闻闻这柠檬花香。
3: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4: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3: 苦不起，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5: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0: 0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6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3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鄂尔多斯东街在达拉特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东街在达拉特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G210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

0: 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1: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89.6音乐之旅。

中午的11:1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今天节目当中呢，为您整理了十多首的经典歌单。第一首，我们从李圣杰的《最近》开始。这首歌呢是谭志华作词作曲，李圣杰演唱，发行于2006年的6月，收录在了李圣杰的专辑《关于你的歌灯》当中。其实这首歌呢是用比较细腻的写法去写出了一段感情结束后的孤独与思念。其实呢，歌曲当中的一句歌词最为经典，叫做你最近不说话怎么了，为什么，简简单单的几句歌词，但是却写出了很多人分手后想问又不敢问的那一种心情。当然李圣杰这一种穿透力极强而且辨识度极高的嗓音呢，把那种联系又不敢联系的纠结唱得特别的饱满，为您带来2006年6月李圣杰推出《最近》。

好了，刚才为您带来的是李圣杰的《最近》，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这一首歌是比较轻快节奏的歌曲，吴克群的一首《大舌头》。吴克群呢，在一次坐飞机的时候呢，突然来了灵感。他觉得呢，很多人在表白的时候呢，最容易紧张到大舌头，想把这种青涩又可爱的感觉写成歌，于是有了这一首。由吴克群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在了他2005年10月发行的专辑《大玩家》当中。当然，歌曲呢也是2006年获得了排行榜的年度金曲奖。为您带来的是吴克群《大舌头》，发行于2005年。

大舌头吴克群，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下一首歌，陈奕迅《你的背包》。这首歌呢是林夕作词，蔡正勋作曲，收录在了陈奕迅在2002年的4月发行的专辑当中。这首歌呢，其实它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林夕自己真实的故事。那与友人各自背着背包，他们走在熟悉的街头，异国他乡的路上。其实呢，在歌词当中呢，是用对背包的珍惜来去隐喻对于背包主人的感情的。为您带来的是2002年的4月推出的陈奕迅《你的背包》。

好了，听过了陈奕迅的《你的背包》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时间来到1997年，这一年呢，由小虫作词，任贤齐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只爱你一人》，在1997年的12月发行了，收录在了他的专辑《很受伤》当中。歌曲表达的是一份比较青涩时期对于爱情期待与难以言表的情感。小虫的创作呢，向来都是细腻动人的，搭配着任贤齐这种独特的音乐表达，让这首歌也成为了在那一个年代无数人心中爱情的模样。为您带来任贤齐《只爱你一个人》。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1997年任贤齐推出《只爱你一个人》，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是一首经典的歌曲。这首歌呢是在2001年的9月时，周杰伦呢当时他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范特西》，当然呢也是这一张专辑奠定了他之后的一个在乐坛的地位。这首歌呢推出一年之后，在2002年获得了第二届的音乐风云榜的年度十大杰出金曲奖，还在2001年呢获得了联播网百首单曲的名列亚军的歌曲，所以呢也成为了这张专辑当中呢极为经典的歌曲了。为您带来2001年推出《简单爱》，周杰伦。

0: 小时候老师说爱劳动才是好孩子，长大以后发现劳动与生活密不可分。
1: 上大学以后，每个假期我都要参加社会实践，就是想锻炼锻炼自己，学起来特有动力，让爸妈少操点心。
2: 每天在工地上虽然有苦有累，可看看楼房越盖越高，好像离自己的愿望也近了。等征告前回老家盖个新房子，把农活接过来，让俺爹俺娘也享享福。
3: 白天在公司我是标准的白领，晚上在健身中心我是瑜伽教练，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节奏让我觉得特别健康充实。
4: 刚退休那阵儿啊，真不是工作了一辈子突然没事儿干了，那不成了废物了吗？现在好了，我在居委会办的英语班里教英语，还学起了年轻的时候喜欢又没时间学的书法，每天呢都闲不住，这才叫生活嘛。
5: 生活因劳动而美丽，生命因劳动而精彩。
6: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7: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6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

0: 府九流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荣乌高速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厚植新叶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896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2: 用音乐开启美妙之旅，接下来呢为您带来的这首歌，张靓颖《念念不忘》。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这首张靓颖的《念念不忘》呢，是发行于2023年2月的。她在歌曲创作时呢，其实是改编自高志豪于2005年创作的一首经典钢琴曲。时隔18年之后呢，首次授权正式填词的版本，韩阳的填词，郑楠编曲，并担任了制作人。一首18年前的纯音乐旋律，在2023年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张靓颖呢，用她细腻的声线，把时光当中的相聚与别离娓娓道来，为您带来张靓颖《念念不忘》。发行于2023年。

张靓颖念念不忘。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这首歌呢，是影视剧《狐妖小红娘》月红篇的一个插曲，袁娅维演唱的《若你也听见》。歌曲呢是在2024年的5月31号发行的，以钢琴铺垫，融入了筝、箫等等传统乐器。其实呢，加入了这样的乐器，更增添了那种绵长细腻的表达。而且呢，袁娅维也用她辨识度极高的嗓音，在歌当中体现了那种爱得太深，便看月亮的这种浪漫。在2024年的5月发行的一首歌曲《若你也听见》，袁娅维。

八九六音乐之旅，整理推荐音乐榜单。整理推荐音乐榜单，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叮当的《很难过》，由黄婷作词，张简君伟作曲。那歌曲呢是在2011年的一月发行的叮当的第五张个人专辑《未来情人》当中收录。歌曲呢同时也是当时的一部电视剧叫做《公主回来》的片尾曲，一首中慢版的抒情佳作。叮当呢用它充满力量，但是又用到了细腻平缓的表达，唱出的很爱过之后的那种释然与成长。为您带来的是叮当《很爱过》，2011年发行。

叮当爱过。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2012年的八月杨丞琳发行的专辑《想幸福的人》当中收录的《自作自受》。歌曲呢被称作最自虐美学歌曲，它呢其实在歌曲当中表达了这一种为了最终会分开而热烈相爱的一种近乎于自虐的一种感情。其实呢，在歌曲当中将近五分钟的时长里面，杨丞琳呢用比较细腻的感情的演绎，把握那一种明知会受伤却依然奋不顾身的感情去体现。

好了，中午的11:5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周一到周五，每天中午的11:00到12:00，为您带来更多的经典歌曲推荐。朋友们，再见。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4: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3: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4: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3: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4: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3: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

0: 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1: 干脆我把它花了。
0: 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4: 北京时间12点，
3: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5: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0: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5: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机场高速在桑盖大桥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天气，关注生活，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北京时间的12:06。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晴转多云，气温较高，南部偏南地区有小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喀玛什区晴转多云，18到32度。东胜晴转多云，19到31度；树林昭镇晴转多云，19到33度；西泥镇晴转多云，19到35度；乌兰镇晴转多云，20到33度；敖勒昭旗镇晴转多云，21到34度；嘎鲁图镇晴转多云，21到30度；阿勒腾席热镇晴转多云，18到31度；薛家湾镇晴转多云，19到31度。伊克乌素晴转多云，23到36度；乌沈照晴转多云，18到32度。接下来继续回顾喀玛什区和东胜区的天气情况。喀玛什区晴转多云，18到32度；东胜晴转多云，19到31度。气温有所回升，体感较为炎热，希望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生产生活，谨防感冒中暑。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跟大家一起聊新闻谈天下。

0: 山脚河道边露营，这真凉快。今晚就在这儿扎营，舒服得很。嗯，是呀，这天气这么好，应该不会有危险，放心玩。山猴，山猴，快跑！
1: 救命啊！野外露营，远离山脚河滩，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次夏日出行都能快乐出发。 平安归来。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2: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每秒340名，这是声音划破长空的速度，这是新闻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焦点，以声音观天下，为价值谈新闻。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新闻评弹。

北京时间的12:10，与大家继续相约在 FM89.6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丁亮。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的中午12点呢，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谈天下。今天是2026年的7月24号，星期五。哎，在本周末呢，我们有很多的精彩活动啊，等带着大家。喜欢与速度与激情吗？可以来共同关注一下 CDGP 中国汽车漂移大奖赛。7月24号到26号，赛车小镇文化旅游区将会马上上演这个精彩的漂移活动。今天呢是自由练习加排位赛和开幕式的一个活动现场啊，可能很多朋友们已经赶不上了，可以赶下午的这个开幕式，在5:30到18:00。开幕式结束之后呢，就是第二天和周六周日的两天的这个比赛了，大家可以选择来购票来入场观看这个速度与激情。大家呢可以来线下购票，或者是直接刷脸入场，支持鄂尔多斯旅游一卡通用户刷脸入场。想体验与速度与激情的朋友们，可以来共同的关注，来到我们的康巴什赛车小镇，来体验速度与激情。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共同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本地消息和国内国际新闻。

新闻资讯抢先听，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本地消息。近日，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2026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持续升温。活动通过自治区、市级平台三方联动模式，把消费补贴与暑期文旅场景深度融合，让市民游客在畅游暖城中乐享夏日，持续激活鄂尔多斯夏日文旅消费新活力。风吹麦浪碎飘香，遍地金黄收割忙。随着达拉特旗斩旦照苏木，海子湾村千亩示范田的收割机轰鸣声响，鄂尔多斯市小麦夏收大幕正式从沿河地区拉开。暑假以来，鄂尔多斯市各大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研学热潮，从自然探索到历史寻访，从动手实践到沉浸体验，广大青少年在行走的课堂中触摸历史，探索自然，度过了一个充实而又有意义的假期。7月21号，准格尔旗北山综合医院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为2027年底顺利竣工投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项目总投资8亿元，总占地面积5.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7万平方米，是一所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保健于一体的三级甲等现代化综合医院。八一建军节当天，暖城三件套将如约回归，以暖心礼遇致敬最可爱的人，

0: 一号诚邀大家赴约相见。乌审旗大力发展产业化联合体，推动农业生产阔步迈向现代化。近日，康巴什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为期六个月的夜间常态化值班巡查，聚焦夜市食品经营全流程严监管，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烟火气。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国际新闻。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商务部外资司司长说，中美正就降税安排征求意见，并将尽快推动实施。根据降雨预报，水利部23号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的防御等工作。我国首套3元混合气盾构装备完成了海底换刀作业，创造盾构工作领域超高压环境下换刀频次最多、连续作业周期最长等多项记录。上海出台直接融资20条，加强科技金融服务。重庆彭水山体崩塌，造成11人死亡、50人失联。在23号，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到这对石狮。美法院宣布马杜罗案明年开审，为民众举行抗议示威。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2号表示，他希望今年能同加拿大、墨西哥敲定临时贸易协定，而后于2027年解决更为棘手的美墨加协定调整问题。分析人士表示，这是美方迄今释放的最明确信号，该协定不会于今年续签。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八九六新闻评弹之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这里插播一条最新的鄂尔多斯路况信息。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机场高速从分离立交桥到服务区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扎木素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3: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2: 哎嘿，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4: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5: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6: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5: 新闻搜搜搜，
6: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时事呢，跟大家来一起分享。首先呢，说一说啊，景区的一个暖心的一个举动。近日呢，在河南的洛阳景区呢，阻止拾荒老人翻垃圾箱。为什么？如何阻止啊？不是强硬的拒绝，不让他做，然后赶走，而是想了个办法，让老人啊成为了景区里的 NPC。河南洛阳的滦州度假小镇工作人员呢告诉记者说啊，曾有一名70岁左右的老人翻垃圾箱捡瓶子，天气天热啊，这个担心老人身体的健康，就想到了用这个银票兑换点，哎，这个办法。景区呢给大爷提供银票，游客呢拿瓶子来换，银票呢能玩游戏，也能兑换礼品。设置兑换点之后呢，大爷收的瓶子啊比以前多了，最多呢一天能有500-600个，他也不用再一个个的翻垃圾桶。工作人员说啊，计划呢将此处设为固定的服务点，方便更多老人来收瓶子，配了这个凳子，还有这个遮阳伞，还会给老人准备一些水果。哎，我觉得这样的方法真的是挺好的啊，这翻垃圾呢是又臭又脏啊，对老人的身体健康也不好，对景区的环境呢也造成了一点这个损害。那现在呢把老人设置成了一个 NPC 点儿，哎，挺好的，让老人啊体面的增收，不用辛苦的翻垃圾了啊，既文明又暖心，充满了人文的关怀。我们呢对待弱势群体呢要多一份温柔和体谅，用更温暖更人性化的方式解决问题。社会呢多提供一些便民帮扶的渠道，尊重每一位劳动者，让善意更有温度，更有尊严。先来说说关于身体健康方面的一个消息啊，你有脂肪肝吗？有，我就有。江苏短跑名将、亚运会金牌得主袁琪琪退役不到一年啊，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喝奶茶，体脂率呢低于10%。但是体检依然查出了三高和脂肪肝。那泰康仙林鼓楼医院的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刘丽丽表示，运动员退役停训后呢，运动量骤减，加上饮食未调整，可能是关键的原因。运动员高强度的训练时啊，热量摄入高达4000到6000大卡，停训后呢，身体需求骤降，系统失衡，导致脂肪堆积，血糖不稳。医生提醒，脂肪肝治疗重在生活方式的干预，多吃五谷杂粮、豆类蔬菜，远离加工肉和高糖的食物，每晚11点前睡觉，让肝脏啊得到修复。那运动呢也不能突然的中断啊，作息呢饮食也要随身体的状态来及时的调整，即使身材偏瘦也要重视健康，规律作息，清淡饮食，坚持适度运动。每个人啊都要科学养生，不能凭外表来判断身体的健康。尤其是现在脂肪肝它不是一个亚健康的状态了，它确实是一种代谢性的一个疾病啊。如果不好好治的话，真有可能会发展为糖尿病啊，或者是肝硬化这些比较严重的疾病。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起来啊，尤其是我也是有这个方面的问题的。我现在呢是尽量做到了少吃，哈哈，尽量早睡，希望呢能够减掉吧。问一个冒昧的问题，你的密码，手机密码是多少？很多人呢手机密码呢设置的相当复杂，哎，这就对了啊，设置的很简单那就要注意了，小心被人盗刷。近日呢，湘潭市公安局雨湖分局鹤岭派出所快速地破获了一起盗窃手机微信资金案，追回全部赃款，为辖区企业员工呢挽回了经济损失，切实守护群众财产安全。鹤岭派出所接到辖区某企业工作人员杨先生的报警，说称其手机内的7100元疑似被人盗走，民警立刻出警到了现场，经过侦查迅速锁定嫌疑人刘某，并将其抓获。根据刘某的交代呢，他一直沉迷于网络赌博，近期呢更是因此债台高筑，手头拮据。偶然之间啊，刘某呢发现同事杨先生的手机微信内有大额的工资款，而且二人常一同值守夜班，便伺机作案。案发当日呢，刘某趁杨先生在工位工作

手机统一存放在储物柜之际，拿到了杨先生的手机，随后从123456等简单密码开始尝试，套开了锁屏密码，试到123123时成功解锁手机。随后呢，刘某打开了杨先生手机微信，同样使用123123密码打开了微信支付，扫描某赌博 APP 充值，将钱啊全部充值到了自己的账户内，而且很快就将钱款输光。目前的犯罪嫌疑人刘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经过工作啊，被盗的7100元已经全额的追回并返还给了杨先生，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远离黄赌毒啊，真的是让人坠入深渊的一步啊。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记住了，吸取教训，千万不要再设置简单的重复的手机和支付密码。你可以手机密码是一份，支付密码是一份啊，这样呢就不容易被盗窃啊。做人呢要踏实自律，远离网络赌博，不要因为缺钱就触碰法律红线。接下来继续关注一位新人啊，这位新人啊，婚礼相当极简，极简到什么程度呢？200块钱就办完了，没彩礼，没婚庆，没摆宴席。河南小伙呢，婚礼只花了200多。近日呢，一位网友分享了自己的婚礼，在家里简单的拜堂，外加一顿烧烤来庆祝。7月23号，当事人马先生告诉记者，计划婚礼的时候呢，妻子反对大操大办，称啊，把钱留着过日子比啥都强。他们拍了几百块的廉价婚纱照，花了200多元买蜡烛、喜字和喜糖，还偷偷的给妻子买了秀禾服。妻子看到还生气，也嫌浪费啊，但心里还是很开心的。这马先生称啊，岳父岳母呢没要彩礼，嘱咐他要好好的照顾妻子。结婚当晚偷偷哭了很久啊，觉得委屈了妻子。如今2年过去了，他们有了小宝宝，日子呢是过得越来越好。他说啊，当时把喜糖留了下来，有矛盾时就吃一颗，以后呢也要好好努力，一定对妻子好。哎呦，家有贤妻旺三代啊。小两口啊，摒弃铺张浪费的婚礼形式，不攀比不浪费，简简单单办婚礼，把钱和心思啊都用在了踏实过日子上。双方家人通情达理，不要彩礼，两人呢互相体谅，用心经营小家，朴素的爱情和踏实的生活特别的让人感动。婚姻呢重在真心相守，不在于排场和花费。年轻人啊，理性消费，拒绝婚礼攀比，勤俭节约，好好奋斗，把日子过好比啥都强啊。夫妻之间要互相包容体谅，用心经营自己的夫妻生活，平淡日子也能够过得幸福美满。现在说一个非常奇葩的一件事情啊，我们都知道玉石啊是中国很传统的一个饰品宝石，在传说当中它有很多的功效啊，什么挡灾呀、养人啊等等啊，这都有点过分和离谱了。但没想到为了卖这个玉石，这销售人员啊竟然还能说出更加离谱的事儿啊，说这个玉石能够治好哑巴。玉器呢经过大师的加持，可以让哑巴开口说话。主播呢在直播间大肆演绎此剧本，消费者信以为真，购买了上万元的玉石，发现被骗。哎呦，这些虚假的内容一宣传啊，光听就觉得假得很啊。这消费者还竟然信以为真啊，消费了10000多元。事后呢，直播间啊被这个查封啊，均为虚假杜撰的一个消息，自身也是遭遇了到了消费欺诈。于是呢啊，在法院的支持之下啊，最终呢判赔退还了这个10679元。而云某呢也是返还了涉案的4件玉器啊，退货的运费呢由裴某等三人来共同承担。而同时裴某等三人也是向云某支付了退一赔三3倍的惩罚性赔偿款32037元。这教训很深啊，这商家直播带货一定要诚信守法，不要夸大，不要虚假宣传，消费者理性购物，不要相信什么各类能治疾病祈福的虚假噱头。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在湿滑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7: 谢谢你帮我系好安全带，让我守住稳稳的幸福。
8: 谢
9: 谢
8: 你，
9: 谢谢
8: 你，
7: 谢谢你，
10: 谢谢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因为有你，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更美好。
1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鄂尔多斯大街在上东大道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大街在上东大道附近自东向西方向。高速路G109

0: 活律动还是观点碰撞，
1: 你的关心我的关注都在这里，用心用声用速度捕捉生活信息，品谈最新要闻，每天正午一起锁定新闻评弹。
2: 新闻评弹，欢迎回来，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聊一聊啊，全县城都网购不到一个榴莲，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近日呢，湖南衡山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使用 AI 软件伪造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腐烂图片，利用平台仅退款规则诈骗商家货物的案件。据报道呢，谭某某利用了 AI 技术伪造了水果腐烂照片，骗取商家退款，再把水果卖出。在短短四个月内，谭某某累计下单100余单，涉案呢总价值16000多元。当地的警方介绍啊，当时整个衡山县城都买不到榴莲车厘子了，电商平台呢把衡山列为了异常订单的高风险地区，看到收货地址是衡山的就不发货。谭某某作案之后呢，想了一些办法来逃避风险，结果啊导致全县城的消费者躺枪。根据报道呢，谭某某通过境外加密通信软件非法购买多个已经实名认证的这个平台账号，分别下单水果，并且更换不同的支付账号进行付款，其作案的手机呢高达75部。就为了点水果你至于吗？商家呢在出于风险考虑的情况之下呢，只能将整个县城啊都列入到了高风险地区。这和与以往一些薅羊毛的个人不同啊，谭某某主要是为了牟利，是经过精心组织策划的。结合作案次数和作案金额，他因为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AI 的滥用呢，给社会带来了一些风险，其中包括制作假图牟利，再结合平台的仅退款机制，就很容易让人当作生财之道。需要追问的是呢，这只是谭某某的问题吗？案件的发生啊，至少说明平台防范恶意仅退款机制仍然存在很大的漏洞。那么平台对于这种恶意造假的行为，到底是无法识别，还是不愿意投入成本去解决呢？如果 AI 造假平台无法识别和防范，那又有什么理由去支持用户的仅退款请求呢？平台呢，只知道转嫁成本，讨好用户，最后呢，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才出现一个人坑了一县城人的极端案例，平台作为裁判方又该承担何种责任呢？无疑啊，商家在平台和用户面前只是弱势方，在不敢得罪平台的情况下，不少商家只能高成本维权，堵上漏洞，本来就是平台的职责。说到底呢，还是平台没有维护好商家的利益，给恶作作恶者啊以舞台和空间，将大量事后处置的成本转嫁给了商家，还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最后还导致一些地方的消费者受到了牵连，一个地区的形象也受到了损害。平台呢应该承担起主体的责任了，加大识别恶意仅退款的力度，给商家申诉机会，审核相关证据，只有将预防的关口前置，才能减少谭某某们的作案空间。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来聊聊新闻，聊一聊哈，这个车呀，这出了国竟然被远程锁车了，这是怎么回事？近日呢，河南车主刘先生对媒体表示，从河南自驾出发前往欧洲，入境哈萨克斯坦后发现车机被厂商远程锁定，持续超过30小时，车辆呢仅保留基础行驶能力，甚至无法解锁储物箱拿个人资料、证件以及加油，车就等同于是半废品啊。花费了50万购买的新款 SUV， 想体验一场说走就走的跨国自驾游，结果刚出境没多久就遭遇到了远程锁车，在异国他乡面临如此困境，车主的焦虑和无奈可想而知。这一不愉快的服务体验背后啊，是对消费者权益的深层拷问。面对质疑，车企工作人员的解释是，国内购买的车只能在国内使用，在国外没有授权就无法使用车机功能。问题在于，车主在出发前曾经专门到门店保养，并告知了出境计划，但没有收到任何的风险提示啊。如果在技术方面车企确实做不到提前报备规避，那在消费者购车以及后续的保养等环节也应该履行告知义务的，而不是等到车主身处异国再临时锁车，将所有的麻烦和成本全都转嫁给车主。对车辆进行远程锁定，限制导航、音乐，甚至是储物箱的使用，如此重大的权益调整，理应在售前售后等环节明确地告知消费者。从这个角度来看啊，车企境外没有授权的这个说辞有点站不住脚了，而且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此事之所以引发广泛的争议，核心的不

只是门店服务的疏漏，它更是暴露出了新能源汽车时代消费者用车权益边界的模糊。车主全款购车，当然应该享有车辆的完整所有权呀，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车企呢，通过远程手段限制车辆的一些核心功能，像什么油箱盖、储物箱、导航等，是否侵犯了车主的财产权呢？尽管车企声称此举是为了防止倒卖，但对于合法购车手续的车主来说，这无疑会造成严重的误伤。我买了，那所有权就是我的呀，我想卖给谁，那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吗？你还管我卖二手吗？那值得警惕的是呢，这类远程锁车行为啊，并非个案。在新能源汽车时代，车辆的硬件所有权和软件系统的控制权出现了分离。车辆交付给消费者之后啊，车企依旧掌握着车机系统后台的管理权限，这也给远程锁车提供了技术便利。针对远程锁车的行业乱象，前不久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发了个文，明确严禁车企未经用户许可静默远程操控车辆，随意限制合法使用功能。这一规定啊，直指痛点，也为车企划定了清晰的红线。消费者既然是合法购车，那么不管是在国内行驶还是出境自驾，那都是消费者的正常用车自由，车企不应该不合理干涉。即便是出于反倒卖等商业考量，也要设置相应的技术限制，并且提前告知，提供报备渠道，至少也要预留应急解锁机制，而不是一刀切的一国远程锁车。新能源汽车的智能二字啊，其含义应该是为车主创造便利，提升体验，而不是相反成为困扰出行的枷锁。不管怎么说，新能源汽车软件系统的后台控制不能凌驾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之上，不能凌驾于所有权之上。消费者买了车，那就是车的主人，而车企不是车主。车企不能在卖了车之后又理所当然地觉得还能够保持对车的控制权，这违背基本的民法原则。所以说车企呢，有的时候啊，得好好学学法。

0: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2: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3: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1: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0: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0: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平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基数蔓延，危害无穷。谣言的牺牲品就是真相。擦亮眼睛，学会分辨。欢迎进入真相5分钟。

真相五分钟，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来一起聊聊真相。有传言说啊，在高层建筑的9到11层污染物密度最高，这是真的吗？其实这种说法呢并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啊，空气中的污染物呢并不会停留在某一层，也并没有哪一层污染物浓度更高的一个说法。之所以会有9到11楼污染物浓度更高的说法呢，可能是与网上流传的这个扬灰层有关啊。而这个扬灰层这个词儿呢，也并非是出自科学研究，而是出自2003年的一篇，说这个高层建筑9到11层楼是扬灰层的一个网络文章啊，其实也没有什么科学性可言。污染物分布呢，由于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污染物的类型、风速、风向、温度、湿度以及楼房周围的环境等，所以说并不会聚集在特定的楼层。比如说陕西广播电视台第一新闻就曾与长安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合作，对不同楼层的污染物浓度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对粒径比较大的污染物来说，楼层越高污染物的浓度就越低，而对于粒径比较小的颗粒物来说，在30层以内的浓度差异并不大。那总而言之啊，9至11层污染物浓度更高这样的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啊，这个啊，我买9到11楼的是不是就呼吸了废气了呢？啊，全都是污染物呢？

并不是，大家放心。好，看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55了。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评弹就是这样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0: 哎呀，这说带饭礼搞恶理财，看着张又让了。
6: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6: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5: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8: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1: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2: 这大殿正中啊，供着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 太清太上老君的巨大塑像，在这个后面供着赵公元帅。这案坛上香火高烧，奇香扑鼻呀、啊！大殿西侧分作28星宿君、33天地子，其余四位公曹、灵官、神将，六了六甲，天罡地煞都有。萧峰进来左右这么一看，跟随着冯天师往里走，他们由大殿东侧门进了这四圣堂啊。四圣堂内供着真武帝君、太乙真君、南极老人、紫薇大帝的神像。这中央这个案坛上点着许多的法灯啊。这冯天师啊，把萧峰和秀儿引到了一面墙前，然后对着墙上的画说道：“这就是了凡最后的画作了。画完这幅画呀，他就羽化升仙了。”萧峰仔细一看呢、这画上啊，有一只灰色的猫，哎呦，趴在这个雕花桌上，身边呢有一个花球啊，身后一个瓷盆，这瓷盆里是寿石兰烛，整个画面呢看起来十分的清雅。冯天师介绍说，了凡最喜欢这只猫了，他不知道为这只猫画过多少幅画了，这幅算来应该是绝笔。萧峰心里啊，其实大不以为然，他也不懂这画作啊，就是随便一看，他也不是什么啊古画的鉴赏收藏家，那个年月战火纷飞的，哪有心情看这画呀、这平生啊也没见过几幅什么名画。这幅猫图啊，就因为是这个了凡的遗作，所以呀、被这些道人们供起来啊，挂上了，显得很珍贵。这萧峰一看，这笔法上啊没什么特别的，反正就是只猫。

0: 萧峰还是礼貌性的回答，哎呀，画得不错呀，夫人你怎么看呢？秀儿心想，你别问我呀，我也不懂啊，我在这个胡子山上啊，见到的都是土匪胡子啊，你要问我什么土匪黑话，那我懂，这谁懂啊？再说了，那过去谁能见过几幅画啊？顶多呀就是一些啊年画，民俗的画。
1: 这个画画的可真好，你看这只猫瞪着一双大眼睛，显得多好看呢。
0: 冯天师无限伤感地说呀，哎，廖凡画完这幅图啊，当天下午便羽化升仙了。他这一升天呢，这只猫儿也不进食不喝水，最后哀鸣数日而亡啊。哎，这猫啊看来也是个有义气的啊生物。好了，人杰老弟呀，我要去做晚工了，明日庆典你参加完启程之前啊，我还希望能见一见你。说实话呀，我和你很投缘呐，咱们再好好的聊聊。哦，天师您言重了。萧峰送罢冯天师，这时候侯飞已经来到大殿门外等他了。
2: 萧峰，这朱红九仍然没露面呢。
1: 侯望山说，别为这朱红九太操心，他就是这样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人。
0: 哦，彭飞和韩猛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1: 没有啊，他们说了，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走了好几圈，也没见到这朱红九的这个身影。
0: 萧峰想到了什么，哎，那善厅里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之事吧？
1: 没有啊。对了，有一个道士啊吃饭的时候来晚了，他没领到他的餐具，只能等别的道士吃完才吃的饭。膳房的伙计说了，他们下分的这个餐具数字啊原来不少，可丁可卯，每人一份。可是这个道士啊死活就说自己那个没了。还有侯望山邀请我再去他房间聊聊，我想不如再乘便探探那几个演员的底细。还有啊，我跟杜鹏飞韩猛啊假装相识了啊，我们仨呀现在假装刚认识，感情还挺好的那种感觉。嗯，不错，不要让外人看出破绽。对了，萧峰啊，侯飞又接着问， 你说这到底谁像是这个日本的情报人员呢？谁是那个卧底呀？
0: 萧峰苦笑一下呀，嗨，我现在也没有头绪。这件事啊，坏就坏在，双方都不知道彼此的身份。侯飞一听也是，他也显得很着急。这件事儿啊还不能明了整，不能见人就说我是日本的这个特派员，这样倒会露出马脚。因为日本的特高科关东军下发的命令是让双方都不知道身份，看看这特派员能不能看出圣清宫有什么问题。而且啊，这圣清宫里接应的情况

0: 情报人员也不知道这特使是谁，这样才便于他们隐藏啊。萧峰可愁坏了，在没有确凿的把握和证据找到这个日本方面的情报人员之前，自己呀，还不能表明身份。但是他隐隐约约觉得上界死的观主一定跟这件事有关系，莫不是那观主发现了什么情况，然后被人谋杀了？这也不是不可能啊。萧峰对秀儿姑娘和侯飞说道，这样吧，侯飞，你先去剧团探探虚实，秀儿姑娘，你先回房间，小心戒备。我现在要去拜访一下梅姨和小童，他们母女俩的行迹总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们与刘程程的关系也实在令人不解呀。对了，刚才酒席间刘杰喝多了，他告诉我小童并不是梅姨的女儿，他也并不愿意真的来这圣清宫出家修行啊。但是呢，记者刘杰喝得太多了，这些话呀，真真假假一时难以猜度啊。了尘和冯天师貌似十分鄙视这个记者，说他花天酒地，不走正道。哎，你们知道梅姨和小童住在哪个房间吗？
1: 哎，我知道，东楼第二层，啊，西首走廊尽头，那间便是了。
0: 侯飞回答道，好，我等会儿再去侯望山的房间找你。秀儿姑娘，你回去千万要小心呐。
1: 秀儿微微一笑，放心吧，萧大哥，你们要注意安全才对。
0: 好，那咱们分头行动。
1: 就这样，
0: 萧峰
1: 从大殿外侧的走廊拐到了东楼，上来到第二层。此时夜已经很深了，周围十分的幽静，这楼外呀，还稀稀拉拉地下着雨。萧峰绕到这西边走廊，急急地朝那尽头的房间走去。他突然觉得呀，有一个细微的脚步声跟在自己的身后。他猛地回头一看，就在这时候，他只觉得眼前金星乱闪，接着砰的一下，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萧峰一头栽倒在走廊中。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萧峰只觉得后脑一阵生疼，慢慢的恢复了知觉。这时候啊，他闻到一阵女子身上的脂粉香味儿。他睁开了眼睛，见自己此时正躺在一张床上。他摸了摸后脑，忽然碰到一个大肿块啊，疼得他急忙缩回了手。见萧峰醒了，屋中一个女人轻声地说呀，
2: 你醒了，喝口香茶润润喉咙吧。
1: 萧峰眯着眼睛一看呢，正是剧团中的丁香姑娘。
2: 怎么是你呀？
1: 丁香一手捧着茶盅，一手用力地托起萧峰沉重的肩膀。萧峰只觉得眩晕的厉害呀，他喝完递到嘴边的茶，略微啊感到一点舒爽。
2: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什么人偷袭的我呀？
3: 我也不知道，刚才我在房间中听到门外砰的一声，我赶紧打开门出来一看，就见你躺在走廊的地上，不省人事。咱们在用晚膳的时候见过面，

0: 看见过你，你和道长他们坐在一起，就这样我就把你拖进来了。哎，你叫什么呀？
1: 哦，我呀，我姓贾，叫贾元。萧峰
0: 捂着后脑往上坐起来。
1: 哎，那你开门的时候在走廊里有什么人吗？
0: 这个还真没有，走廊上黑乎乎的，没见什么人呢。
1: 那你听没听到什么脚步声啊？
0: 也没有。
1: 萧峰
0: 闻到一股香味儿，他疑惑地看了看丁香小姐。
1: 哎，姑娘，
0: 你腰上戴的那个香袋能不能让我看看啊？
1: 丁香小姐解下绣花香袋递给了萧峰。
0: 这萧峰凑近了闻了闻，香味甚是浓烈。但是啊，与他在走廊上闻到的那种细腻的香味完全不同。他笑了笑，将这个香袋还给了丁香姑娘。
1: 对了，我晕过去有多久了？
0: 哎呀，大概有一个多小时了吧，现在已经是午夜了。
1: 丁香姑娘撅起小嘴抱怨道：哎呀，多谢小姐救了我一条命啊，倘若你当时不及时开门，恐怕那个歹徒还要加害于我呀。此刻我就亲自去查明情况。
0: 说着呀，萧峰要坐起来。此时他感到头重脚轻，天旋地转呢，实在是站不稳，一屁股坐到地上的一张椅子上。贾先生，这下打得可真不轻，这样你先别着急，在这坐一下缓一缓。
1: 萧峰靠在椅背上啊，一面慢慢喝着香茶，一面打量着丁香小姐。
0: 他发现这丁香小姐啊，虽然长得不是那么太漂亮，哎，但是有一种演员特有的俏劲儿。她在这剧团里经常扮演一些什么武打的女侠呀、巾帼英雄啊等等吧，所以带有一种凛凛不可侵犯的俊豪之气啊，看起来特别的帅气。丁香小姐拿过来一条热毛巾敷在了萧峰的后脑上，萧峰感觉好多了。他就问：
1: 哎，丁香姑娘啊，你为什么在这个剧团中当演员呢？
0: 丁香叹了一声啊，我父母都被日本人所杀，我流离失所，无所去处，然后我的老师收留了我，就这样我就在剧团中当个演员。这样也好，我们一直演一些抗战类的节目，可是日本人对我们打压实在是有些支撑不下去了，这不，所以我们侯团长接了这个活，我们就来了。
1: 哦，那个朱红九呢？他有没有纠缠过你啊？
0: 哦，他早先曾有意于我，但是如今这国家动荡，我也不想谈一些儿女私情，他就碰了一鼻子灰，以后见到我呢，也不理不睬的。其实他的心呢，不坏，只是脾气有点古怪，人长得是丑了一点。说实话，我倒很愿意与他同台演戏呢，他演得不错。
1: 哦，那他与刘程程小姐关系怎么样啊？或者刘程程小姐也叫他碰了一鼻子灰，或是思恋过一阵又撇下他？

0: 张小姐啊，犹豫了一下。
1: 刘程程呢，是最近刚进剧团的，与这朱红九并没什么交往。我跟刘程程呢，脾气还合得来。不过呢，朱红九反倒有点嫉妒他了。哎，对了，你为什么问这个呀？
0: 我呀，很想资助你们剧团，所以打听一下里面的人际关系，别最后我白白浪费了钱，弄得一场空吗？
1: 你要资助我们剧团呢？那太好了。
0: 哎，对了，这朱红九进剧团多久了？
1: 也快有一年了吧。哎，但是有件怪事啊，他经常突然离开剧团，而且呢，我们侯团长也不计较，来呢就一起演戏，走呢也不管。他十分的自由。还有啊，这个朱红九，他原来姓刘，这个外人很多不知道。
0: 哦，他姓刘？
1: 对呀。
0: 你怎么知道啊？
1: 有一天呢，在很巧合的情况下，我看到了一张他的照片，他的照片后面写着一个刘字。
0: 哦，写着一个刘字。
1: 还有啊，有件事我也觉得很奇怪，这个朱红九好像对馆内很是熟悉，我猜他以前来到过这圣清宫。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报案，买张充值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2: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7: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8: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9: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8: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10: 明末清初，双桂坊有一家南货店，老掌柜眼看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就想定制一把缺斤少两的秤。谁知小儿媳妇儿却特意做了一把多半两的秤。就这样，南货店的生意兴旺起来。年三十晚上，还蒙在鼓里的家人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发财的奥秘。这时候，小儿媳妇儿才道出实情：
11: 老百姓知道咱让利经营，量大福大，就愿意买咱家的东西，店里的生意就兴旺啦。
10: 第二天早上，老掌柜召集全家人，拿出了账房的钥匙。
12: 从今天起，账房钥匙就交给他了。
10: 再后来，这把良心秤的故事，慢慢地在常州城流传开来。
11: 秤砣虽小，能称人心善恶；利益虽高，不取不义之财。
1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4: 还有啊，有件事我也觉得很奇怪，这个朱红酒好像对馆内很是熟悉，我猜他以前来到过这圣清宫。
15: 什么？这句话呀，让萧峰立刻来了精神。这种种的情报证明，朱红酒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日本的汉奸特务。萧峰心中思索着，但是还是正色说道：
14: 不管怎么样，你啊，还是小心点儿。我怀疑这朱红酒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现在啊，我倒是有点担心那刘程程了。他最近才新进的剧团。哎，你跟他还很合

0: 得来，那么你知道他家的背景吗？丁香小姐皱了皱眉，犹豫了半晌才说呀，
1: 刘程程的来历我也不算很清楚，只知道他家是东北的。

0: 后团长让我不跟外人讲，那既然您要资助我们剧团，那我也就跟您说了。他呢，我们团长对他那是不敢管的，所以他来到这观里以后，除了上台演戏，很少跟我们待在一起，总是独自躲在房间里和那条狗为伴。今天晚上他又忽然装扮成小童的模样，实在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呀。我们侯团长也觉得十分的可疑，所以刚才你去拜访侯团长的时候，他十分紧张，生怕着刘程程小姐出了什么事儿，那样会怪到他的头上。而且呢，侯团长后悔当初不应该答应刘程程他的这个奇怪的要求，带着他演戏。哎，这件事儿你可千万别在侯团长面前提呀，你可别说是我说的。
1: 萧峰微笑点了点头啊，他挣扎着起身向丁香小姐告辞，步履蹒跚的刚要出门，这丁香小姐又说了，
0: 不管贾先生对刘程程小姐如何看，我总觉得她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女子，我非常的欣赏她，我只恨自己也是个女人，倘若我是个男的，我一定娶她当老婆的。
1: 萧峰无奈的一笑啊，嗨，把这些傻念头忘掉吧，这怎么可能呢？丁香小姐又说了，
0: 哎，对了，刘杰这个穷酸记者老是纠缠我们，说一些让人讨厌的话。
1: 他呀，哎，你不用太理他，他不会对你们有什么危害。可怕的倒是朱红九这个来去无影的人呢、啊、他像幽灵鬼魂一样时隐时现，他的行迹太令人生疑了。哎，对了，我倒想起来了，刘杰他告诉我说小童并不愿意出家修行，他说的是真的吗？丁香啊摇了摇头，
0: 没有啊，我跟他聊过许多次了，他很想出家，他说现在世道太乱，到处都是日本人，所以呀、啊、一气之下他跟我说他恨不得要出家呢。
1: 萧峰思索了一下然后说道，哎，我刚才啊就是想到梅姨母女房间去，不巧半路这不挨了一棍子吗？此刻已经很晚了，明天一早还有宴会，我想啊再去看看他们。哎，对了，朱红九的房间也在这一层吗？
0: 是的，你拐到东边走廊右边第四个房间就是。
1: 那好，那我就告辞了，多谢你的搭救啊。说着萧峰便辞别了丁香姑娘。这时走廊里啊黑漆漆的，只有转弯抹角之处吊着一盏半明不暗的油灯。萧峰慢慢向前走着，不时地回头张望，生怕有人再来暗算呢、啊。萧峰心想，这个人看来身手确实很厉害，也是自己粗心大意了。他能偷袭自己得手，绝非一般之辈呀。萧峰此时那是心乱如麻呀，这丁香小姐告诉他的情况使他呀感到些迷惘。现在不仅是朱红九行迹可疑了，连这个刘程程小姐，他萧峰都觉得很可疑。一个东北人跑到华北来啊，参加这个剧团要演戏，而且呀哪怕不要工钱也愿意，这是出于什么目的呢？萧峰摇了摇头啊，在黑暗中摸索。

0: 着，绕到了东边的走廊。他看到第四间房，上去敲了敲门呐。有人吗？里边没人答应啊。他推了推门，哎，这门没上锁。他想，此刻正是搜索朱红酒房间的好机会。说着一闪身，推开房门，轻轻地走了进去。这房间内靠墙有一张大柜，柜门正打开着，房中央一张方桌，桌上啊一盏油灯，几下就熄灭了。他随手关上房门，伸手在裤兜里啊掏出一个小型手电筒啊。他刚要打开，就在此时，他听到身后发出一声沉重的低吟。他猛然迅速回过身来，房门口啊，一双忧虑的眼睛正在盯着他。不好！萧峰猛然醒悟。你说这可多倒霉呀！眼看着奔着朱红酒的房间摸过来，结果阴差阳错。这萧峰心里乱呢，一直在想谁是对方的那个汉奸内鬼。结果呀，一晃神儿就摸到了这刘程程小姐的房中来了。如果是别人的房间那还好办，可是这刘小姐的房间里可有一条猛犬呢。这萧峰吓得急中生智，飞快地绕过这个方桌，一下子钻进了大衣柜，紧紧地关上了柜门呢。这条猎犬摇摆着尾巴走进了房间，它显然已经看到了萧峰，一直啊用鼻子在闻，然后扒着这个柜门一直在挠啊。这萧峰可吓出一身冷汗呐、啊！一瞬间呢，他想起来了，这是左边第四房间，他将这个方向给搞错了。这可如何是好？没办法呀，只能死死地拉住这个柜门。这条狗啊，这脾气也不小，心想小样，我都看见你了啊，瞅见你了，我又闻到你了，开门，就用这爪子一直在挠门呢。这萧峰感到一阵阵的寒栗，全身冷飕飕的，心想这狗要是把这门弄开，虽说自己不至于被咬死，那也会被咬伤啊。即便把这狗解决掉，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啊。这万一人家问了，你怎么被狗咬伤了呢？你跑到人家房间里去了，没法解释。这萧峰急得呀，这个大柜呀、啊、剧烈地摇晃起来。正在这危难关头，萧峰心想，要不我开门呢、等你一扑，我抓住你的脖子啊，一使劲，我把你处理掉。刚要行动，就听外边啊有人一喊呢、
1: 都回到你的老地方去。
0: 就这一声啊，这猎犬乖乖的趴到那儿不动了。进来的是谁呀、正是刘程程啊。这演员刘程程从抽屉里抓了一把吃的啊，扔给了那条猎犬。这猎犬接过来，摇头晃脑的走到房间的一角蹲下。萧峰在柜门细缝中看到，哎呀，可来了救兵了。不过呀，这怎么解释呢？就说我走错了。他刚要推开柜门啊，要钻出来向这刘程程小姐致歉，却看见呢，这刘程程小姐 开始脱衣服了。这不由得让萧峰感到十分的窘迫呀。你说这是啊，你说这要把我堵到柜门里，那我不就成臭流氓了吗？他也不知道咋办呢。这个刘程程小姐脱的也快啊，嗖一下子这上衣就脱下来了。萧峰啊就看到一个美丽的后背啊，一个背影。他刚要闭眼睛，你说这好巧不巧，这刘程程啊一把将脑袋上这头发给拽下来了。这萧峰可看得一愣啊，这是什么情况？就见呢，这拽下来这个假发呀，露出了刘程程的本来真面目。这是个男的呀。萧峰张大了眼睛就看着呀，这刘程程难道就是日本人的间谍？他正琢磨呢，这刘程程脱完衣服薅掉头发，打开柜子呀要换衣服，就来到这大衣柜面前。萧峰心想，我的妈呀，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现在即便发现对方是这间谍，那也很尴尬呀。躲在这柜子中啊，他紧紧拽着这柜门，外边这个呢使劲的要打开。哎呀，怎么打不开了呢？哈，萧峰心想，你打得开吗？可是里边你再怎么拽啊，使不上劲儿。外边这刘程程啊使劲一用力，柜门一下子就被拉开了。外边这刘程程啊光着个膀子，假发下自己本来的这发型啊是个三七分头啊，此时站在柜门口就看见里边蹲个人。
1: 哎呀妈呀，干啥呢？哈，吓死谁呀？
0: 就这么嗷嗷一嗓子。咱们刚才交代了，这刘程程啊是个东北来的，东北来的千金小姐。这一声啊，这也把这萧峰吓了一跳。
2: 不是不是小姐，不是不那个老弟，你听我解释。
1: 解释啥呀？你干啥的呀？你出来。
0: 萧峰抬头一看，这面前的果然是个俊美的男子，蹲在一边的那条狗一下就要扑过来，心想，小样儿，那就是你啊，被我堵在柜子里。他刚要往前扑，边上的刘程程啊又一喝，
1: 去一边去。
0: 那条狗又呜咽着爬回了墙角。萧峰从柜子里钻出来啊，有点不好意思了。啊，是这样，那个老弟啊，我刚才呀、啊、要找个人，结果不小心摸到你房间来了，结果你屋子里的狗就把我堵住了，这情急之下我只能往柜子里钻呢，要不然会怕这狗会咬伤我。
1: 啊，这样啊哈。
0: 刘长生啊嘟囔了一句，他走到一边，用一条铁链子把这狗给拴牢了，这才开口啊。
1: 大哥呀，晚上演出的时候我见你跟那老道一起吃饭。哎呀，这么说吧，那既然你瞅见了，其实我是个男的，我假扮成刘程程啊，还望你别害怕哈。
0: 这时候啊，萧峰啊脑海里飞快的旋转，种种的假设让他想到了一个答案。萧峰看着他缓缓地说道，如果我猜得不错，你并非别人，你乃是那个小童的哥哥，不知道我猜得对不对。那男子听到后一惊啊，
1: 哎妈呀，你干啥的呀？侦探呢？哎妈，你猜的太对了。那啥，我是他哥，那梅姨呀，那也不是我们 亲生母

0: 见。萧峰点了点头笑道，哼，我猜到了。你演戏的时候啊，你妹妹看戏时便露出了端倪啊，朱红酒的剑险些刺伤你。小童当时惊恐万状，但是啊，这条狗扑向你的时候他却若无其事。哎，这正说明他对你的一切十分的熟悉。当然他也十分爱你啊，生怕你有不测。再说你俩的容貌也是十分相像，所以我猜测你们是兄妹。现在不如你实话告诉我，你们兄妹到底为什么来这圣清宫啊？
1: 哎呀，那啥，你真厉害啊，你全猜对了。跟你说吧大哥呀，我这些话呀也想找人唠唠，我憋心里难受啊。
0: 这个刘程程啊回头看了看房门，把房门关好，坐到了屋中另一张椅子上，摇了头叹了叹气说道，
1: 哎，那啥，我姓邓，我叫邓建友，我爹呀是东北奉天唱二人转的，在当地也算小有名气了。小童是我的妹妹，原名叫邓小童。我们兄妹俩感情特别的好。一年前那小童啊爱上了我们那边的一个表兄。那表兄是个当兵的。结果呀我爹就不同意。说这日本人都过来了。这他妈撩的一个比一个快呀。咋的就不能整他呀？我爹是死活不干呐，那家伙的。哎呀，结果呀，哎，这我妹妹喜欢上的那哥们儿啊，那有两下子呀。一听这话，自己一个人拎着枪，就去干日本人去了。那结果能整动吗？让人乱枪干死了。那个惨呐、啊！哎，我妹妹听到这个消息，那哭的是死去活来的呀，大骂我父亲没人性，就发誓啊永不嫁人，说要出家。那你说我们家能同意吗？就派人劝呐、啊，死活劝不动啊！我妹妹那脾气特别的倔呀。好几次啊，要死要活的。哎呀，后来没办法，我老妹儿啊一咬牙一跺脚就走了。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

北京时间14: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在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融通世界。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4: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5: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4: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5: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6: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先来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转多云，气温较高，南部偏南地区会有小雨的出现，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具体预报如下。靠妈时晴转多云，18度到32度，东胜晴转多云，19度到31度，树林昭镇晴转多云，19度到33度，悉尼镇晴转多云，19度到34度，乌兰镇晴转多云，20度到33度，敖勒昭齐镇晴转多云，21度到34度。阿鲁图镇晴转多云，21度到30度，阿勒腾喜热镇晴转多云，18度到31度，薛家湾镇晴转多云，19度到31度，伊克乌素晴转多云，23度到36度。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和东胜的天气情况。康巴什晴转多云，18度到32度，东胜晴转多云，19度到31度。896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稍后呢带来午后甜心派，不要走开，节目当中再会。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FM 89.6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你荡在蓝色的苍穹。
1: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两点解锁一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拍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10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快乐星期五，依然来陪伴大家的午后时光。一周的时间过得很快哈，马上呢就要收尾了，我们也要迎来快乐的六日时光。大家该工作的时候咱们就好好工作，该玩的时候呢也一定要让自己快乐，把今天下午的工作再捋一捋，我们就可以迎接到明天的休息天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愉快的六日闲暇时光。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甜心速递，我们来了解一下近期值得您关注的新鲜事。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包裹正在派送中，这里云集全球时尚动态，十分钟尽在掌握，甜心速递准时到达。

体育赛事的朋友们啊，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的拳击比赛在刚刚正式开打，时间呢是7月24号的下午1点。那这一次比赛呢，汇聚了全区12个盟市少年拳击选手，全程呢采用了淘汰制，每一轮比拼都十分的激烈。如果说想要进入下一轮的话，肯定是不能有丝毫的松懈。赛事呢全程是开启了线上直播渠道，大家呢可以来锁定奔腾融媒官方直播间，现在就可以在线观看，为咱们鄂尔多斯初中的少年选手啊来一起呐喊助威吧。我们也期待小将们在赛场上全力以赴，可以来收获到理想的成绩。体育赛事的消息分享完，我们来说一个专门给跑货运师傅们啊一个重要的提示。那最近呢，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和公安厅联合发布通告，即日起呢，在全区范围内会开展重型货车以及危险运输的运输车辆突出违法行为联合专项整治。本次整治呢，划定了7类重点查处的违法行为，包括重型货车严重超载、百吨王违法上路、大件运输无证通行、货运车辆啊非法改装加高栏板、调整悬架、危化品普通车辆混装、运输罐体逾期未检验、货运源头企业违规装载，还有车辆定位系统离线、司机疲劳超速驾驶、充卡逃逸、破坏称重设施等抗拒这些违法的行为。如果市民在路上发现了以上的交通违法情况，我们可以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热线，或者122报警电话来去进行线索的举报。我们也提示所有的货运从业者啊，这个上路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大家千万不要侥幸去违规行车。刚刚提到了很多比较危险的一些做法，真的非常容易引发一些重大的交通事故，也威胁道路上所有参与者的生命安全。所以说持续开展这样的专项整治啊特别好，这一方面呢可以打击各种各样的交通乱象，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守护这个驾驶员还有我们市民朋友的安全啊，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出车，顺顺利利回家。Don't let it get away, don't you wait any longer.再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全国，一起来听一听啊。现在是正值暑假，我们很多家长都会规划给孩子报名各种各样的校外培训。在7月24号，那教育部呢发布了暑期校外培训的合规相关提示。暑期阶段呢，相关部门都会查大一些巡查力度，重点整治隐形变异学科类补课，培训机构夸大宣传，预收费管理不规范等等的高频乱象。官方呢也给出了家长啊整理了多项避坑的要点，选择培训机构务必要核实完整的办学资质，签订全国统一制的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理性规划课程的时长，切忌一次性预缴跨度很久的大额学费，比如说一下我充值个5到5年啊，这样是不可以的。如果说一旦遇到了违规的收费、恶意停课跑路这样的情况，大家都可以保存好证据，向主管部门去进行投诉。现在正值暑期嘛，我们孩子们也是比较放松，也是发展他们这些兴趣的黄金时期，所以说规范有序的培训市场，这个才能够真正的去发挥课外学习的价值。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啊，如果说您想学习新技能、考取职业证书、提升自己的朋友，这一条利好的消息呢大家可以了解。人社部近期优化了更新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相关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全国已经累计发放了12亿元的技能补贴，有480多万劳动者顺利申领。申领的门槛啊清晰明确，参保人失业保险累计缴费满1年，或者说处于失业金领取阶段，取得对应类别的证书就可以申领了。

补贴标准呢，划分等级，初级证书最高1000元，中级1500元，高级2000元。那么可以申领补贴的证书啊，分为了三大类，包含行业匹配、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绿色与数字新兴职业证书，以及各地紧缺的工种证书。考取紧缺工种相关的证书，就可以每年最多享受到3次的补贴。大家呢都可以来按照这个当地官方目录啊，核对自身的条件。好的，以上是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整理到的一些内容，未来我们关注更多的新鲜事，来发现更多精彩。

电量高级，心情待机，甜心充电站来了。鄂尔多斯宝藏去处，全国潮流小众景点，带您解锁最新最潮最好玩的心情放松地。记得调频 FM89.6， 甜度满格，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甜心充电站。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想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很多朋友肯定已经去过很多次了，包括我自己哈。如果说还有时间的话，我依然想选择这里。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西部的香格里拉。这四个字儿呢是藏语，意思是心中的日月。在这儿呢，常年的夏季平均气温只有15到20摄氏度，哪怕全国各地热成火炉啊，在这儿还是蛮凉快的。在香格里拉最为出名的是达普措国家公园，这里呢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国家公园，里面呢真的太美了，高山湖泊、原始森林、草甸牧场，湖水的湖就是湖水非常非常的清澈啊，都能够看到底儿。那四周呢是墨绿色的云杉林，还有一些栈道，我们走一圈下来人不累啊，眼睛又特别特别的舒服。除了这儿呢，还有独克宗古城，它呢是在香格里拉市区，这也是中国保存最为完好的藏民居群之一。古城当中啊，有一个超级超级大的转经筒，我当时去的时候啊，导游介绍这里是世界最大的转经筒，要四五个人一起用力，我们才能够把它推动。所以说来到这儿啊，我们可以和当地人顺时针转三圈。头顶是蓝天，脚下呢是石板路，两旁都有一些藏式的房子啊，他们还挂着彩色的经幡，就说那种感觉就是特别特别的奇妙，也会让自己的心里变得很安静。现在呢，我们要去的话还能够赶上松茸的季节。香格里拉呢是中国最大的松茸产区之一，这七八月正是采松茸的时候。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跟着当地的村民啊一起去进山体验一下。在今年的夏天，香格里拉有两件大事儿，我觉得还非常值得大家关注一下。第一呢是民俗节庆，七八月呢是香格里拉的赛马节还有格东节，当地的朋友都会穿上盛装在草原上赛马跳锅庄舞。所以说我们来到这儿哈，您可能不只是看客，还能够和他们加入进去，大家一起跳。第二呢是惠民服务，在今年香格里拉全域开通了景区的直通车，游客服务中心还有供养点都升级了，还给大家增设了临时的停车场啊，还有一些便民的市集。所以说来这儿避暑啊，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也是现在全国各地很多朋友的一个新兴的选择。我们从鄂尔多斯出发，先飞到昆明啊，再转机到香格里拉就可以了，或者说飞到丽江之后坐大巴过去。香格里拉海拔是3300多米，我们刚到的时候啊，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跑不要跳啊，还是多喝水适应上一天，不然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高原的反应。来这儿就不要着急走，我们至少要待3天吧。第一天逛一逛独克宗古城，喝酥油茶。第二天呢，我们去普达措，慢慢的来走一走，感受一下这种森林的，清新的感觉。第三天呢，我们可以到松赞林寺转一转，因为这里是云南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这里呢也被称作是小布达拉宫。香格里拉的夏天，天是蓝的，风是凉的，草呢又是绿的，我们可以一个人在草原上发发呆，也可以和古城里的人一起去跳舞聊天啊。时间呢会在这里慢下来，真的像是它的名字一样，心中的日月，既安宁又觉得很美好。

0: 爱孩子，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接纳他。
1: 妈妈，我的超级战车放哪儿了？
2: 哎呀，等等，妈妈现在正忙着呢，一会儿给你找啊。
1: 就现在，就现在找，找，找。
2: 好好说话。
1: 我就不好好说话，臭妈妈，臭妈妈，臭！
2: 你怎么还打妈妈呢？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奶奶给你找找。
2: 哎呀，妈，您这不是惯着他吗？
0: 但是接纳不代表我们溺爱孩子。
4: 龙龙啊，爸爸猜你很着急，对不对？
1: 哦，
4: 为啥着急啊？
1: 我要给大家展示我的超级战车。
2: 着急也不能动手啊。
4: 妈妈不问清楚就批评你，龙龙不满意了是吧？
1: 哦，
2: 龙龙，这一点是妈妈的不对，可是你也不能动手打妈妈呀。
1: 哦，妈妈，对不起。
2: 那跟奶奶怎么说呢？
1: 请奶奶帮我找超级战车好吗？奶奶。
3: 哎呦，好好。
0: 接纳是对不当行为背后的情绪和动机的理解，但如果对不当行为本身听之任之，那就是溺爱了。爱孩子，我们需要正确的接纳。
5: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头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他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

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到甜心放映室，今天呢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部悬疑喜剧影片《扬名立万》。这部影片呢在2021年的时候上映，我们来了解了解它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民国时期，时局动荡，有一群郁郁不得志的电影人被秘密召集到了一栋封闭的别墅当中。那组织者名字呢叫陆子野，他打算拍摄一部轰动全城的大案电影，希望靠着这一部影片呢让所有人都可以扬名立万。到场的人员各有特点，他们怀揣着不同的心思。李家辉曾经呢是一名记者，为人非常耿直，说话直来直去，因为敢于直言遭到了行业的打压。还有擅长揣摩观众喜好的导演，一心想要翻身的女演员，眼高手低的武打演员，以及油滑世故的编剧。所有人原本以为啊，大家只是坐在一起讨论剧本，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起案件的凶手齐乐山竟然被直接带到了现场，所以众人啊顿时惊慌失措，很难想象能够和凶案的当事人共处一室。陆子野的想法十分的大胆，他想要从凶手的口中去挖掘一些案件的细节，打造出最为真实的剧本。那起初呢，大家只是把这一件事儿当成了一次难得的工作机会，七嘴八舌地开始构思剧情，不断地脑补作案的动机还有过程，不断地添加戏剧化的情节。但是李家辉呢并没有简单地听从凶手表面的说辞，他凭借记者敏锐的洞察力，也察觉到了齐乐山讲述的内容存在着大量漏洞。这好奇心呢驱使他不断地去追问，一点一点挖掘被刻意隐藏的线索。整栋别墅的大门呢是紧锁的，是没有办法随意去离开，所以众人相当于被困到了这一座房子当中。随着线索不断的浮出水面，那大家也逐渐意识到啊，这一场剧本讨论远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众人一边梳理着案件的真相，一边又小心翼翼地提防一些未知的威胁。随着层层推理，这一桩桩尘封的惨案完整地展现在了大家的眼前。齐乐山看似冷静从容，他一直在编织谎言误导众人，但是随着真相慢慢的揭开，大家也明白哈，他所有的伪装并不只是要掩盖罪行，而是想要守护另外一个人。残酷的真相背后也藏着一份拼尽全力的守护。原本只是想借着案件博取名利的电影人们，他们的内心开始发生了转变。这一群电影人开始满心想着是追逐名利，只想拍卖出这个卖座的一些影片。但是他们当完整的了解了悲剧背后的故事之后，内心呢也就开始挣扎了。如果完整的公布于真相，那么他们可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如果选择闭口不谈，那么这一段真相啊将会被永远的掩埋。所以一边呢是安稳自保，一边

是良知正义，所有人都陷入了艰难的抉择。影片呢融合了悬疑还有喜剧，所以在前期我觉得还是有不少轻松诙谐的这个对话哈，引人发笑，也可以缓解一下这种紧张的氛围。在后半段的时候持续反转，不断的推翻大家之前的猜测，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如果您喜欢看像这样悬疑感受的电影，那不要错过。而且它整部没有激烈打斗的场面哈，就是依靠对话线索去推进整个故事，多重的反转，层层递进。而且我当时看完这部电影啊，就一个感受，他们拍的挺简单的哈，因为场景并不复杂，就是发生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当中，但是却也牢牢地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故事的结尾其实也挺引人深思的，这群普通人呢在名利和良知之间做出了属于自己的选择。很多时候想要说出真相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但是总会有人愿意坚守住心中的底线，也愿意为了公道挺身而出。这部影片跳出了传统的悬疑片的框架，既有烧脑的这种推理，这也有人性的刻画。名利呢固然比较诱人是吧，但是良知和本心才是我们作为人最为珍贵的东西。在纷繁复杂的环境当中，大家都要守住内心的底线，我们不随波逐流，才能够活成真正无愧于心的样子。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最后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保温杯。现在呢正值夏天啊，很多朋友都会随身去携带水杯，白开水呀、花茶或者说各种各样的饮品哈、都在喝。那有很多朋友习惯了保温杯一年四季不间断的去使用，其实很少有人会留意哈。如果说保温杯使用不恰当，这也是会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最后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在市面上主流的保温杯呢，大多是304或者316不锈钢的材质，对吧？合格的产品呢，它正常盛装这个白开水是非常安全的，但是不锈钢它特别怕酸碱，不适合长时间存放各类的饮品。首先呢，就是长时间盛放果汁、酸梅汤、柠檬水，它们都是一些酸性的饮品，就会腐蚀这个金属内壁，不仅呢容易析出一些物质，还会破坏内胆保护层。其次呢，有很多朋友喜欢往保温杯里面泡枸杞呀、茶叶、中草药。保温杯呢，它是密闭的高温环境，就相当于啊持续焖煮茶叶，长时间的闷泡，茶汤当中的鞣酸浓度大幅度升高，就会刺激到您的肠胃。那同时呢，茶垢附着在内壁的缝隙，还是比较难清理的啊，也容易滋生细菌。还有一个高频的误区，就是有很多朋友喜欢把这个滚烫的开水放入保温杯里长时间去存放。长期高温的密闭环境就非常容易让保温杯的密封圈老化，而且呢也产生异味。所以说不要长时间的去这个存放一些温度特别高的饮品。另外像豆浆呀、牛奶这样的高蛋白的饮品呢，也不要长时间去存放，密闭环境之下的蛋白质也是非常容易变质的，这短短几个小时您就可能会喝下大量的细菌啦。还有我们使用保温杯啊，日常的清洗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很多朋友只习惯简简单单冲洗一下杯身，这个涮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可能忽略掉杯盖呀、胶圈缝隙、残渣堆积，还有潮湿密闭。久而久之，这个在保温杯的内壁啊，就可能会产生一些霉斑。所以清洗也非常的重要，但是大家也不要用钢丝球去大力的摩擦内胆啊，也是非常容易刮伤保护层的。建议大家定期去拆卸胶圈，彻底刷洗，晾干之后我们再组装。

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保温杯使用的小准则。最适合盛装的就是常温水或者说沸水白开水，不要长时间的存放酸性的饮料、茶水、奶类，定期的深度清洁杯盖的密封圈。如果说内胆出现了划痕，持续异味没有办法清除，那就建议及时更换了。小小的保温杯啊，也是陪伴大家日常出行，所以说也一定要掌握正确的用法，我们避开误区才能够安心的饮水，也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健康。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欢迎大家关注896其他的精彩节目，在这里提前祝大家度过愉快的六日时光，我们周一不见不散。

0: 前面是红灯。
1: 不怕，这里没警察。
0: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1: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水平一流。
0: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1: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2: 妈妈。
1: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个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7: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8: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7: 我可以画圆，
8: 我可以画方。
9: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6: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10: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11: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10: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11: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10: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11: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2: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13: 爷爷，您抬头看。
14: 无人机在栽树呢。
1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13: 爷爷，您闻闻这您条花香。
14: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1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4: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16: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17: 晨光细微，作为守护平安的你，或许已将打击违法犯罪的哨声吹响；
18: 灯火阑珊，身处繁华闹市的你，或许正蒸煮着一味人间烟火；
17: 星月当空，作为白衣天使的你，或许正奋战在抢救疾患的第一线；
18: 时光低吟浅唱，四季周而复始，总有一些美好沉淀在时光相册里，等待我们去翻阅。
17: 总有一些故事镌刻着奋斗者的回忆。

0: 们去倾听。
1: 总有一种人生，散发着与众不同的光彩，等待我们去看见。
0: 看见鄂尔多斯，
2: 看见鄂尔多斯，看见每一个人眼中的鄂尔多斯。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人物专访《看见鄂尔多斯》专栏，我是主播徐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嘉宾，他是第五届鄂尔多斯市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自强模范、内蒙古自治区盲人协会副主席、鄂尔多斯市盲人协会的主席吴秀梅。那说到吴主席呢，可能有朋友见过他，也有人了解他，所以今天的吴主席也将带着他的故事和大家进行一次深入的谈话。他将用他感知到的这个世界和你来讲述他的故事。吴主席您好。
3: 大家好，我叫吴秀梅，非常高兴今天能来到这个直播间。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好。
2: 这个吴主席今天也是非常这个荣幸哈，邀请到您。我知道您现在虽然是这个看不到这个世界，但是您却是异常的这个忙碌。刚刚通过我们的这个介绍，我们会发现您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责任在肩。就像您之前哈做节目之前和我交流的一样，您看政协委员履职政协委员，另外呢还有这个自治区的这个盲人协会的一些工作事务，另外还有鄂尔多斯盲人协会的一些事务。应该说这些工作也填充了您的现在的生活，让您的生活也变得不一样了。吴主席，我知道您的老家是达旗。后来呢就是说工作之后是来到了东胜，能不能给我们讲述一下小时候的一些经历？
3: 我从小生长在达拉特旗展代昭苏木镇，我是在1993年来到东胜，进入这个鄂尔多斯集团羊绒厂公司。然后在我22岁的那年，然后在大概的时候，就是加班加点的时候，我在突然发生一场意外感冒，导致我的双目失明，造成视神经萎缩。当时我认为是可能会很快看见吧，但是当我进医院治疗以后，走进鄂尔多斯中心医院，然后又去北京，最后给我确诊为是视神经萎缩。当那时候我就意识到，那我可能终身就看不见了。当时是特别失落，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坚持一直到处看眼睛，看了好多年。然后终于最后有一次，有一个大夫告诉我的结果，然后我就真的是哭了。那次的话，我就一边输液一边就是说掉眼泪，但是没有出声，就是自己哭泣。等我哭完以后擦干眼泪，我就在想我应该重新面对人生，因为我不可能再有之前的视力了，我也不可能有之前的事件了，那我要换一个角度来生活。等我出院之后，我是2003年，然后我就到东胜，来到姑姑家。来到姑姑家以后，姑姑带我去参联，以后我就办了残疾证。办了残疾证，我就正式认可，就是我确实是一名残疾人了。之前我还真是有点不愿意认输啊，我觉得我能看好。把残疾证办完以后，残联的工作人员，我记得那时候是一个主任，包主任，他说你可以去学按摩，问问你愿意去吗？我说非常愿意。他还特意嘱咐我一句，就说学了按摩以后可能会手变得不漂亮，我说我都要生活对不对，手都无所谓，只要能让我再重新站在岗位上，我能重新生活，我能自食其力，那有消息一定通知我。第二年的春天，然后残联通知姑姑，姑姑又通知我的家人，然后当时家里还有好多人都是反对的，认为
2: 为什么反对呢？
3: 他们认为就是说你这个20几岁的姑娘，你能学啥呢？那时候对这个盲人按摩也不太了解，就是觉得你应该找一个人对不对，成个家立个业就行了，没有说是学习，可能就是觉得这个根本就不太可能。当时我记得就是只有父亲，父亲也是文化人嘛，他就是坚持让我去学习。我也有点担心，因为我也对这个盲人按摩有点不了解。父亲说你先去，我亲自送你去，如果学得好你留下，如果说确实不行，你学不会，然后我再把你接回来。所以说我终身

0: 就是要感谢父亲，他当时能有这样的想法啊，坚持把我送去，让我有这种毅力。可是当我走进盲校以后，我也面临很大的困难。
1: 嗯，
0: 因为我本身之前是农村长大的，我是干活的，再加上我去了鄂尔多斯集团公司，我是一名挡车工，我的手上肯定是有茧的。然后这个盲文要摸起来是特别困难，我也不太会，没见过之前都。我要是轻轻地摸，我找不出盲文点来，我要是用力摸，哎，它盲文点就被我手出汗都给把这个盲文点触平了，我就急的当时就又病了，病了以后也可郁闷了，哎，同学们也帮助我，老师包括就是所有我身边的人都在帮助我，然后让我一点一点的，哎，认识到这个盲文确实学起来也不是那么难，然后我的学习成绩也相当优秀。
1: 嗯，在盲校的成绩是吧？
0: 对，在盲校的成绩。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在盲校的话，我现在的老公，
1: 嗯，
0: 他也对我的帮助很大。
1: 嗯，
0: 因为那时候
1: 你们是在这个时候相识的吗？
0: 就是在这个盲校的时候，一个班同班同学。
1: 嗯，
0: 他也是后天失明的嘛。
1: 嗯，
0: 然后他呢，人家就是说本身可能学的也快，就是说各方面。然后他每天晚上帮助我辅导功课，然后帮助我学习，第二天早晨他才背题，然后我呢就可以晚起一会儿，所以这也就是我选择他的原因。
1: 嗯，我觉得这些说到这儿，我觉得大家可能一股脑哈，听了邬主席介绍了五六分钟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会发现一个特点，包括我在做节目邀请邬主席走进我们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他真的是非常的聪明，而且非常的勤快，但是一次意外的导致可能就看不到这个世界，但是我觉得您可能现在的这种心态呀，包括您的这个成长呀，真是在22岁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在想啊，一个人其实在22岁之前他是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界的，而且对这个世界也充满了无限的这样的一种期待啊，因为那个时候特别的年轻，而且22岁的时候我也知道您那个时候就已经拥有了一份自己还不错的工作，所以可能这一场意外对您来说应该说是一次巨大的一个人生的磨练。我后来了解到好像您有6-7年的时间其实那个状态不是特别好，用现在的话来说可能有点半抑郁的状态，因为可能这次意外对您的这个身心的这个伤害还是巨大的。那么是怎么去走出来的呢？包括刚才您也说到了自己可能是真的是又经历了很多，包括遇到您的爱人，遇到家人的这种支持，那真正意义上您觉得走出来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什么？
0: 嗯，这个走出来关键的因素就是我有个特别可爱的一个弟弟。
1: 嗯，
0: 弟弟那时候才10几岁嘛，他给我就是讲一些故事，也给我讲一些就是这个关于盲校的问题。其实我是那时候才知道一个盲校，他就说反正就是特别鼓励我吧，然后我的家人也很支持我，还有就是我的身边的人，就像这个医院的大夫在天津住院的时候，他们给我很大很大的就是说让我走出这个困境的，每当我想起他们，我就觉得我应该有一定走出这个困境，有这么多的人还关心我，对吧，有这么多人的支持我。
1: 嗯，
0: 再就是我了解到哦，原来不是就我一个人看不见，其实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很多的人都是盲人看不见，那也有特别相当厉害的人，那他们能做到我觉得我也行，就是给自己打气，给自己鼓励，让自己一定坚强站立。
1: 嗯，
0: 然后我是在鄂尔多斯东胜区杨荣集团公司然后得的这个病，当时我就自己给自己一个规定，就是我在东胜摔倒的，那我肯定还要返回东胜再爬起来。
1: 嗯，
0: 我就
1: 好坚毅啊，您的性格当中真的是特别的勇敢特别的坚毅。嗯，
0: 我感觉这么美好的社会有这么多的人支持我，再加上我自己的努力，我就很相信自己。
1: 嗯，其实刚才邬主席说到了几个点哈，真的是要和大家分享。第一呢，就是说她在人生一个女孩子最美好的人生年华可能遇到了一场意外，这看起来其实我们从表面上来说，今天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她是不幸的，但是她也是幸运的，因为她得到了社会的温暖，她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她刚才说到了。第二呢，她通过这个盲校的学习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就是学会了技能，她可以谋生了。更重要的是她也通过盲校的这个学习让她自己感知到了这个世界其实我并不孤单啊，我还有很多像我一样这样的人，他们都可以更好，活得更好，能为这个社会来做贡献，那我为

0: 为什么不能呢？
1: 我就感觉我为啥不能呢？因为我在上盲校的时候是鄂尔多斯四区两级残联，经济支持我。当时的话，我毕业以后在北京实习，北京实习的话，那时候条件也挺好，我完全就是很占优势，我可以留在那里，
0: 留在北京工作是吧？
1: 对，在北京，然后工作了一年以后，然后他们就是说都要留下我，因为我各方面都很占优势，
0: 对，
1: 然后但是我没有任何动摇，让他们能忽悠我，对吧？我就感觉我就是啊，鄂尔多斯的孩子，我是在鄂尔多斯人，然后支持我上学，那我现在就是说自己毕业了，我学了手艺了，那鄂尔多斯还有像我这种类似的人很多很多，我应该让他们跟我一样都要活得就是自尊一些，对吧？自信，然后我要带动他们，我要影响他们，所以我没有任何就是说犹豫，我就是坚决要回到鄂尔多斯。
0: 也就是说，其实吴主席那个时候您在这个盲校的学习是受到了我们登润区相关部门的一个大力支持，然后送出去让您去学习，就学习的都是我们中国一线城市的一些所谓的这个技术，然后呢可能真的是有机会能够留在一线城市，但是您那个时候可能就想的是我感受到了这个社会的温暖，虽然我是不幸的，但是我一定要把这份我学到的技能传递给更多需要的人，然后毅然决然的又回来了。
1: 对，我就是当时这么想的，我就感觉是你看咱们政府支持我，给我学费让我去上学，那我上出来我一个人然后活得，对不对？哎，就是特别富裕，那不叫富裕，我觉得应该把鄂尔多斯我身边的就是这个弱势群体需要我帮助的人，我觉得我们共同富裕，而这是我真正的目的。
0: 然后回来之后应该说您就算是有了一门手艺，就开始从事这个盲人按摩这份工作了是吧？
1: 我是2006年然后回来以后就开始创办这个盲人按摩机构。当时的话也
0: 是创办人是吧？
1: 对，我是。然后当时的话也受到就是东胜区残联和四残联的支持。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那个郑理事长，哎，他给我找桌子呀，反正就是办公用品呀这些，哎，好多人都帮忙。然后的话把这个按摩机构创办起来，创办起来以后，2006年创办起，然后到了还10月份的时候，我就收了两个徒弟，徒弟也特别优秀，他们现在都也是当老板了。
0: 也就是说，您那个时候就想的是，我回来我要创业，第一呢解决我自己的问题，第二呢我还能解决像我跟我一样有这样的一些疾病的人他们的一些这个就业问题，也就是说我当老板解决了再就业啊，能帮助我身边更多的人。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您现在您的学生是吧，您的徒弟他们自己又创办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盲人按摩中心了，他们又能帮助更多人是吧？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幸福？
1: 非常幸福，因为我自己有了基地，对吧？然后我可以带动别人，我的徒弟然后他也就是在创业，他也带动群，这是连环性的，这样的话就是帮助就是弱势群体就业的人就更宽广一些了吧。
0: 现在有多少就像您所说的这样的徒弟也好学生也好，帮助了多少人，就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又
1: 干了多少年，应该有几十个吧，大
0: 几
1: 十个吧。因为我还有时候给他们如果有条件可以的，我会把他们推荐到我的母校。如果说是一开始他不是没有接触这个按摩行业嘛，然后我就把他先到我的按摩机构里头，让他最起码熟悉什么是按摩，对不对？在我这儿待着，等到了就是人家学校可以收学生的时候，招生的时候，然后我再把他们推过去。就是靠这种的，就是反正能帮一个算一个吧。
0: 哎呀，我觉得这份工作是不是一直在坚持？现在还做吗？
1: 现在也一直在坚持做，
0: 一直从这个北京回来。2006年，今年咱们是2026年了，
1: 对，
0: 然后一直在做
1: 20年，对，
0: 这个算是您的一个就是压箱底儿的这一门手艺，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解决谋生，也让他们在社会当中有一席之地，更重要的是，也让他们能够被受到尊重。
1: 他这个就是你最起码自己能学个手艺，自己自食其力，然后给家庭减轻负担，你给社会也减轻负担，
0: 对，
1: 而且他自己也会，一旦要是跟社会在一起的话，不要脱离社会的话，他也很开心，知道吧？他也没有和其他的这些负面的想法。
0: 对，然后我觉得您的这个想法，包括您的这个觉悟是非常高的。当选 鄂尔多斯政协委员，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沉甸甸的，对您来说，您说了这个，它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履职，更重要的是自己肩上有责任。这个是一个怎样的机会，或者是一个偶然呢？您具体又做了些什么呢？
1: 这个就是平时我对这个弱势群体就像家人一样，这是真的。这个就是鄂尔多斯的盲人应该都知道这个问题。我就是平时的话，真的就是把他们，甚至就是对他们超过我的家人。为啥呢？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我的家人都是健康人，对吧？然后我觉得他们更需要我，从他的就是点点滴滴，然后就是细节上，我都会替他们考虑。因为我们这个弱势群体，他这个就是好多家庭背景、文化层次都是不一样的，对每一个人都是有不同的那种的对法。然后就像有的人是这种家庭，有的人是那种没有文化的，那你就要耐心讲解，跟他沟通，然后让他就是感觉跟你很亲近，让他信任你、相信你。然后的话，这种的话接触起来的话，哎，他就感觉我说什么都是对。但是我呢，就是说在这个就业方面，不光是就是给他们就是盲人按摩这块，无论是哪方面的，我就是只要能帮到他们，因为我觉得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拿我来说，当时的话就是残联要是不告诉我是这个学按摩的话，我也没有这个
0: 没有这样的机会
1: 没有没有没
0: 啊，
1: 有，
0: 成就自己20年就业，甚至是这个当选盲人协会主席，能够带动更多的人，甚至自治区的盲人协会的副主席，能够了解更多的信息，对吧？
1: 对，因为就是说，只有跟他们深入接触，你把他们当家人，然后第一个让他心里能走出来，他不排斥你，也不排斥社会，因为你没有走出屋外，那你肯定是感觉是没有晒不到太阳的，对吧？你走出屋外，然后你的太阳光很大，其实社会上的光也很大，也会很温暖你的。
0: 也就是说，您要带领他们走出来。也就是说，您为什么能够当选政协委员？可能就是说，大家在您的工作当中也看到了您的付出。首先啊，第二呢，您也希望自己身上的这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压力或者是担当，能够为所谓的我们这一群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来发声，甚至为我们当地的这个行业来建言献策。
1: 当这个政协委员不是说当上就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当通知我啊，然后说我被评上这个，其实心里是又高兴又有特别大的压力。为啥呢？因为你当上这个不是说就让你光鲜亮丽的在那块啊，我是一名政协委员，你当上这个是叫建言献策，你要真正为弱势群体解决很多问题，把真实的情况，然后最基层、最深层的一些要反映给政府。来解决这些问题。
0: 所以说，可能您脑子里想到的，就是说琢磨到的，就是如何让自己能够当这样的一个为大家解决问题、办实事儿。刚才我们说到的，为这个群体来发声的这样一个代表。我知道现在哈，您在平时的这个工作当中，包括您的这个生活当中，还是相对比较丰富多彩的。就像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所说的，我不知道这个丰富是来自于哪里。除了您日常的工作，比如说您的这个盲人的这个按摩的这个创办的这样的一个实体店，带动大家去工作就业。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您可能要履职政协，那么您其余的工作和时间，又是来做些什么呢？又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地方，能跟我们分享吗？
1: 其余的工作时间的话，就是只要有业余时间，我会学习，因为只有自己学习，自己能力提高，自己了解政策，然后你才能给下面的人来争取好多的一些美好
0: 机
1: 的
0: 会。
1: 机会吧。因为你了解了政策，然后不同的就是说角度，你看有爱音乐的，还有搞按摩的，还有就是学习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中途失明，在上学的时候，那他可能就是说不能在这个正常这个学习进行，那怎么办？要把他转到就是这个盲人按摩，这个他也有专科大学呢。所以这个信息有很多地方都是就是学校都不知道，都是很闭死的。然后的话，那你说这个一个信息告诉他，那他可以转入到这个我们这个无盲人这个大学里面，盲人大学里面的话，那他将来以后的话，他还是一位本科生嘛。那他出来以后的话，他的就业渠道是很宽阔的，然后他也可以走进医院，因为他的支撑在那块儿嘛。
0: 也就是说您这个学习是不是不仅仅是自身需要努力去学习，因为您现在看不到字儿，但是我看到今天物主席来到我们直播间，他还带一部手机啊，

0: 这个可能还有一些通过手机的多功能的一种多媒体的一种方式方法，能够让您听到的，对吧？声音是可以听得到的啊。另外还有就是自己的自身的这个学习，还有通过这个盲文的这个学习，了解一些政策，就是除了要夯实自己之外，还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要帮助更多的人，
1: 让他们能够明白现在有什么事儿，现在有什么，刚才我们说到的，对吧？有什么政策能对我们好，能够解决我们的一些问题。对，我呢，平时就是说，只要是对我们这个弱势群体，对我有帮助的，就是我了解到，我听说的，有时候我自己打车去听课学习，还有就是手机上学，还有一个途径就是我可以联系外省的。
0: 毕竟它一二线城市还是比较发达的嘛，它是很超前的。我跟他们多多沟通，然后学习他们，把他们的这些好的想法、好的建议，然后好的就业渠道也可以用在我们本地。具体有什么，比如说刚才您说的有一些渠道哈，能够咱们鄂尔多斯适用，或能解决一些问题，能具体说说吗？
1: 举个例子说，杭州盲学主席，我经常跟他就是在微信上联系，跟他学习。那他们那边就像这个无障碍这块是非常完善的，那我就要多多跟他联系，在该怎么去把这个用量一下，对吧？怎么操作，然后怎么给我们的残联反映，给社会反映。我也经常就是自己带一根盲杖出去，坐公交或者走盲道， 就是还有这些无障碍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了职业了。无论去哪，首先得看看人家的无障碍怎么样，就是已经就成这个很本能性的这种的了吧，就是很自然的，就是走哪已经心里都已经有这种概念了。我就想把这个无障碍做的对不对，因为鄂尔多斯本身是一个残疾人友好城市，那我们这个绿色通道、无障碍通道改进促进，我们一定要完善。 我们本身鄂尔多斯跟温暖全世界的，那外地这些弱势群体来以后，一看我们鄂尔多斯这个无障碍做的相当不错，对不对？这也是我一直想就是达到的目的吧。
0: 提升了我们鄂尔多斯整体哈，在全国人民心目当中的这个形象。
1: 对，我觉得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小的细节，就像物主席您所说的这样哈，就是可能我们真的是，因为大部分人我们都是健全人啊，我们都能够感知到这个世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我们觉得世界真的美好。但是有像物主席这样的一些他们这样一些群体，他们可能无法通过这个眼睛去看到这个世界，但是他们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声音的温暖。
0: 比如说行为当中，我们来给你们来提供一些便利，那么可能这个群体就能够感受到温暖。您觉得是吗？
1: 对，非常正确。你看，我最近这几年一直在推荐，就是这个搞这个残疾人这个活动。这个活动的话，我就是带大家要把鄂尔多斯周边的，尤其是就像我们这个鄂齐的陶立明，其实大家有的可能健全人也不了解陶立明是什么地方，它是干啥的，对不对？来源自什么？ 然后还有鄂克旗这个三段地，还有澄川干部学院，我们乌什旗的巴图湾，我们就是带上这些盲人朋友，他虽然看不见，但是我们都给他安排的讲解员、志愿者，让他听一听这个巴图湾当时是怎么怎么建设的，对不对？
0: 对，
1: 可以就是说心里脑子里面有这么个轮廓。其实盲人朋友是在教育学习最薄弱的一点。 那你现在让他坐在教室里上课，真是不现实。但是我们要把他带在线下，实际这种的红色这种学习，我感觉是效果相当不错的，让他们了解鄂尔多斯，了解社会。
0: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特别重要，而且我觉得您这个物主席，您这个切入点也非常好。就是我们不再让他们去感受到的，就是说可能是纷乱的事业当中的一些其他事情，就是从这个我们了解家乡的文化，了解家乡的景色，了解家乡的人带给你的一种温暖开始，让他们慢慢的去逐步的扩大，逐步的去感知世界社会对他们的一种温暖。
2: 我们来看看时间，马上来进入这节广告，时间长度大约是2分钟，我们在广告之后接着说。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0: 午后时光，感受一缕清新的风，一束温暖的光，聆听从清晨到深夜的每一段刻骨铭心，守望从草原到福地的每个绝美瞬间，回想那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的关爱。 FM89.6 每天15点陪你看见鄂尔多斯，看岁月如歌，吟唱每一个奋斗者的光荣与梦想，看人生如画，描绘每一个追梦人的感悟和成长。
11: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看见鄂尔多斯。今天的嘉宾呢是第五届鄂尔多斯市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自强模范、内蒙古自治区盲人协会副主席、鄂尔多斯市盲人协会的主席吴秀梅。吴主席呢是一位特殊的嘉宾啊，刚刚我们也讲到了，其实他是看不见这个世界的，但是呢他却用自己的一些能量来温暖这个社会，因为他曾经说过他也是被这样一路温暖着走过来的。所以今天吴秀梅主席也是通过声音，通过自己的感知感悟到的这个美好世界和大家来继续做分享。那吴主席说到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自己的一个经历吧，22岁那一场意外之后，其实让您学到了就是盲人按摩这个事情。在当时其实并不发达的这个我们鄂尔多斯东胜区这个行业，但是您一干就是20年，这20年也带动了不少的人，也就是说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就业问题，让自己能养活自己，同时也让身边更多的小伙伴们，他们也能够有了一份自己还算不错的工作，起码能够自食其力。但这中间其实您个人来说也做了一些事情，我知道您现在还有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也是在盲校是结识的您的丈夫，并且还有一双儿女。另外呢就是说您在平时的这个工作呀或者是生活当中，您还经常带这个盲人朋友们出去旅游啊，去感知这个世界。
12: 我给大家首先介绍一下，是在2021年的时候，然后我们带了100个人残疾人到走进延安。

0: 都有小雨，我也是很着急。虽然给大家都备了一次性雨披，但是毕竟是个弱势群体，我还是心里挺担心的。可是我又想安慰大家，我在鼓励大家，我就说这个下雨了，对吧？我说我们这是脚踏实地，踏踏实实。然后我们把行程改一下，今天是应该是在户外，然后我们先改成室内。室内的话，让大家参观有讲解员。大家感觉这个有的盲人朋友就当时就跟我们说，哎呀，这太好了，可能要不是我们这个协会组织这个活动，他可能一辈子也到不了这个延安来参观。然后有的人就感觉这个协会这个组织共产党感觉比自己的家人都特别的温暖，能让他终生来到这个，对吧？
1: 感受到了党的温暖，
0: 啊，对对，党的温暖，因为当时啊，就是咱们延安，该是毛泽东在那块儿，对吧？一待多少年嘛，哎，就是参观了很多。我们待的是两天，好像一共是我记得是三天还是三天，我们就回来了。就是大家感悟特别深。然后第二个故事，我给大家再讲一下，就是二四年的时候，我带着我的儿子和姑娘，然后从呼和浩特白塔机场直接飞到。新安门这个机场，那块有我一个同学，然后他也是一位全盲的，他带着两个姑娘，我儿子才15，他姑娘是13，我家小姑娘是10岁，然后他家那个老二才8岁，就是这么个家庭，然后有一个司机带我们几个人一起就是开车自驾。我记得去了东部地区的时候，我跟我同学就互换，让我儿子带他，让我他姑娘带我。为啥呢？就是说彼此考验，彼此去哎看看，就是说弱势家庭的孩子，他跟这个从来没见过面，哎，他就给找出一些问题来，也是在鼓励他们。你看，虽然我们
1: 什么叫找出一些问题来，就是互换的这个家长哈，您的孩子去和您的这个同学来进行这个交流啊，甚至是一路前行是吧？结伴互相帮忙。然后他们的两个女儿呢，
0: 就是，
1: 您的同学的女儿，然后来和您就相当于临时的这个组建了一个家庭，然后这样来进行交流。
0: 对，
1: 您觉得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呢？
0: 这样的意义就是说让这个就是我们本身是个弱势家庭的孩子，就是为了让他们心理健康，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看你的爸爸是怎么样，你的妈妈是怎么样，对不对？那不要有任何就是心理障碍，心理不健康。我对哪一个弱势群体都就像亲人一样。那我儿子那带着我的同学，对吧？哎，感觉他也是他的亲人，对吧？那他姑娘带我就是他的亲人。
1: 对，
0: 就是没有心理障碍排斥，跟谁都能接触，能帮助。然后我们去了那块儿看，一共走了9天，我们一路同行，然后好多环节，我记得好像2、3一共是900多台阶，然后我同学可能有点不敢去挑战吧，然后我说那个必须已经来到了，对吧？一定要挑战，我们也是孩子的榜样，你看我们看不见，我们啥也能做，对吧？然后就他也听我了，我们就上了998个台阶吧。我们就是一路有的陌生人以为我们是一家人，其实不是一家人。
1: 对
0: 就是玩的特别开心。到了海拉尔的时候，然后我们去见了海拉尔一个盲协主席，我们就让这四个孩子然后自己去用餐，然后让他自己安排生活，也是锻炼他的能力。在社会上不能说是老靠我们家长，对吧？然后也让这些孩子们能感受到，就是不要以我们是个弱势群体也就是自卑吧，也是说你看虽然我们看不见，我们也能给他一些各方面的就是社会上旅游呀这等等一系列的资源，让他也感觉到骄傲这种的心态吧。所以我们9天是非常愉快的旅行。再说一下25年8月5号，我们跟包头的朋友盲人朋友组建了一个小团，然后当时我是在鄂尔多斯带的13位盲人朋友和几个小孩儿，然后我们去的秦皇岛，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一路的过程。就是当时是我从鄂尔多斯东站到呼和浩特，要再倒动车到北京北站，然后我们再倒地铁，然后还得再去这个秦皇岛的动车才能到。 所以说我们一路就是配合

0: 合得特别默契，而包头的朋友们也特别聪明，然后也是有一个陈主席，还有一个刘主席，他们也在协调，因为刘主席能看见一些嘛。然后我们出去的话都很开心，然后我们盲人朋友不但要就是说有工作就业，我们也得把生活社会都要去体验，我们一定要就是和他对自己有信心，不要认为自己是一个弱势群体，是一位盲人，我就不敢出去，怕别人关注，怕别人说是这那的，不要管别人那么多，我们管自己的生活，只要我们自己开心快乐，该干啥干啥就行了。
1: 我觉得从刚刚您讲的这三个故事当中，我们会发现哈，首先，物主席他是一个，真的是内心特别阳光和温暖的人。我可以这样来说，我觉得内心您曾经的那一点点的抑郁和阴霾早已经过去了。就是生活，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说生活让你抹平一切。我觉得好像真的是曾经的那些，阴雨天气吧，已经过去了。就是现在，在您内心种下的都是爱的种子。您看，您说到了第一个故事当中，您说到了，就是我要帮助别人啊，我要带领他们去。第二个呢，也说到了自己对于家庭的这一份责任啊，因为物主席他有两个孩子，非常幸运，还是儿女双全。但是他呢，也会特别注重，不仅仅是社会的人，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子女，因为自己的子女也特别容易受到这种所谓的社会的排挤，当然是我们害怕。对吧？所以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些特殊的锻炼，比如说特别的旅行，刚才您讲到的啊，让他们的内心更加的坚强，也让自己会觉得他们和你们之间，就是你们的母女和母子之间的情谊会更深。第三个呢，就是您还愿意特别帮助这样的一个群体，经常组织他们去旅游啊，去感受这个世界呀，甚至我们鄂尔多斯的红色景点都走完了，还要去，对吧？全国各地的其他的红色景点，而且去的一些地方都是特别有意义的。也都是，就是我们经常会在想哈，我们健全人要去的话，也是需要计划的，也是需要周折的。但是听您的这个描述哈，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利。您觉得这样的一种顺利也好，这样的一种团结也好，是什么样的一种动力呢？我相信有一份力量是一定是你们群体当中大家的一种凝心聚力。还有什么？您觉得？
0: 这个首先是要精心策划，第二就是要团结，就是力量，第三就是社会的温暖。现在党和政府对于这个弱势群体特别的包容支持，所以我们心里感觉特别阳光，我们敢迈出这个脚步。
1: 也有人曾经跟我说啊，他说那个什么，这个物主席他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因为其实物主席也是。我的一位推荐嘉宾，但是今天我特别就是邀请到您坐到直播间的时候，我也觉得您真的特别勇敢。您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勇敢的人呢？
0: 勇敢倒谈不上，我是感觉背后支持我的人让我感觉特别勇敢。
1: 也就是说，您自己觉得背后有强大的力量，
0: 对，
1: 让你觉得不害怕。
0: 对，因为首先我的团队特别支持我，第二，然后的话就是党政府，然后社会特别的帮助我。
1: 所以就是让您觉得更加的笃定，更加的坚定，去走下面的路。
0: 对，我很坚定，就是我这个路，只要我计划精心策划的话，只要是我是正确的，然后有他们的支持，我肯定只会成功。
1: 就没有失败两个字，是吧？哈，
0: 没有。
1: 我觉得真的是人的自信哈。我们说自信是什么？自信就是来自于内心的一种丰盈。物主席，我也知道您还荣获了一个奖项啊，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的自强模范这样一个称号。那我就特别想知道，和我们听众朋友也来分享一下，就当您获得，就是当您得知吧，获得这份荣誉的时候，您第一时间的感受是什么？或者是这样说，就这份荣誉对于您来说，它的分量最重的意义在哪里？
0: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发自内心是挺高兴的，但是我又意识到，这份责任是特别重大的，因为我一个人自强荣，就是我一个人，然后得到这个荣誉，不等于是说，对吧？这不是我的最终想法，我就是当时想，那我怎么样才想办法能让更多的人都像我这，都像我一样，或者超过我，这才是我真正的目的。
1: 也就是说，自强模范那一刻您的感受就是说，我自己虽然是获得了，但是我是想，我这个群体当中，我身边的这些小伙伴们，他们如果也能荣获这样一个奖项，那更好。也就是说，第一呢，首先他内心来说是更自信了，就刚才我们描述的，更重要的是，他其实也是要通过有一些这个事迹啊，做一些事情啊等等。所以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份荣誉，更重要的是一份前进的方向的一种指。

0: 引。
1: 对，这个就是一个人有光不等于大家有光，如果共同大家有光，就像一个手掌，那有五根手指，那团在一起，那就力量更大了。我就希望我们所有的弱势群体都能比我的光还要更大，
2: 像萤火虫一样。
1: 对，是的。
2: 真的是特别棒哈。自强模范，那就是表示我觉得这两个字听起来就特别的有力量，表示自己哈在这个领域当中也做了一些事情。那我知道您作为政协委员哈也有一些想法和建议，刚才我们也聊到了您其实特别愿意为这样一个群体来建言献策来发声，因为您的这个特殊性嘛哈，工作的这个特殊性。所以您今年提交了一份提案吧，应该是，这个名字是不是这样的哈，吴主席，就是关于完善公共场所无障碍设施的提案。这个提案当中，具体是一些什么内容？也就是说，为什么还要提它？具体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能跟我们说说吗？
0: 关于这个提案的问题的话，我就是无障碍这个，然后我不是最近这两年在组织然后出行嘛，让盲人朋友们发现了好多东西，就是不太完善。就拿这个景区来说，就是因为全国的朋友都要出去嘛，对吧？不是说刚鄂尔多斯或者是内蒙古，那我今年呢提案就是我从鄂尔多斯提，然后我又联系到咱们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代表，然后政协委员，然后把我这个想法跟他有沟通协调，然后让他从自治区提。我觉得鄂尔多斯盲人朋友们需要这块无障碍，我觉得全自治区的更需要，就是我们盲人朋友好，是重度残疾人也好，然后到景区它有好多好多地方，就是在内蒙古来说都是给残疾人本人是免费的，然后就是陪同还要收费。那拿我来说，你看我是市里一级残疾人，那我也想去动物园，就是鄂尔多斯的，对吧？有的人肯定心想，你看不见还去看啥动物呢？那我眼睛看不见，我心还想去，对吧？可能看
2: 我就能通过这个声音啊去感知，是吧？
0: 对，我就是眼睛看不见，我心里看的嘛，对不对？我可以通过别人给我描述，对不对？
2: 对，
0: 或者我进去走一下，哎，我感觉这个动物园有多大，就心里有这么个概括，对，概念吧。然后的话，我就感觉我的困难，也就是他们的困难，我的问题就是大家的问题，因为我跟大家是一体的，所以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有出去外省也走过这个旅游景点，有时候人家说弱势群体不让我们划船，还不让我们进去，为啥？说你们是弱势群体不安全。我说我们不可能大老爷，对不对？哎，跑来你们这儿投河什么的，对吧？哎，我说我就有时候因为待了这个政协委员，也是了解很多政策，要不我就说一定要学习了解政策。如果说我要不担这个政协委员，我要是不担这个盲协主席，我可能也不会主动学习这些，可能也了解的会少，我也不懂这些。那我们完全就是说条法上是有这条的，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弱势群体就不可以进景区，对吧？所以我就关注这些问题，无论走到哪里，我就把大家的问题都要关注，因为只有经常出去经常面对，然后你才能找出一些问题，找出一些问题，那我们才能给相关的政府提出来一些我们弱势群体所面临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好多朋友真的也是很想去景区的，可是就是因为这个费用挺高的吧，然后大家还承担不了，所以我就想到这一点，这是说我都是实地考察的，不是说从这儿从那儿什么的，还有就是跟最基层的人了解，经常跟他们聊，就像把他们跟家人一样，哎，无论你什么问题你都可以跟我聊，聊完以后那靠拢政策的，哎，能解决的，那我肯定会把这些问题都提上去，一个一个来，我都会记在心里的。
2: 也就是说其实有很多问题哈，您作为这个政协委员，您还是走街串巷然后进行调研的，就是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盲道的规范啊，然后您把大家的意见还要集中一下，另外把政策也了解一下，可能有一些地方他会对一些就像您所说的像您这样的一些群体，他们有一些要求不给予这样一个支持，可能您那个时候就需要发声了哈，那么就要拿出一些条例啊条款呀以及规则呀来和对方来进行交流，就是您希望能够，总之呢就是您希望能够享受到和健全人一样的这样一个待遇，让我们这个群体的人呢不仅仅是这个生活下去，更重要的是生命的质量也能够提高，也同样能够减少社会的这个负担，能够让我们这个盲人朋友其实在这个事业当中感受到社会的爱和温暖。
0: 对，非常正确。我就是想让弱势群体跟这个健全人

0: 是平等的。我们这个弱势群体也有需求，也要就是说走出家门，也要走向景区，也要走出公园。所以说我把这个无障碍这块就是作为重点。因为为啥说重点了，因为你就像一个台阶，那个一个人坐龙椅的那可能就是一座大山，他根本越不过去。所以说咱们现在就是政府已经比起过去已经是好的不能再好了，也不断的在推进改进，但是唯一有一点咱们就是说还是没有规范，所以我经常在把这个问题化为重点。我也要联合就是说因为我还担任这不是自治区盲协副主席嘛，
1: 嗯，
0: 我就想把这个全自治区的也要关注一下。
1: 嗯，也就是说围绕这个无障碍的环境建设，您后续可能还有一些自己的提案或者是计划，包括您现在这个身份的原因哈。那么也希望通过履职吧，为我们鄂尔多斯的这个视障者来构建一个出行的保障体系，从而能够让我们大家甚至是外边的人啊，外地的人能够感受到我们鄂尔多斯它的的确确是一个宠物友好的城市，是一个这个残疾人友好城市，是一个温暖的城市。
0: 对，这个就是说让咱们本地的人然后先体会到这个温暖，然后如果咱们鄂尔多斯本身在全国都是温暖的，对吧，温暖的城市嘛，然后让外地的人来了也感到我们鄂尔多斯这个温暖，然后这个无障碍也做的是特别暖心，就是想达到这么个目的。
1: 嗯，那今天也说到这儿了，我觉得可能您还未来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因为您的人生其实无论是从22岁之前还是22岁之后，我认为每一天他都活得很精彩。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一样，说虽然我现在眼睛看不到了，但是我确实能用我的心去感知这个世界，因为人间自有真情在，也希望自己的幸福能够最大化。在未来您还有哪些想和我们大家分享和所要表达的心意吗？
0: 在未来的话，就是我要把无障碍还化为重点，可能在我一生中我都会围绕着它，我会把它进行提一些宝贵的建议，然后一定完善，哪怕就是一条道能让我们的弱势群体确实是真正的无障碍。然后的话，我希望就是全社会的跟这个弱势群体能连接纽带，然后给他们提供更好的一些各方面的资源吧，然后能让这个弱势群体确实能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吧。
1: 嗯，我觉得您作为暖城的一份子，也是作为暖城追光者的这样的一个代表，用微光去星河延续未来的温暖之路。感谢吴秀梅主席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更多的内容大家也可以来关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短视频看见鄂尔多斯，大家来视频当中来感受吴主席他的一些精彩的分享。稍后继续来关注896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5: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6: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

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成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成，不差分毫。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迎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1: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0: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1: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
2: 揽境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6: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7: 铃，我爱唱歌表演。
8: 铃，我爱童话故事。
9: 我爱，
5: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89.6 成长课堂，
2: 让我们边玩边学，快乐成长。

风鸣盛夏，时光清浅，孩子们已经体会到了暑假的快乐。成长从来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填满容器，而是点燃火焰。16:08，王芳在直播间问候守候在收音机前所有的新老朋友，欢迎大家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我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身为父母，我们不必焦虑内卷，不必事事管控，做智慧型的家长，学会平衡学习与休憩，懂得陪伴而不包办，引导而不指责，让孩子在书香里沉淀，在旅途中开阔眼界，在沟通中学会成长。假期是休整的驿站，更是蓄力的时光，少一份催促，多一份尊重，少一份唠叨，多一份倾听，温柔而坚定，松弛而有度，陪伴孩子不负韶华，不负时光。所以在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在这个夏天收获温暖与成长，让孩子眼中有光，心中有爱，脚下有路，向阳而行，未来可期。

0: 朋友们，假期是多么美好啊！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特意给大家准备了这样一个励志的小短文来送给各位，就是希望我们在假期的生活当中呢，不仅让孩子找到更好的节奏，同时呢，我们希望这个假期呢，是你们彼此亲子时光，共度，共留下美好的记忆，共同呢把亲子关系搞得温暖而有意义，同时呢，也让孩子在这个假期呢过得收获充实。但是啊，最近呢，可以说很多的家长朋友焦虑的问题来了。焦虑什么呢？孩子作息是混乱的，学习是拖沓的，而且出现了他们玩手机，那么只要一拿起手机来，孩子呢可能就会和父母发生争执。同时呢，暑期的规划做得特别的不理想，而且呢孩子没有照着去执行。另外呢，很多的家长们就苦恼说，这个假期了，学习和休息、玩耍啊、作息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矛盾。所以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呢？或者我们有什么好办法吗？不要着急，朋友们，其实所有的事情呢都会有解决的办法，因为解铃还是于系铃人。同时呢，我们说请教有经验的老师，或者说我们仔细的来理一理我们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那么我们如何做一名智慧型的家长，科学的陪伴我们的孩子度过他的暑假生活。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的老朋友，来自原衡水一中的冯老师。冯老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和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孩子成长和培养孩子的一些话题。另外呢，我们说如果你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或者是你同样有这样的焦虑，不要担心，今天呢冯老师做客直播间一定会给我们有更好的方法，或者说和我们交流，让大家更安心的去陪伴孩子们的假期生活。冯老师，非常的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0: 冯老师啊，我们刚才说到了进入了假期，孩子们是开心了，那么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安排自己平时啊没有时间去安排的事儿。但是呢，家长朋友在这一段时间呢

0: 慢慢的是越来越焦虑。焦虑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孩子的作息有一点混乱。另外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觉得说，假期了，孩子呢就是比如说拿上手机，作息比较混乱，而且呢包括说他们对于自己学习的规划做得不是特别好。所以呢就是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同时呢也让大家怎么说呢，就是尽量的能心态平和的去帮助我们的孩子度过一个有意义而充实的假期。
1: 哎，是的。一个是刚才咱们主持人王老师那个朗诵的那个励志短文非常好啊，这个一从专业角度来说真是优秀模范的主持人，普通话相当的标准。第二，从字里行间以及主持人了解到的看到的发现到的这种暑期亲子沟通方面，孩子学习与休息方面出现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在家庭教育方面家长的困惑焦虑啊，一一列举出来了。咱们听众朋友，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暑期本来就是孩子玩耍这个休养，就是生息休整的这个假期，那么这个假期规划的好，对孩子的新的学期的学习和生活是极为有利的。一个是在咱们放暑假之前那档节目，我和主持人就说过，等到您家孩子不管在小学段还是初中段乃至高中段迎来的假期，在这个美好的曙光当中，美好的假期生活当中，应该是家庭教育、亲子沟通、亲情啊，是共度美好的时刻。这段时间已经接近一半了，也就是说在这个假期里，好多的家庭，当然这里出现来也有好多的好现象，比如父母忙于上班啊，子女回家主动的打理房间，主动的在这个家庭当中承担着力所能及的那种义务啊，然后做饭也好，炒菜也好，整理房间也好，不忘学习也好，甚至按照和家长和爸爸妈妈的共同商议下定了暑假的学习小目标，一个是网络学习，一个是去这个咱们当地周边的这种机构去微培去学习，都很好。但是往往还有一部分，就是一开始几天很融洽，孩子也是因为在学校养成的是吧按时到校按时起床的习惯，他还是这样按部就班的去，结果没几天以后呢，孩子烦躁了啊，父母就感觉就唠叨了，所以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这些都是在和儿女共处的时光中出现的啊，这种问题。一个是我的建议是沟通交流比硬碰硬对抗好多了。第二，这个家长朋友听众朋友多学习多请教这样让您家孩子暑假过得更愉快充实。
0: 而且我发现呢，我们的很多的家长朋友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刚才冯老师说到的，缺少沟通。就比如说是假期了，可能妈妈们着急的就觉得说，孩子们呢一定要在这个假期呢去查漏补缺，去弯道超车，把自己以前落下的东西呢在这个假期呢要补上来，然后呢没有和孩子商量，找了一个补课班，然后呢就觉得说啊，你看我就会找的这个一定特别好，对孩子一定有帮助。你看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我觉得呢怎么也和孩子来商量一下。另外呢还有就是说，我们让孩子不断的去把假期变成了第三个课堂，我觉得对孩子来说他们肯定是会产生厌学情绪的。另外我就

0: 觉得如果说孩子他愿意去进步，愿意去啊把自己这个之前的就是赶一赶，或者说啊我们再温习一下，找到更好的方法去啊提升自己，我觉得每一个孩子都是有这种向好的心情的。所以家长呢，就像冯老师刚才给我们提醒的，首先我们和孩子好好的沟通好。那么假期了，你可以去适当的放松，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孩子们可能要去参加研学呀，或者说安排旅行啊，我觉得都可以，因为假期了嘛，让他们走出去去开阔眼界也是一种学习。所以就是不是局限于书本当中，冯老师，我就觉得孩子们哪怕每天呢到户外去爱上一项运动，或者说哎呀他想去图书馆，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都是假期的收获。
1: 哎，是的，刚才主持人说的啊，这个给大家这个建议是非常非常的好。一个是学习知识不仅仅局限于书本，
0: 嗯，
1: 啊，这个因为开学以后有新的年级、新的学习到来，有新知识、新课本。那么这个假期呢，就像刚才主持人王老师说的，可以去近边或者是离家乡近的去。进行家乡这个风土人情的研学，可以去图书馆，可以去阅览室，甚至影剧院、戏剧院啊，拿咱们鄂尔多斯，拿咱们康巴时区这周边的，你比如晚上的音乐喷泉看一看，说在家长和孩子共同看这种音乐喷泉的时候，让他看的那个壮观的场面，看的是人山人海，看的那些让他描述出来，其实就是一个学习。
0: 嗯，
1: 好词好句，场面细节描写，来来往往的人们，那些游客们啊，当地的外地的，作为哎，那就为家乡感到骄傲自豪。
0: 嗯，
1: 这是一个。再一个，孩子从本身他想学，我想报特长班，报个书法，报个什么音乐方面的、舞蹈方面的啊，健身的啊，乒乓球的啊，甚至学习专业知识的都可以，只要是家长给他耐心的、友善的去引导，不是去硬性的规定。
0: 嗯，
1: 这样呢，孩子是有兴趣，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0: 嗯。
1: 总之这个暑假比较漫长，那么给孩子规划好，在给孩子规划当中可能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慢慢沟通啊，一定能解决，让孩子过得是愉快充实有意义，
0: 嗯，
1: 就够了。
0: 没错，冯老师。而且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个小朋友啊，下了节目之后他来领奖品，然后呢这个孩子就特别的苦恼，说不开心，说为什么不开心呢，说每天都去上课，而且这个课呢是从早晨8点钟上到12点，然后从下午的2点半又上到6点半。这个小朋友就说，我感觉我根本就不是假期，比我在就是开学期当中还要忙。然后呢他拿到奖品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哎呀你看，拿到了一份鼓励，好像稍稍有一点动力。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小朋友呢，就发现其实我们在假期的时候啊，如果说你想让孩子很好的去配合我们想要去弯道超车或者查漏补缺的这个行为啊，这个心情是非常好的呀，让孩子把之前不会的再补一补。但是呢，我觉得应该很好的去让孩子就他心甘情愿的想要去做这件事儿。所以呢，不妨呢我们家长呢也根据孩子的这个喜好，或者说根据他的性格特点，给他一些奖励，让他有这种成就感，或者说让他觉得说，哎呦你看我做这个事儿还是很有意义的，然后呢他做的快乐，我觉得效率可能就会高一些。
1: 哎，是的，哎，刚才主持人王老师有提了这一个真实的案例，确实是，当着孩子从8点、12点，下午2点多到6点多，这等于是全天候的去学，就等于是对这个孩子来说，他就以为父母剥夺了他的假期的休息玩耍的那种权利，造成了一个是确确实实这几天。那么当他拿到奖品的时候，他那个心情情绪有所缓和。从这个事例，咱们家长朋友听众朋友应该知道， 应该去善意。

0: 于鼓励、奖励和激励，
1: 嗯，
0: 去表扬他。那么当孩子，因为他毕竟是小，他毕竟是孩子嘛，他现在就是玩，就是他的天性，何况又是暑假，你想给他报这个班报那个班，一定是要征得孩子同意，他没有，那就带着孩子和他的同龄人去看一看，走访一下，靠其他的他那同龄人的同学在干啥，你说人家天天能去，咱们就不行吗？一个引导，让他情绪上很平缓很愉快地结束这件事，就像刚才主持人王老师说的，这个效率真是事半功倍。否则你逼他去了，他在那里磨洋工，就是磨叽啊，上课也听，哎，也不闹，但是左耳朵听右耳朵冒，效率极低，就会造成事倍功半。所以家长朋友听众朋友，在给孩子指路，在给孩子利用暑假说所谓的弯道超车啊，查漏补缺的同时，一定要看看孩子的情绪和兴趣，善于引导，善于沟通，让孩子这个假期过得充实有意义啊。另外给他的奖励还可以说，哎，宝贝儿子宝贝女儿，你上了这个班以后，咱们爸爸妈妈工作非常忙，利用休息的时间，利用周六周日，或者是乃至从单位上请个一天两天假，我带你保证去哪儿哪儿，哎，去研学，去旅游，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让孩子开心愉悦，他有一个奋斗目标，我要好好学啊，奖励也好不奖励也好，我知识提升了啊，收获了，并且爸爸妈妈还带着我上周边，甚至啊，小学阶段也好，初中阶段也好，叫他去周边的，比如说北京的北大、清华，哎，预约去看一看，这样对他一个找到这样的一个积极向上的环境里去熏陶一下，他会有很大的改观。就算我在河北衡水，原衡水一中，来自的家长呢是山东济南的，什么青岛的，还有咱们内蒙乌海的啊，河南的等等外省市的。当放了假以后，他家长就说很苦恼，给我说，冯老师啊，你看我的孩子，给他报了班以后，他本来成绩就是中游偏下，报了班后他一学总是闹情绪。我说你答应了吗？结果一问，这孩子爸爸妈妈给我报了班，我也去了，我也学了，我就拿了一个进步的奖状啊，小奖品。他说取消我去哪里旅游，哎，所以我就和家长沟通，这等于是父母这一点做的不对了。你在孩子去辅导、去报特长班之前就答应了，孩子也愉快的接受了。当他结营、当他结业的时候，你就应该兑现承诺才行。所以有的家长兑现承诺，带着自家的孩子去看一看啊，去这个985211啊，尤其是这个北京这种名牌大学，还可以上圆明园、颐和园去参观去看看，尤其现在 AI 智能啊突飞猛进的发展，看看那 VR 是吧，戴上那种这种智慧的眼镜去领略一下他的今世来生，让孩子既有责任心又有使命感，这样这个假期他会收获满满。
1: 而且我觉得呢，每个小朋友也其实很期待在这个假期当中呢有所收获。我记得有一次呢和一个小朋友在聊天，他说谁不想考得好啊，谁不想学得好啊，他说谁愿意一直在爬在后面呢。所以呢，我就觉得向好呢是每一个孩子心里头最真实的想要说的话，而且每一个父母呢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学得好啊，学得会。但是呢，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要去特别的着急，比如说啊，可能假期了就安排了铺天盖地的全部都是啊，比如说是各科啊，怎么去学，怎么去写啊，怎么去把这个成绩提升了。其实我觉得一定要让孩子他心甘情愿的想要和妈妈去一起配合， 然后呢，你看从这个他做这个学习计划、暑期计划来说，你就能看得出来，孩子呢可能就说啊，他安排的特别的密，说啊几点我要干什么，几点我要干什么。但是关键是在于什么呢？就说关键是在于孩子们的落地，然后父母呢不是一味的你只去督促这个孩子，催他说啊，你看你今天上午数学写完了吗？语文写完了吗？而是我觉得一定要把和他的这种内心之间的沟通，我觉得放在前面。就比如说孩子在学的过程当中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就比如说最近啊，孩子他特别苦恼，就他去上这个班，然后那你就得问一问孩子呢，他比如说是他是有什么样的压力，他是去跟不上，还是他听不懂，还是他觉得这个老师讲的内容太多了他接受不了，就是他消化不了。其实这些呢都是孩子的一些压力。如果说孩子他把这个很轻松的就接受了，他很可能就会很愉快的去做这件事儿。
0: 哎，对的，是的。
1: 好的，冯老师，我们看看时间呢，和大家来稍作休息吧。
0: 嗯，
1: 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这里呢，要提示大家，冯老师今天做客直播间，有什么样的疑问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冯老师呢会在直播间给大家解疑释惑。嗯，稍后见。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1: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2: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3: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4: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0: 欢迎大家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6:34，欢迎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王芳一起在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我们收获成长路上的那些底气，那些能力，同时呢，学习更多的方法来陪伴我们的孩子成长。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冯老师一起交流了说假期了，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孩子过得快乐，过得充实，我们如何做一个智慧型的妈妈。其实我们说面对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学段的孩子，我们沟通的方法应该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说这个假期呢，其实真的应该把这个劳逸结合体现出来，并不是说孩子一定要在这个假期呢埋头苦学啊。很多的妈妈们就说你看你有时间了，你可以去比如说把你之前不会的，你本来考了40嘛，咱们这回冲到60，冲到80啊。有的就觉得说，那么你一定要发愤图强，让孩子呢无形之中就带来了一种压力。所以我们说怎么做到劳逸结合，那么家长们怎么来引导我们的孩子。如果你一定要有这样的困惑，别忘了可以在公众号搜索89综合广播来给我们留言。今天呢，冯金城老师做客直播间会为我们解疑释惑。冯老师，非常的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您每次和这个我们收音前的小伙伴们在分享说我们如何在这个假期做智慧型父母的时候，其实我就突然发现就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主持人在内就是有些道理我们是懂的，但是我们不会做，就是我们没有落地。就比如说我们说我们应该把这个亲子关系搞好，我们不要给孩子太多的压力，我们在这个假期呢应该做到劳逸结合，但是这个道理是懂的，而且我们说出来的时候可能也能说说为什么这么去做，但是到了实际的生活当中，我发现我们都做得不太好。然后呢，我们都和孩子的这种他的需求点有差距。
1: 对，刚才主持人王老师说的这些现象确实我深同感受或者感同身受。就是说在我多年的教育教学工作当中，和小学段、初中、高中阶段的家长这个接触的很多，也参加过多次的小学段的家长会、初中的

高中的。那么在不同阶段，就像刚才主持人王石说的，家庭的沟通、亲子关系的配合、默契，与孩子的性格、年龄、年级、学段

0: 因为小学阶段他是孩子的性格心理在逐渐的形成期，他的依赖性非常强，所以父母就是圣旨。一般情况下啊，我说的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家庭孩子在小学阶段他处的相对融洽，到了初中阶段，这是孩子性格心理的转型期，而父母呢没有从换角度换思维换方法，没有跟上，孩子的成长很快，青春期的到来，所以造成道理懂不知怎样做，无所适从。那么在初中段就应该是学会变着法的去引导，变这种对抗为对话，要放低姿态啊，放低姿态，要和自家的孩子做朋友。到了高中段，那是孩子的独立期，不需要你父母，说的白绝对一点，就不需要你父母唠叨啊，甚至还高中段的孩子他出个题说个问题父母难以应对，那怎么办？就做好陪伴，做好后勤的帮助。这是在不同阶段的家长朋友怎样做。高中那么和他就是商量着啊，给他以支持。孩子说了啊，我从高中段啊，爸爸妈妈我想上哪补习班，好，支持。我想到书店买本书，他甚至不跟你说，自己做了，他只要是正确的你就支持。那么初中段呢，他有的时候闹情绪，他自己想静一静，那就父母给他静的时刻，静的空间。逐渐的孩子将来他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阅历的增加，随着知识的丰富，他会越来越理解他的爸爸妈妈，在小学里依附着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对我的关爱呵护也有严格的要求。到了初中段，逐渐的妈妈也好爸爸也好，感觉是在沟通在疏导，所以他就感觉到回过来这个回忆过往的岁月后，他就感觉到是愉快的充实的。所以听众朋友家长朋友，您家孩子在哪个学段，如果真的有哪些困惑在直播间里没有说出来，可以通过咱们的平台公众号去留言，我会啊这个下播以后给你再去沟通啊。由于根据规定呢不能说这种联系方式啊，可以通过平台去留言，我会和家长朋友耐心的去沟通。总之这个暑假您的孩子看看变化了没有啊，你把情绪放一放，焦虑放一放，然后从不同的角度换位思考，假如我就是孩子，我从学校里紧紧张张的学习，到了假期了还要给他排得满满的，那孩子肯定不干，想想，所以就得给他一个劳逸结合，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真是有张有弛，劳逸结合看的孩子。另外也不要和其他的孩子比，或许你的邻居你的小区内有的孩子是上午上了课下午补课，人家可能是根据人家的特点啊，你只看到这外表，你要走近，你要真正想了解，你要去问一问，哎呀你感觉什么样，看看他那个想法，带着自家的孩子和人家沟通一下，这样呢父母的焦虑就没有了啊，永远看到去在自家孩子身上多发现一些闪光点啊，多看到孩子进步，因为别人家的孩子再好是人家的啊，这就等于是守候咱家庄稼地啊，因材施教，
1: 对，
0: 根据孩子的兴趣特点和学段去安排孩子。

0: 孩子的暑假生活。
1: 其实冯老师呢，就是我还有一个自己的观点，就是什么呢？可能这个观点啊，就是不够太积极，或者有的朋友就说的，觉得说是不是太佛系了？其实我越来越发现，就是每个孩子都有每个孩子的特点，也有他的短板，而且每个孩子的天才领域也不一样。但是我们不能要求说啊，你看所有的孩子都考到清北去，这个也不现实。
0: 对，
1: 360行，我觉得行行出状元这句话真的是从古说到今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我觉得父母应该是怎么呢，就说我们不能看啊，你看人别人家的孩子，那个孩子考到清华了，或者说啊，你看这个孩子考到浙大了，还有的孩子说啊，你看他某一方面特别的突出，然后呢就拿孩子的短板和人家的长处去相比。我觉得这个呢对孩子来说真的是一种伤害。我记得有一天这个孩子在本单位的走廊的墙上，他看这个照片，他说看的今年的先进工作者，他说妈妈这一行没有你，然后呢他又看到下一行，说妈妈这个是什么什么一线什么工作优秀什么什么，妈妈也没有你。然后他在第三行的时候，哎呀找到，哎他特别的激动和开心，说哎妈妈这一行有你。所以就是你看孩子也并没有要求我们说，哎，你看妈妈我期待看到你，看到你我是那么的惊喜。但是你说如果说我也没有达到说是一个特别优秀特别出色，但是孩子也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去要求说妈妈你一定要怎样怎样。所以我就突然联想到说，我们其实对于孩子也一样，就是对于孩子他可能做的，比如说哎呀他收获了一个什么样的荣誉，或者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成绩，我们要及时的去鼓励和肯定我们的孩子。但是如果说他真的是资质平平，但是他也拿不到说啊，我就拿不到三好生，或者我拿不到一个什么样的奖状，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去太失落，因为孩子还有他的长处和优点。
0: 哎，对了啊，刚才主持人王老师说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案例啊非常好，就是说你看，一个是要换位思考，二就是自家的孩子也没有要求他的爸爸妈妈多么多么的优秀，啊，这是在荣誉榜上看到自己妈妈的照片和事迹的介绍。假如要没有看到，上面没有呢，那孩子或许有一时的失落，哎呀，妈妈，上面没有你，感觉你天天的家你都顾不了，到工作上感觉都是爱岗说话敬业。尽职尽责，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荣誉这个先进毕竟是少数，人家通过榜样来激励多数，那么没有呢，咱们就不工作了吗？所以这是看到了，话又说要是没有呢，孩子也不会说过度的失落。那么从家长的层面上看到，当然有孩子的惊喜，孩子的自豪，我有这样的好妈妈、好家长，感到骄傲自豪。换回说话又说回来，听众朋友、家长朋友，假如这个事儿在您的身上，上面荣誉上没有你，我记得有一个法国的军事家叫拿破仑说过，不想争荣誉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句话在衡中、在衡水、在各个中学、小学当中说，把这句话怎样理解？不想争荣誉的学生也不是好学生。话里后边还有一句话，但是只想着仅仅为了荣誉争荣誉而去学习而去工作的员工学生也不是好员工好学生。所以说就像刚才主持人王老师说的那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长处和劣势啊，有长处有短板有优势，那么不要拿自己的短板去和别人的长处去比，比来比去，尤其做家长的，在孩子面前，谁是考上清北、考上浙大、考上双一流，您家的孩子是这方面的材料吗？他达到这水平了吗？他就是一般，哎，但是在别的领域非常的突出，啊，他爱好画画或爱好读书，这是最大的擅长、最大的优点。还是一句话，360行，行行出状元，自古至今。确实有道理。所以一听众朋友、家长朋友，耐下心来静待花开；二要顺其自然；三要看看自家孩子这个假期是否注重安全，是否身体健康。

0: 是否心理健康，这就足够了。
1: 嗯，
0: 他是来到世间啊，天生我材必有用，各行各业他将来变化也很大，所以自家的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世界，所以我们家长朋友放平心态，静待花开，呵护孩子的成长，多关爱他，多关注他的安全身心健康，这样家庭的氛围和谐，这个亲子沟通更和谐。
1: 嗯，你看冯老师这么一讲呢，我们可能大家的心情就平静了很多，而且不那么急躁了。所以我们说在生活当中呢，我们真的是需要很多的老师去引导我们，把我们知道的那些东西呢落地，然后我们懂得怎么去和孩子相处，怎么在生活当中呢让我们之间首先有一个和谐的亲子关系，进而呢把那些我们想要实现的大的目标呢一个一个给他细化了，从哪怕就说孩子从做一道题背一首诗，或者说从孩子假期当中学习的一个生活常识开始，就像我们冯老师刚才给大家说的，安全重不重要啊，太重要了。所以如果说在这方面出现了问题，可能我们是特别特别后悔的。
0: 对，
1: 尤其是假期了，可能孩子在家他一个人待的时间要比较多，或者说假期了他有外出和同学呀朋友玩耍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个教育呢应该放在最前面。而且冯老师，我替这个听众朋友再来问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家长朋友呢就觉得说，尤其青春期，就是我没法跟你交流，那么我不跟你交流，那么我就放任你，你自己啊，比如说你想看手机，好，我把手机给你，然后你不想去参加一个学习班，那么好，我们不去。然后你说如果说这样一味的把手放开，那么我觉得是不是应该之前呢你要有一个好的铺垫，然后你才能放手。如果说之前没有好的铺垫一下放手，你说这个孩子是不是一下就一盘散沙？
0: 哎，对，哎，刚才主持人王老师说的这问题也确实带有一些这个有代表性，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这就是另一个角度。如果孩子又不想去学习啊，不想去上什么特长班甚至补课班我就玩手机，或者这样，我就给你手机，你想干啥放任自由。听众朋友，家长朋友，这样万万不可，应该是适度适量给他说清，也不能让他放任自流，放任自流就等于放纵，放纵以后现在才感觉到，哎呀，爸爸妈妈一点都不管我，只上班挣钱供我吃供我穿啊，要什么给什么，玩手机玩游戏多长时间，早起愿起就起啊，晚上什么时候睡都行，感觉上他这一个有限度的自由，很短时的自由啊，整个暑假要是这样下去，将来有一天他会恨的，不光是后悔自己，他也恨你这当爹当娘的，就是父母。所以怎么办呢？那么一说就想顶牛，那就可以静下心来，当孩子情绪稳定的时候，这样你说条件只要合理，父母答应你，哎，咱就练定下一个君子约定，约法三章，玩手机多长时间，哎，可他没有手机，他想要拥有自己的，他在青春期，现在的手机就是一个手机时代啊，他这个纸质版的学习电子版的学习相互充斥着，那怎么办呢？那家长给他签订一个就是列字面上的一个字据，说到做到啊，我这个假期我要读哪些书，我读完了你爸爸妈妈上书店就得给我买，好，只要正能量的绝对支持，不心疼钱。第二，哎，我要进步了啊，我这个收获了，你是不是给我买一个手机啊？现在手机千八百块啊，一两千块家长也拿得出来，好，能做到，这样孩子高兴又效率高又注意安全，并且就写上安全第一，我去哪里我一定是通过手机通过短信或者电话给父母说我去哪里，我保证在几点回来，我和哪些同学去哪儿玩，去郊外啊，去公园啊，去图书馆，都和你家长有商有量的商量着，哎，这样挺好，千万不能去放任不管他啊，我不管不。

0: 见，眼不见，是吧？好像眼不见心不乱的样，这样当孩子他就会走向可能是不健康的路上。
1: 嗯，
0: 将来一旦发生咱们不愿看到的事情，那就悔之晚矣。所以家长朋友，毕竟他是孩子啊，他还没有成年人啊，他还没有正确的那种理智的理性的思维，他有的是容易受外界受同学的影响。所以咱们家长朋友一定把好孩子的在这段成长路上的安全观、身心健康观。
1: 嗯
0: 嗯，
1: 真的是非常感谢冯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其实呢都是生活当中的经验，也是在平时教学当中积累的一些经验。所以我们需要的呢就是什么，我们听了记住了然后去做，我觉得这个呢才是最有意义的。而且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真的是希望把很多有用的东西呢分享给大家，通过成长课堂这个平台让大家更多的去和我们的孩子相处的是融洽的，而且我们整个家庭氛围呢是幸福的，其实这就是我们最美好的一个期待。
0: 对，是的。
1: 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冯京成老师做客直播间。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别忘了可以在公众号搜索八九六综合广播来给我们留言。留言之后我们会让冯老师的助理和您取得联系，或者呢也可以和我们冯老师来约一个时间，带着您的孩子啊，学习上有什么样的困惑都可以和冯老师来面对面的来沟通。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时间是有限的，而且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不一定是你想要咨询的那个问题，所以呢来给我们留言吧，公众号搜索八九六综合广播，留言网方是可以收到的。而且呢我们希望大家通过这个平台呢找到更多的这个好的方法，或者说啊我们可以去请教老师更多的您想要了解到的那些知识。好了朋友们，看今天的时间呢马上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非常感谢冯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下期同一时间记得周五呢冯老师会来到成长课堂，我们下期再会。
0: 听众朋友，主持人再见。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

0: 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3: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矿矿井收费站到矿矿井服务区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矿矿井收费站到矿矿井服务区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35%，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3

0: 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
1: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2: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2: 啊！
3: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4: 年轻时，
5: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4: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4: 20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4: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10: 谢谢谢谢
11: 谢谢
12: 谢谢叔叔。
9: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孜孜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3: 侃侃热新闻，聊聊八卦事，
14: 听一分钟提神，
13: 听半小时醒脑，
14: 开心现场秀，
13: 听最开心的现场，
14: 聊最 fashion 的大秀。

0: 京时间17:13，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
1: 哎，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欢迎各位，
0: 又到了星期五，
1: 上了一天班好辛苦，
0: 上了一周的班
1: 好痛苦。
0: 哎，这终于能休息休息了，是吧？
1: 啊，
0: 大暑一过，
1: 嗯，
0: 你看看昨天不是大暑吗？
1: 嗯，
0: 这热的天这就要来了。
1: 嗯
0: 啊，你看，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这个温度。
1: 嗯，
0: 还确实啊，有点这个夏天的感觉。啊，下周呢，基本最高温度都在30度左右徘徊。
1: 嗯，
0: 我们看到这个天气预报，周日预报有雨，啊，能稍微凉快一点，
1: 嗯，
0: 但是再往后啊，基本每天都是32度啊。29度啊，28度啊，31度啊，这样的一个天气啊，所以还是要提示各位朋友们，
1: 哎，
0: 防暑这件事情一定不能松懈，对吧？不光是防暑，
1: 哎，
0: 啊，这个暑期的这些安全教育也不能松懈，
1: 嗯，
0: 啊，也得你好好得跟说着啊。最近呢，这个周边的一些地区啊，也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悲剧事件的发生。
1: 嗯
0: 啊，像溺水呀，啊这样的一些事情，确实很痛心，对吧？这个还是要给孩子们
1: 说
0: 啊，
1: 就是怎么说呢？嗯，这就要多说一句了。
0: 对，
1: 可能大家听着当了个笑话，当了个热闹，过去了。但是往往有的时候，
0: 嗯，
1: 好多的一些意外，
0: 哎，
1: 那真的是纯属意外。
0: 对。
1: 完全就如果任何一个人啊，就是所有的一些意外啊，放在任何人的心上，
0: 嗯，
1: 他如果能够提前预估出来的话，
0: 哎，
1: 就不会有这些事情了。
0: 是的，
1: 就是因为说，哎，就这三五分钟不咋不咋，
0: 没事
1: 没事啊，哎，这个水浅的了，不咋玩，
0: 啊，
1: 就在边上玩啊。
0: 你看，
1: 你那个不能往里走啊。
0: 嗯嗯，
1: 你以为的孩子很听话。
0: 哎，
1: 孩子也觉得我就在边上，我再往后一点点，
0: 嗯，
1: 一点点一点点，
0: 哎，
1: 可能就下去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这里再次的给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啊，
0: 嗯，
1: 做一个小小的提示。
0: 哎，
1: 暑期你看到了七月底这个时候，应该是所有的各种特长班，
0: 嗯，
1: 啊，奔波在各个教室的家长们，
0: 嗯，
1: 应该都已经结课了。
0: 对，
1: 哎，这个时候就要出去玩了。
0: 哎，
1: 那出去玩的一些孩子们啊，这个家长一定啊要用我们东北话叫不错眼珠的看着。
0: 哎呀，
1: 就是一秒都不能把眼睛离开孩子的视线，
0: 哎，一定要在视线范围之内，
1: 对，狠狠地盯住。
0: 对
1: 啊，尤其是涉水的，
0: 嗯，
1: 或者是这种悬崖峭壁的，
0: 嗯，
1: 山坡的等等啊，
0: 哎，
1: 因为也你不敢保证说我就带孩子去爬爬泰山爬爬华山啥的，
0: 嗯，
1: 对吧？啊，
0: 像什么野山啦，
1: 嗯，
0: 大土坡啦，
1: 哎呀，大土坡应该不咋，
0: 啊，
1: 所以说一定一定啊，
0: 哎，
1: 看好了孩子。
0: 对，
1: 我觉得没有什么是孩子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最重要的了，
0: 哎，
1: 啊，
0: 是的。
1: 所以假期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彻彻底底的要开始了，
0: 嗯，
1: 旅行也彻彻底底的要开始了。
0: 是的，
1: 那大家
0: 一定要看好自己的，
1: 去到涉水的地方啊，
0: 嗯，
1: 一定是看好孩子。
0: 对
1: 啊，
0: 你
1: 再给大家做个提示，
0: 运气好的也许还能碰到个人能把他救起来。那这两天央妈不是转发的这个重庆的一个
1: 啊
0: 这个小伙，
1: 对，
0: 连救两人哈，
1: 啊，
0: 就这俩是这个这叫什么外甥和舅舅的关系，
1: 嗯，
0: 啊，两个人在河里边想漂流一下子，结果发现不会水啊，舅舅下去准备救他来着，也不会，
1: 哎，
0: 你看正好他
1: 不会还下去，
0: 正好碰上了这个，
1: 这不是更可怕，
0: 皮划艇的这个博主啊啊，这个事情这全国都知道了，你看是不是，这是幸运啊，
1: 嗯，
0: 当然有很多时候你不会有这样的运气，
1: 嗯，
0: 尤其是在没有成年人看管的这种条件之下，孩子自己出去玩的时候，
1: 嗯，
0: 啊，这个就很危险啊，一定要把这个安全的这件事情当做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

0: 强调的事情要和孩子说清楚。
1: 哎
0: 哎，来吧，今天是周五。啊，上了一个星期的班，大家感觉怎么样？有什么想要吐槽的，
1: 哎，
0: 或者和我们分享的事情？
1: 上来就吐槽，
0: 聊一聊。上班苦是不是，
1: 啊？上
0: 班累，上
1: 班累
0: 啊，
1: 上班还没有加班费，
0: 就是啊。哎呀，那你这苦上加苦，累上加累
1: 啊
0: 啊！来吧，
1: 然后呢，上一段时间，
0: 嗯，
1: 还真心累。
0: 嗯，不光是身体累，心也累，是不是？当然啊。也得在这个工作的其余时间要学会调剂一下你的生活啊，不能让你的这个生活当中充满工作，是不是？就比如说大家可以在周末关注一下我们猛超联赛的最后一轮比赛。
1: 哎
0: 哎呀，第十轮的比赛大家都看了吧？
1: 看了
0: 啊，我们鄂尔多斯也是在主场赢了啊，这个拿下了乌兰察布，全取三分，那么已经是稳坐了小组前四啊。这是第十轮的，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通辽是4-0战胜了呼伦贝尔，呼和浩特2-2战平乌海，赤峰5-0战胜新安盟，鄂尔多斯1-0战胜乌兰察布，锡林郭勒盟是0-1负于了巴彦淖尔，包头是2-0战胜了阿拉善盟。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第十轮，截至第十轮，2026年蒙牛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这个积分榜的情况，排在第一的依然是赤峰，10战8胜1平1负啊，25分，
1: 真厉害。
0: 接下来23名并列22分的分别是通辽和包头，通辽是10战6胜4平0负啊，这个还是成绩很显眼的啊，积22分。包头呢是，10战7胜1平2负，你看刚刚开始那两场包头感觉踢得不是太好，但是你看到后来感觉包头真的是顺风顺水，
1: 哎，
0: 目前排行小组第三。
1: 是的，
0: 这个这就不是小组第三，是我们这个常规赛的积分榜第三名。鄂尔多斯呢是排到第四，10战5胜3平2负，积18分。乌兰察布呢是4胜3平3负，积15分。巴彦淖尔市呢是4胜1平5负，积13分。锡林郭勒和巴彦淖尔市并列的分数也是积13分，但是净胜球上要这个少一点啊。这个接下来是呼和浩特，3胜3平4负，积12分。呼伦贝尔是3胜1平6负，积10分。哈拉善盟3胜1平6负，积10分。新安盟1胜2平7负，积5分。最后乌海是0胜3平7负，积3分。那么这是第十轮啊，猛超的这个积分情况。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第11轮比赛的这个安排啊，来关注一下第十一轮的比赛对阵的情况。那么在7月25号，也就是本周六啊，当然本周六呢，所有的这个比赛咱们也是客场，所有的比赛它是同时开球的啊，都是在周六下午的17点。
1: 这应该是最后一场。
0: 对
1: 对，
0: 常规赛的
1: 最
0: 后第11轮。那么
1: 挺期待。
0: 哎，你看今年这个常规赛踢完之后就要进入到淘汰赛和下一轮了啊。通辽对阵巴彦淖尔啊，这个乌兰察布对阵赤峰，新安盟对阵锡林郭勒，呼伦贝尔对阵呼和浩特啊，乌海对阵包头，阿拉善盟对阵鄂尔多斯。那么这场比赛我们鄂尔多斯也是要远赴阿拉善，去客场来完成我们2026年蒙牛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的最后一轮比赛啊。当然今年阿拉善盟的这个积分情况呢也不是很乐观，对于鄂尔多斯这个，我觉得我们在客场是可以取胜的啊，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大的意外的情况下啊，这3分我们也是能稳拿的啊。所以啊，大家也是要持续的关注啊，有条件的朋友去阿拉善，去阿拉善为我们的主队啊这个加油打气啊，去现场啊去助威一下。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那么通辽对阵巴彦淖尔市的这个比赛是通辽的主场，在通辽市

0: 奥体中心，乌兰察布对阵赤峰呢是在乌兰察布市体育场，西安盟对阵锡林郭勒是在西安职业技术大学体育场，呼伦贝尔对阵呼和浩特呢是在呼伦贝尔体育学院体育场，乌海对阵包头是在乌海市第一中学体育场，阿拉善盟对阵鄂尔多斯是在阿佐旗巴彦浩特多功能体育场。那么这是蒙超第十一轮的一个对战情况啊，目前鄂尔多斯呢是在常规赛当中排名小组第四，所以今年的这个成绩啊，也还不错，所以啊，我们也在期待完这最后一场常规赛比赛之后呢，还是要着重关注一下后续的淘汰赛的比赛了啊。这个淘汰赛至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及时的消息，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及时的分享。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竞猜一下，
1: 嗯，
0: 鄂尔多斯对阵阿拉善盟。几比几？谁胜？
1: 3-0，鄂尔多斯胜。
0: 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你3-0，你那都说了，你是让我说啥
1: 啊？
0: 啊，我说个4-0得了，行吗？
1: 是吧？
0: 啊，
1: 嗯，
0: 我们俩也是真敢猜啊！当然，我们鄂尔多斯的小伙子们也是不负众望啊，在上一场这个主场的比赛当中也是1-0，赢了乌兰察布。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势头一直持续下去，在第十一轮，战胜阿拉善盟啊，再取得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刚才和大家分享了一下蒙超联赛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想要看直播其实很简单，关注暖新闻 APP。
1: 哎，
0: 暖新闻 APP 好啊，
1: 嗯，
0: 对吧？它不光是今年，你看我们蒙超联赛所有的这个比赛都在直播，
1: 对，
0: 包括接下来的淘汰赛阶段的一些比赛啊，
1: 嗯，
0: 啊，还会在这个平台上直播。
1: 嗯，
0: 另外除了有这些比赛的直播之外，像我们草原村牌的一些活动，
1: 哎，
0: 我们本地的一些新闻，
1: 嗯，
0: 在上边都有，包括大家可以在暖新闻上边在线的收看我们俩的直播。很多朋友们，哎呀，你们俩怎么不直播了？不是不直播，我们在暖新闻直播呢，啊，就是不用这个抖音直播了，只不过是啊，
1: 是的，
0: 这个，所以大家要关注暖新闻，手机下载暖新闻 APP， 注册登录之后呢，首页有一个听广播，点进来啊，有一个汉语综合广播的直播间，
1: 哎，
0: 就能在线的收看我们的直播。
1: 是的，
0: 也能在直播间和我们俩一起聊天互动，
1: 嗯，
0: 这是一种方式啊。还有也是我们这个用了好多年的一个微信公众账号，
1: 对，
0: 大家关注896综合广播，896阿拉伯
1: 数字，
0: 哎，综合广播四个汉字，在添加朋友里边一搜索，点击关注，
1: 哎，
0: 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啊，

0: 今天和大家聊个什么话题？
1: 嗯，
0: 咱聊一聊
1: 啊。
0: 说起什么话题你会滔滔不绝
1: 啊？说起什么你会滔滔不绝？
0: 刚刚开语啊、
1: 嗯、
0: 一直在介绍蒙超的时候，
1: 哎，
0: 我就明显感觉我就是的、
1: 哎、啊
0: 插不上嘴。
1: 哎，不用，以前经常连嗯啊都没有，现在都会嗯啊了。你进步了
0: 对吧？
1: 哎，
0: 我都现在都敢猜了，我都敢。
1: 那你看，新畅也正式成为了一个足球的球迷了
0: 啊！
1: 你还在开玩笑呢。
0: 所以你看，开宇他是一个比较喜欢就是足球这块啊，
1: 嗯、
0: 就是你那就不用说了，
1: 哎，
0: 特别喜欢、
1: 嗯、
0: 啊这项运动的话，那就也是很关注
1: 足球啊、台球啊、
0: 这个
1: 篮球啊。
0: 我就记得以前咱们在没有猛超的时候啊。咱们在每一届的世界杯的时候，
1: 哎，
0: 开宇都很激动的，
1: 很激动
0: 啊、哦，就想着单车变摩托呀。
1: 啊，你说的是，你说的是哪种激动啊？你说的我是在那个彩票店里激动一下的是吧？啊，
0: 你别管咋激动
1: 啊，
0: 你最起码是关注结果的
1: 啊，
0: 而且每天晚上都要熬大夜看的。
1: 哎呀，现在
0: 那会儿身子骨也硬。

0: 呀，
1: 也年轻。
0: 咋现在我大不如从前了？
1: 熬上他几宿，咱也不咋。
0: 哎呀，
1: 现在就不敢说了。
0: 现在不敢。
1: 但是
0: 说那话了，
1: 那一份热情和对这个足球的喜欢，
0: 对对对，
1: 哎，那是你和任何朋友去聊起来的时候都是滔滔不绝的。
0: 哎，你看看，
1: 哎。所以说你看堪宇一说起足球，
0: 哎
1: 啊，这个就那话就多了。
0: 那这个
1: 我也曾经在你这儿还学到了一个这个专业术语，
0: 叫
1: 帽子戏法。
0: 哎，帽子戏法
1: 啊，我说这啥叫帽子戏法，我
0: 戴上帽子变戏法。
1: 我后来我这个豆包了一下，
0: 哎，
1: 啊，就是连进三颗球，
0: 对，
1: 啊，就
0: 在
1: 一
0: 场比赛当中，
1: 对对对，就像这个，用帽子小丑
0: 达到三颗
1: 那个戏法一样，
0: 对对对，
1: 哎，三颗球进了，
0: 哎，
1: 转呀这样的是吧？我就才明白，
0: 哎，
1: 你看
0: 俩球还有一个叫法叫梅开二度
1: 啊，叫梅开二度，
0: 哎，对对对，
1: 你看看，
0: 你看又学会一个，
1: 对，
0: 行了，明年猛超解说你来了，
1: 哎呀，我可不会，
0: 你爱你。
1: 来，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话题，
0: 哎，来说一说，
1: 如果这个说到哪些话题的时候，就一下子就能把你的话匣子打开，
0: 哎，
1: 你会发现就是你身边的好多朋友啊，哪怕是那种不爱说话的朋友
0: 啊，
1: 那是因为真的就是好多的话题没有说到他能够共鸣的点，
0: 对，没有，
1: 一旦说到他愿意去说的，哎，他懂的，这个地方的话，那你看话匣子一打开，
0: 哎，收不住了，犹如黄河之水，
1: 滔滔不绝，
0: 哎，
1: 是吧？哎，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哎，你说到哪些方面，然后你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0: 对。
1: 啊，
0: 大家
1: 你就套套
0: 重点不一样，
1: 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
0: 对，
1: 啊，你像现在的我，一说到孩子，
0: 哎，
1: 那就套套不绝，
0: 滔滔不绝，
1: 是吧？
0: 哎，一说到装房子，
1: 哎，那我都懒得说了。
0: 一说到这个网上摆点地摊啥的，哎呀，
1: 现在也摆不动
0: 了。我跟你说，新唱的这个我特别佩服，就是因为做了这么多年。包括团购也好啊，啊，包括以前的这个，哎，最早叫啥来着？
1: 叫最早就叫团购热翻天
0: 啊！对对对对啊！就你看，除了还有美食啊，
1: 对
0: 对这些，哎呀，我就发现啊，我说这个怎么心脏什么都知道呢？啊，
1: 因为接触的多，
0: 上到这个。飞机火箭呐，
1: 哎呀妈呀，你都给我整上天了，
0: 啊，吓到针头线脑啊，
1: 啊，这个差不多，
0: 对吧？
1: 对，缝缝补补啥的在行，
0: 哎，心脏都懂，
1: 我，这是
0: 生活经验这么丰富吗？啊，就包括你看像什么一些个家装类的呀，对吧？
1: 对
0: 啊，还有一些个这个美食类的，
1: 要不人家就说了，
0: 哎，
1: 就是原来哈，咱们这个传统媒体，
0: 对，
1: 那个时候，
0: 嗯，
1: 就怎么说呢，也是比较辉煌的时候
0: 啊，
1: 那人说了，主持人就是一个杂家，
0: 对，杂家，我感觉我就够杂的了，哎呀，心脏比我还杂啊，
1: 啊，老杂了，
0: 哎，你看看。这一说到这些就是真的是哎呀就是停不下来，
1: 对，你就说你是要买啥
0: 啊，
1: 你就说你要干啥，
0: 哎，你生活里边需要啥，哎，
1: 你要是说有需要的我你就问我啥，
0: 对，都能给你指点一二，
1: 就多多少少就我给你答复不了，我给你请人答，
0: 看，
1: 我帮你问，
0: 哎，要不然就
1: 所以那个时候在办公室里面，
0: 哎，
1: 啊，就是各种事情，就包括一到，就是我都快成了办公室的小灵通啊，就这样的感觉，
0: 差不多。
1: 哎呀，新畅，我家想买一个什么什么，
0: 你有认识人没有？
1: 我家娃娃想报个驾校，
0: 有。
1: 哎，我晚上想订个餐，
0: 有。没有我办不到的事儿，啊，你看是不是？
1: 因为你就接触的太多了嘛，
0: 对，
1: 来啊，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提及到哪个话题的时候，
0: 哎，
1: 你会滔滔不绝，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啊。
2: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37%，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从矿矿井收费站到矿矿井服务区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从矿矿井收费站到矿矿井服务区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6: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2: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6: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2: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6: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2: 接住了。
6: 轻着点儿。
2: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6: 用沙棘之浸，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2: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6: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7: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8: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现17:42，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
1: 欢迎各位，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哎，
0: 来，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我们来说一说啊，来说一说，说到哪些话题，
1: 哎，
0: 你就停不下来
1: 了，嗯，
0: 滔滔不绝，
1: 哎，
0: 啊，就是，哎、
1: 就已经
0: 一说能说几天几宿。
1: 干啥
0: 呀？是吧？
1: 几天几宿、啊，
0: 就停不下来。别人都睡了啊，他说梦话还是说的这个事儿。
1: 话痨
0: 啊！你看是不是？这踩在人家的这个那个擅长的点上了，这也算是、
1: 哎、
0: 是不是？啊，这个每个人的喜欢的东西不一样，
1: 嗯
0: 啊，他研究的一些东西也不一样，
1: 也就不一样。
0: 哎，他懂的东西就不一样。
1: 嗯，
0: 你就包括数学老师，
1: 对
0: 啊。你要跟他说数学题，他能跟你滔滔不绝，
1: 哎，
0: 对吧？
1: 对
0: 啊，这是人家的专长。
1: 嗯，
0: 像我跟新畅，我俩是说啥呢？
1: 哎呀，别跟我说数学啊！
0: 咱俩说点别的，
1: 对对对
0: 啊，除了数学以外，好像我们俩也挺能说的，
1: 嗯，
0: 对吧？就是，反正不管是啥吧啊。嗯，都略知一二啊，挺能瞎白活的，是不是？你要具体的专业的，
1: 你要再往深跑，我们俩也不是专业搞研究
0: 啊。你们多说点，我们多听一听。

0: 对
1: 啊，你看这就是这种状态啊。你就比如说有些朋友他喜欢摄影，对吧？
0: 嗯
1: 啊，人家又是这个牌子的相机啦，
0: 嗯
1: 啊，那个焦距的镜头啦，
0: 哎
1: 啊，还有这个什么样什么样的拍摄啊，还有拍这些高速的一些，你就包括你看这个足球比赛，
0: 对
1: 对吧？你看，哎，用什么？这人的这个很专业，
0: 是的。
1: 哎，一提到这些，那真的是滔滔
0: 不
1: 绝，不
0: 绝，
1: 对吧？哎呀，你看看，
0: 来，
1: 嗯，
0: 大家都来说一说吧。
1: 对
0: 啊，你觉得就是说哪些方面，
1: 嗯，
0: 啊，你的话题一下子就打开了？
1: 哎
0: 哎，你
1: 说到啥
0: 去说的说的，
1: 尤其几个女人坐那骂老公。
0: 那你说呢，
1: 啊，滔滔
0: 那还有那村口那大姨们呢？
1: 哎呀
0: 听说老张爷他儿子领儿媳妇回来了，你见过那媳妇没？
1: 哎呀见了
0: 啊，行不行，行不行跟你家有啥关系呀，啊，然后要么就是，
1: 啊，
0: 哎，高考了，你听没听那老王家那件谁谁谁孩子得多少分啊？
1: 哎呀，听说考得挺好。
0: 哎呀，那你看人家哈，
1: 啊，你看，
0: 你看人家孩子，人爹妈都没咋管，看孩子多省心。
1: 你看那老王平常他也也没个六啊，是不是？
0: 也不是那个学习的料啊。
1: 你看人家孩子多争气
0: 呀，啊！那咱俩真是你们村口大姨，
1: 哎，
0: 啊，
1: 把我俩放在哪儿都行。你看，
0: 你是给我们俩往哪儿放
1: 啊？
0: 啊，再放菜市场都行。
1: 哎呀，你看，都得。咱俩舌头是有多长，对吧？给我装，你要装这么长舌头干什么？没用，是不是？
0: 对
1: 啊，来，大家说一说啊，
0: 大家都来说一说
1: 啊，
0: 说到哪些话题的时候，你的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
1: 啊，你就整个，
0: 你比如说有一些朋友，
1: 嗯，来到你的地盘了，
0: 哎呀。
1: 有朋友就是爱吃瓜，
0: 对呀，啊，就是我们以前叫八卦，
1: 哎，
0: 现在呢
1: 叫
0: 瓜
1: 瓜
0: 啊，
1: 嗯，
0: 这大瓜，
1: 对，
0: 好好的唠一唠，
1: 哎，
0: 说一说，
1: 不管是明星的瓜，
0: 而且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
1: 哎，
0: 我还有一个朋友跟我推荐，他说，
1: 啊，
0: 哎，你关注那个谁谁谁吗？
1: 什么什么公众号
0: 啊？天天
1: 啊，
0: 天天直播
1: 爆瓜，
0: 直播八卦的，
1: 哎呀，
0: 我说直播八卦，我说算命啊，
1: 啊，
0: 给人看看卦呀。哎，
1: 不是那个八卦，
0: 哎，不是那个八卦
1: 啊，
0: 是明星八卦
1: 啊，
0: 啊，
1: 娱乐圈的事儿。
0: 每天关注他说，我说那他那卦准吗，
1: 啊？
0: 我一开始还不知道，是以为明星八卦。我说，
1: 啊，你以为是算命的？
0: 对，
1: 啊，
0: 我说他那卦准吗？
1: 让他给我挂一个，看我的啥能发财。
0: 他说，哎呀，我觉得挺准的
1: 啊。
0: 然后我说，哎，我就当时我就关注，
1: 嗯，
0: 他说你关注他一下，他每天几点几点，
1: 哎，
0: 我还以为，我就关注了一下，
1: 嗯。
0: 后来一听，
1: 真关注了，
0: 哎呀，
1: 哎呀，
0: 我觉得这神八卦，这不
1: 就
0: 吃瓜吗？
1: 你也是爱吃瓜的人，你看看。
0: 然后后来，
1: 嗯，
0: 关注，
1: 嗯，
0: 因为他每天关注的那段时间，他特别关注的就是啥，就是那个鹿晗啊，
1: 哦，
0: 然后关注他和那，对对对对对，
1: 啊，
0: 然后好说他俩怎么怎么地了，
1: 啊，
0: 然后这个明星，
1: 啊，那是因为
0: 然后底下网友，
1: 啊，
0: 我跟你说，就是他的直播间里同步在线人数能够达到，八九千人。还挺多的，
1: 多，啊，这个爱吃瓜的人，啊，
0: 然后底下就有好多人就一起刷了，说，
1: 啊，
0: 哎，再讲讲谁，再讲讲谁，
1: 啊，
0: 然后你就看大家就会很跟风的去发，
1: 啊，哎，
0: 你比如说大家都关注这个人，
1: 嗯，
0: 然后他说行，我再来给你们讲一讲这谁谁，就好像他好像跟这些明星都很熟，
1: 不是
0: 啊，后边的家就是后园的后宅的这些家务事好像他
1: 都知道
0: 的感觉，嗯，我就纳闷，我说他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呢？
1: 杜撰的编的，
0: 然后最主要的是
1: 想象，嗯，
0: 好多人都在说是这个，
1: 啊，
0: 这个消息过几天就放出来了，
1: 啊，
0: 然后一般十天半个月果真一些消息就出来了，就是这样。
1: 保真吗？这瓜保熟吗？
0: 我后来没关注过，
1: 啊，
0: 但是好多这个底下的留言的一些人，就是有人说，就是也有人去评价，嗯，准到。
1: 哎呀，啊，你看这吃瓜吃的还有下半集，
0: 我就在想，
1: 上半集
0: 原来
1: 他下半集还去给圆。
0: 这个自媒体行业还有这样的一门行业，专门吃瓜。
1: 没想到吃瓜还，
0: 啊，我还
1: 给人切瓜还成了一个工作。
0: 啊，
1: 你看你们这帮吃瓜。

0: 众每天津津乐道
1: 啊，然后人家说了啊，来来给我点小心心啊，然后给你们继续讲大瓜、
0: 啊、哎，点赞到多少我给大家再切一颗瓜，
1: 差不多就这意思，真是嗯。然后后来我、啊、
0: 你们想知道那个谁和谁吗？
1: 就是我感觉我连我自己的日子我都弄不明白呢、
0: 啊、
1: 我可就不关注别人的事情、
0: 哎、你看你看老道说像我说到旅游啊
1: 啊，
0: 明星八卦呀，
1: 那确实
0: 老歌曲呀、
1: 哎、
0: 我都滔滔不绝，我都停不下来
1: 我都可能说呢，
0: 那你倒是说点你知道的瓜呀，老道让我们也听一听
1: 啊
0: 我们也在线吃个瓜。孤独中道来了，
1: 嗯、
0: 啊，都知道你这说的是
1: 他都好久没来了，
0: 说你要么不来要么来了就说点个人听不懂的这些个，这是什么啊，这是有位听友还和有位听友还没来吗？你说的那两位是谁你也没说对吧，还有什么什么，这是什么呀，这是，哎呀，前言不搭后语，你这个你就好好回去，
1: 你还是弃俗登仙去吧，去吧
0: 啊，登仙去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去吧
0: 啊，别整什么什么神通了，什么什么富了，哎呀真的是，你每天研究点啥，你是不是研究的有点跑偏呢，你那俩裤腿你穿在一起了，你来说一说啊，要说到其实孤独中道也有他滔滔不绝的地方，
1: 嗯，
0: 我觉得像古诗词类的，
1: 嗯，
0: 古文类的东西，哎，这是他比较喜欢的，因为他经常能够在这个节目互动当中给我们来一些个古诗词，
1: 嗯
0: 啊，虽然有些是我们看不懂的啊，虽然有些是他这个叫什么学会唐诗三百首啊邹过来的啊啊，这个移花接木也好啊，东拼西凑也好啊，
1: 哎
0: 啊，在这儿懂有了头西把吹就这么给抬过来也好啊，反正我们听不懂、
1: 嗯、
0: 但是能从这个字里行间看出来啊，
1: 嗯，
0: 哎呀
1: 还有点文化，
0: 哎呀
1: 但不太多的感觉
0: 就是有点啊，是吧？你能听明白不？孤独中道，你这是心上说你那个啊，有点儿，仅限于有点儿，
1: 啊，就更多一点吧，
0: 是吧？哎，说到这个，确实他在这方面有人家的这个喜欢的这个东西，
1: 嗯，
0: 啊，你像这个古诗词类的，这也算是这个孤独中道比较喜欢的啊。你现在还读这些古文类的书籍吗？我想问一下。
1: 应该吧，你现在的就是这些内容是不是还是你高中时候积累下的，
0: 后边也再没接受过啥知识嘛，就是高中时候积累的还没忘，我高中时候早就全忘得一干二净了，初中什么小学都不记得了，大学那点东西也快忘完了，那他人怎么能记得呢，你看、
1: 嗯、
0: 是不是啊、哎、说到这些孤独中道就会滔滔不绝啊，像老道说的这个也算吧，
1: 嗯
0: 啊，只要是你有兴趣的一些东西我觉得都可以，有人、
1: 嗯、
0: 有朋友喜欢玩游戏，
1: 对
0: 对吧，这个游戏里边你像那些对战类的，你像王者谁谁谁啊，滔滔不绝，那谁谁谁哪个英雄哪个技能和谁怎么样，哎呀说的真的是滔滔不绝、
1: 嗯、
0: 啊，老道还真给我们来了一八卦
1: 啊，
0: 还
1: 真
0: 有
1: 啊，
0: 你还真有，你
1: 赶紧切瓜开鱼快点的，我小板凳都摆好了，
0: 他最近喜欢上了任嘉伦，
1: 哎呀小鲜肉嘛，
0: 你也知道吧，我只知道周杰伦
1: 啊
0: 啊，我
1: 任嘉伦的话
0: 也不小鲜了、
1: 嗯、
0: 跟
1: 我
0: 同岁，
1: 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0: 啊
1: 我是就是前
0: 比我还大，
1: 就是刚开始流行那个短剧的时候
0: 啊
1: 啊
0: 啊啊、
1: 嗯，就是那种特别
0: 短剧的，
1: 对对对。然后那个，但是最近好像，因为我可能最近也没咋看短剧
0: 啊，
1: 所以就是关注的少一点
0: 啊。
1: 嗯，而且好像还有那么几个，属于是都是这个小鲜肉，就感觉他们几个长得都差不多，
0: 嗯、
1: 我眼盲。
0: 你要是只要带上“鲜肉”这两个字，我感觉好像、
1: 啊、都差不多的感觉，
0: 那个面孔好像。大差不差吧，都是很鲜的那种，是不是哈、啊？对你们说的，你们女士喜欢那种鲜的那种感觉的，是不是？
1: 就想知道他的一切八卦，他不是他知道八卦，
0: 哎、啊，
1: 是他想听八卦，我俩也不。

0: 太知道。
1: 对于这个我也不认识，我只知道周杰伦。
0: 我仅限于认识，就是知道能对上号。
1: 对，你们有喜欢任嘉伦的吗？跟老道，你们俩一起这个滔滔不绝一下，是不是？在这个领域有你们施展的空间。今天的互动话题，各位来聊聊，说到哪些话题你就会滔滔不绝？来把你们的那些拿手的兴趣，还有专长，研究比较深的，知道多的这些话题啊，或者领域都可以说一说，是吧？包括有些朋友会接电，有的朋友会修这个电子产品，还有些朋友会修汽车、修摩托车，还有朋友会吃，对吧？都行。是不是？
0: 是的，
1: 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说一说啊，来说一说哪些话题可以让你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
1: 对了。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家谱。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傻不会走了，兄弟。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

0: 妈，你在哪儿呢？
1: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2: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3: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4: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5: 妈妈。
4: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6: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7: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2: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7: 你呢？
8: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7: 你来讲讲。
9: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8: 哦。
9: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7: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9: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2: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0: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1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13: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14: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15: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16: 我可以画圆，
17: 我可以画方。
18: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13: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19: 5岁时，
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19: 15岁时，
0: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19: 35岁时，
2: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0: 不行，最近太忙了。
19: 55岁时，
11: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37%，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高速路G 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 G 109在京拉县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 89.6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2: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

0: 6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1: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2: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间18:14，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
1: 欢迎各位，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聊到哪些话题，你就停不下来，当然，今天停不下来的朋友，还要给大家有福利吗？
1: 哪个福利？咖啡
0: 吗？一坑都没。
1: 你不能天天喝。
0: 好，那算了吧。别晚上睡不着，还那叨叨叨叨叨叨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和各位来说一说。说到哪些话题或者哪些领域的时候，你停不下来。当然，你身边有这样的大神，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吧？哎，有些朋友喜欢，科学，对吧？有些朋友喜欢这个历史，还有一些朋友喜欢电影，这些都可以说。你就包括有些朋友，人家那个就是真的是爱一行钻一行，
1: 爱一行研究一行，
0: 对，
1: 行行人家都研究明白吧？
0: 你就尤其你看这个，现在我却发现有些朋友他啊，就是人家那个记忆力很好
1: 啊，
0: 就包括喜欢一些这个什么电影啊，或者是文学呀、这些朋友，有些时候啊，一张嘴。出口成章，这个什么名言警句呀，
1: 对
0: 啊，什么这个优美的段落呀，咔咔咔就给你张嘴就来。我现在就发现啊，哎呀，我在这方面我个滔滔不绝不了了，
1: 哎呀，
0: 不行了。你让上学那会儿好像对于这些好像还可以
1: 啊，后来呢，
0: 现在不行了，背不下来了，记不住了啊。就是这也算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短板吧，我已经接受我有这样的短板了啊，这个没文化的短板是吧，就是确实是记忆力不好，有一些东西确实记不住了。你真的你想滔滔不绝的时候，你发现你
1: 说不出来了，
0: 说不出来，即便你是个茶壶，你在里边煮饺子你也倒不出来，对吧？你说到这些滔滔不绝的点，就是啥呢？第一，兴趣爱好，兴趣爱好方面的这些东西，就能够让人滔滔不绝。
1: 对，
0: 你有些朋友，你看现在的，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年龄段了啊，30往上40出头，很多这个朋友喜欢上了啥呢？
1: 喜欢什么呢？
0: 研究咖啡，研究烘焙。
1: 睡眠都不好了，开始研究咖啡吗？
0: 那你看啊，这是人家的一种生活方式
1: 啊，
0: 从最初的出去买，到后来自己买咖啡机、买豆子，
1: 对
0: 啊，自己研磨，自己冲、自己做，不同口味的豆子啊，有不同的这个口感，要喝出里边不同的这个
1: 味道，
0: 研究烘焙，对吧？从最早到买个面包机，整那么一块大面，大面坨子，这个研究的做面包，到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小甜点，你像什么又是什么牛角包啦，又什么华夫饼啦，又是什么这那那的，挺多的，研究的不一样，
1: 是，
0: 对吧？还有一些朋友喜欢就玩这个文玩，文玩里面有很多。有串的，有盘的，有手里把的，是吧？各种各样，你就喜欢。有些朋友，你比如说我喜欢核桃，核桃里边有多少种？
1: 我也喜欢核桃，我喜欢人大的。
0: 他喜欢人小的，皮厚的，对吧？什么样的造型？什么样的装饰？怎么去配？大小多少适合？大概什么样的这个核桃在今年这个市场价格是多少，你初学者玩个什么样啊，玩多长时间，回去怎么保养怎么的啊，包括一些什么串像这个什么植物的种子啦，像什么这各种各样的，这都是都可以滔滔不绝。
1: 你看这就滔滔不绝，
0: 对吧？
1: 对吧？你要再说养宠物，你要说养宠物的话，那你就不用说了，咱们办公室张大姐，那就能滔滔不绝了。
0: 哎呀，
1: 你是从
0: 也算是养了十几二年，
1: 睡好，
0: 对，
1: 啊，还是说这个
0: 什么习性、
1: 习性啦、
0: 啊、
1: 脾气啦，
0: 哎，
1: 啊、生病啦、
0: 啊，
1: 人家就都能给你说的头头是道。
0: 你看看，嗯，这就可以滔滔不绝。
1: 对，
0: 嗯，
1: 一说到这个，你会发现两个陌生的人，
0: 哎，
1: 要想突然把关系拉近
0: 啊，
1: 首先要有一个滔滔不绝的话题。
0: 对，这得有一个契合的点。
1: 当把这个滔滔不绝的话题说在一起之后，
0: 哎，
1: 这个时候就莫名的两个人的距离感就拉近了。
0: 你看。好感陡然而生，
1: 哎，
0: 对吧？
1: 所以嘛，我说的嘛，经常有时候你就会感觉身边有好多朋友自来熟、
0: 哎、
1: 知道的太多了，
0: 知道太多，
1: 人家一说什么都能插上一嘴，
0: 啥也能聊上，
1: 管这样的一些朋友叫社牛，
0: 社牛，恐怖分子，
1: 啥恐怖分子呀？
0: 就是跟谁人都能说上话，你不管你是什么行业的，什么工作的、
1: 嗯、
0: 什么性质的，没有人家不知道的、
1: 哎、人家一说都是滔滔不绝。
0: 对、
1: 嗯、
0: 哎，这算是滔滔不绝、
1: 嗯、
0: 不管你是什么、哎、讲你少举了面贴子闹上了、
1: 嗯
0: 这个你就有这样的一些。
1: 那你喝烧酒的话，人也得喝得明明白白，
0: 对吧？很厉害，
1: 就是香的
0: 啊，
1: 那是个
0: 一喝多少度都能喝
1: 清香，
0: 是不是？
1: 哎呀，这个酒
0: 哎不赖啊，不赖。你看除了这个还有啥呢？
1: 嗯，
0: 你的专业领域，
1: 专业领域，
0: 大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都是在各行各业啊，
1: 对，
0: 是数得上号的人，在你们单位呢都是这个，不能说是顶尖人物，也都是领军人物了。对吧？
1: 嗯，
0: 哎，你在你这个行业内，你所从事的这个专业，你说到这些，你肯定就是滔滔不绝，
1: 哎，
0: 对吧？
1: 嗯，
0: 不管你是最近做什么研究啊，
1: 嗯，
0: 弄什么方案呀、啊，或者是你一直从事这个行业，哎，有很多专业性的问题，你说到这些，
1: 嗯、
0: 就是滔滔不绝，对吧？
1: 对，
0: 这个还有哪些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亲身的经历。
1: 嗯
0: 啊，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正好，
1: 哎，
0: 你经历过，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滔滔不绝，那开始说那停不下来，
1: 是吧？
0: 哎呀，我当时我是怎么着？哎呀，我眼看着那个什么情况就，哎呀，就打开了话匣子，啊，
1: 哎、
0: 就包括一些个惊心动魄的呀，
1: 对
0: 啊，或者出去哪儿玩过呀。
1: 啊

0: 或者是这个这你有过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这都是你能够滔滔不绝说、
1: 嗯、
0: 说不完的话题的一些个点。
1: 对
0: 啊，你看看啊，胡子中道说，这个人先人都把路走完了，我换条赛道怎么了啊？有本事你来。哎，我来不了，
1: 来不了，你这个赛道你确实
0: 嗯
1: 啊另辟蹊
0: 径，要不然你叫孤独中道、
1: 啊、
0: 孤独中道吗？你这赛道一般人还真不好来、
1: 嗯、
0: 不是我那个啥，我反正是来不了、
1: 嗯、
0: 啊，你是让我整点这别的、
1: 嗯、
0: 你要玩的呀，
1: 对
0: 对的啊，这个养个宠物啦这些的啊，养个花啦这些的我还能略知一二、
1: 嗯、
0: 像你说的这些古文类的有文化的这一类的啊、
1: 嗯、
0: 我就不在这个赛道和你竞争了，我怕你竞争不过我，是吧？
1: 嗯，
0: 不研究啊，顾总，你就滔滔不绝就可以了，是不是？在这方面我就不跟你抢了啊！
1: 哎
0: 啊，这风头永远是你的。
1: 对，
0: 还有一些朋友说啥呢？如何能让自己的孩子
1: 嗯
0: 做到滔滔不绝呢？
1: 哎
0: 哎，那你看，
1: 你看，
0: 从小就得学起了。从小就得练起是吧，
1: 你看台上一分钟
0: 口才班呢，你是很有
1: 台下十年功
0: 啊，
1: 你在台下他都没有滔滔不绝、
0: 嗯、
1: 你怎么能指望他在台上就会滔滔不绝呢？
0: 对，是不是？
1: 嗯，
0: 你看看很多朋友就说，哎呀我们家孩子不爱说话，
1: 对
0: 啊，平时潜移默化你就得给他营造这种环境，
1: 环境啊、
0: 嗯，
1: 家里面营造不了，想办法
0: 哎，
1: 营造一下、
0: 哎。对，找这种，那孟母还三迁呢，
1: 嗯，
0: 对不对？是不是为了孟子好好学习，那孩子三迁，那不是后来成为大家了吗？
1: 嗯，
0: 你想要让孩子滔滔不绝，你一定要找对方式和方法。
1: 对，
0: 假以时日，好好练习。
1: 哎，
0: 那孩子也能好。
1: 下一个台上闪亮的星星就是你的孩子。
0: 啊、哎呀，你看，咱俩是不是给画饼？啊，
1: 没有。
0: 各位家长朋友们，我和金尚不是给大家画饼，我们说的是一个现实，很现实的问题。
1: 嗯。
0: 啊，它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对不对？你就包括你看蒙超联赛，你像我们草原梅西，
1: 嗯，
0: 啊，你像小东啊，你像小陈啊，你像那个羽凡呀、啊。你像子旭啊啊等等，我们队里边这各位啊，像，那你看，说到足球，他们肯定滔滔不绝。
1: 对，
0: 说别的我不敢肯定啊，你要说到足球，那他们肯定是滔滔不绝。那这也就是从小，有这个兴趣爱好培养，到后来一直坚持，再后来在这个领域发出万丈光芒。
1: 哎
0: 哎。就是这么个情况啊，所以你看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是能够让你滔滔不绝的，
1: 是的，
0: 也是能够值得让你滔滔不绝的，
1: 嗯
0: 啊，所以在生活当中还是要秉持着一份热爱啊，让这份热爱呢一直伴随着你，在你这个有劳累啊或者是感觉生活有些疲惫的时候、
1: 嗯、
0: 能从别的地方找到一些让自己释放的一些、
1: 啊
0: 好的一些途径，
1: 是的
0: 啊，就很好。
1: 哎，
0: 北京时间的18:25，今天的节目也是要和各位说再见了。
1: 嗯，
0: 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2: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

0: 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

0: 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2: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

0: 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务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0: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2: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3: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5: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4: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6: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4: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5: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7: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9: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

0: 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一到六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1: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0: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4: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2: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5: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

0: 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人工变化，紧张抓
2: 方向。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陈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3: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4: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6: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7: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8: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7: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9: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6: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自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0: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6: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0: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 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

0: 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2: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0: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扩大会议精神，分析研究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李李主持。
1: 我市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底线，紧盯黄河干流险攻险断，薄弱堤防，全方位筑牢黄河几字湾安全防线。
2: 我市体育健儿全力备战16运，力争再创佳绩。
1: 鄂尔多斯市首届中小学生云端运动会火热启动，累计参与运动挑战超100万次。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诗曼、李彦松报道。7月24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扩大会议精神，分析研究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市委书记李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统筹人口变化优化办学布局，学位、师资、经费各类资源配置，谋划好十五五时期基础教育发展，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议传达了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扩大会议精神，听取了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全市上下采取有效措施应对风险挑战。上半年经济运行整体平稳，稳中向好，稳中有进，承压前行，实现了时间任务双过半。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进一步增强发展信心决心，主动作为狠抓落实，切实做好断长板增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惠民生促稳定、优生态保安全各项工作，加快开辟增长第二曲线，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发展良好开局，为全区经济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要加快中央巡视、中央环保督察、各级各类督察检查、审计等反馈问题整改，统筹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齐区党委换届等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当前黄河流域全面进入主汛期，河道来水量增多，局部降雨集中，黄河防汛进入关键攻坚期，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底线，我市紧盯黄河干流险攻险断、薄弱堤防，加速推进防洪工程建设，全市上下联动，标本兼治，全方位筑牢黄河几字湾安全防线。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慧杰、段渊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郝慧杰。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黄河鄂尔多斯段达拉特旗丁家营子险工段，在我身后多台施工机械、运输车辆正在紧张作业，施工单位正在抢抓工期，全力推进堤防加固、护岸护坡、牵丝石龙抛投等一系列应急整治工程，筑牢河岸，防护屏障。
2: 达拉特旗正在进行的是黄河内蒙古段河道治理工程，是关乎黄河安澜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我市作为工程核心区域，承担了大量建设任务。黄河达拉特旗段共有24处险攻险段，目前18处险攻段正在全面施工，工程实施后，险攻总治理差

0: 长度达到50公里，治理长度占河道总长度比例由22%提升至26%。随着工程在2026年进入全面施工阶段，将系统性提升区域防洪能力，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达拉特旗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室负责人马慧。
1: 项目实施以后，可以更加有效地稳定河势，进一步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切实提升这个抵御洪水灾害的能力。
0: 黄河内蒙古段河道治理工程达拉特旗第四标段一工区现场负责人贺奇。
2: 目前按这个工程进度，完成总工程进度的30%左右。咱们抓着这个七下不上这个黄河汛期，把这个水下部分主体工程目前。先抢修的完成，再一个就是这个加固部分有个别险工，那危险地方咱们提前抢修，提前这个加固。
0: 除了工程攻坚补短板，我市水利部门还依托科技力量，构建起严密的监测与值守体系，从过去传统人工巡查模式转变为启用无人机空中巡查、视频实时监控、水文数据动态监测等数字化手段，构建起空中巡查、地面排查、数据监测立体化防汛体系，立足全域防汛大局，我市统筹黄河干流全线，严格落实防汛行政首长负责制，持续开展黄河堤防、险工险段、河道滩区拉网式隐患排查，同时足额储备防汛物资，完善群众转移避险预案，通过在建工程补短板、科技防控强监管、全域联动筑体系，有效提升了黄河干流防洪减灾能力，全力守护黄河安澜。
3: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将于8月8日在包头市开幕，这段时间我市运动员正全力备战，力争在本届赛事中再创佳绩。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燕、许新磊的报道。在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室内训练场，备战自治区16运的田径运动员正在进行赛前集中训练。在教练员的严格指导下，运动员们反复打磨技术动作，力求每一个细节精准到位。训练场上气氛热烈，斗志昂扬，队伍中既有经验丰富的老将，也有崭露头角的年轻新秀，大家同场竞技，相互鼓励，形成了良好的备战氛围。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田径队运动员杜浩春：
4: 为了备战本届16运，我们教练制定了一系列训练计划，我们会无限的拼搏努力，然后发挥出自己更高的水平。
3: 在上一届运动会上，我市田径项目作为传统优势项目表现突出，共斩获30枚金牌，占田径项目金牌总数的近1/4，成为赛场最大赢家。其他项目也表现优异，三人篮球、网球、游泳等项目也实现多点突破，全面开花。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田径队教练黄志雷：
5: 我校运动员在内蒙古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代表鄂尔多斯获得14金，破8项纪录，争取在今年第16届运动会中为鄂尔多斯再创辉煌。
3: 在上一届比赛中，我市代表团以280枚金牌、722枚奖牌，总积分12961分的优异成绩，位居金牌榜、奖牌榜和总分榜首位，创历史最佳。目前，本届运动会部分项目已提前开赛，我市在跆拳道、自行车等项目中已收获多枚奖牌，而田径三大球等重量级大项将在后续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本届运动会，我市共有1120名运动员参赛，覆盖24个大项，参赛规模和项目覆盖面均位居全区前列。
0: 近日，鄂尔多斯市首届中小学生云端运动会火热启动。这场别开生面的云上竞技，不仅激励学生在假期坚持运动，更是我市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又一次的积极探索。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瑶、任学岗、杨泽浩的报道。不同于传统校运会的竞技模式，云端运动会不受场地限制，无论是客厅、卧室还是小区楼下，都能成为专属赛场。来自东胜区满市中学的张悦然就是本次云端运动会的积极参与者。

0: 期里，他坚持每日居家运动，在持之以恒的锻炼中强健体魄。东胜区满市中学学生张月然，
1: 相比于传统的运动会来说，它可以让任何没有运动基础的新手也可以参加这项运动会。然后这个也，没有时间、空间和天气的限制，在家里、小区就能完成。
0: 学生家长张晶，
2: 咱们这个运动会，我觉得挺好的，这个时间上挺弹性，地点也弹性，领上孩子出去旅游呀啥的，这都不限制，不限制地点，只要就有个地方我们就能打卡。这样坚持下来的话也锻炼孩子的意志力。
0: 云端运动会设置跳跃、腰腹、上肢、耐力、平衡五大类共十个体能与技能项目，依托学习通 APP 与校园云体段小程序开展，学生按照比赛规则完成运动项目，程序自动上传结果。赛事还搭建校级、旗区级、市级三级榜单评价体系，鼓励孩子们互相比拼运动技能。新颖的赛事形式、便捷的参与方式迅速在全市中小学生中掀起热潮。7月15号至23号期间，参与学生已达4.3万余人，累计参与运动挑战突破135.6万次。从校内到假期，从线下到云端，鄂尔多斯市始终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推进健康学校建设。今年我市创新实施13315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专项行动，效果显著，全市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稳居内蒙古自治区首位。通过此次云端赛事赋能，构建起人人可参与、时时能运动的假期运动新模式，为中小学生体育锻炼常态化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鄂尔多斯方案。
3: 近日，自治区首条 PVB 树脂及功能性膜生产线在鄂托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蒙西产业园正式投产运行。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苑雪露、胡浩的报道。在鄂托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蒙西产业园内，内蒙古双星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PVB 新材料项目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自动化生产设备正有序运转，工作人员常态化巡检设备状态，精准调控工艺参数，确保生产平稳高效。内蒙古双星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年产1.6万吨 PVB 树脂项目及年产1.6万吨 PVB 功能性膜项目，总投资5.58亿元，占地约为5万平方米。是鄂托克旗推动本地 PVA 产业链转型升级、研炼补炼的关键性支撑项目。它的建成投产，补齐了全区 PVB 新材料产业的生产短板，改写了区域内无规模化 PVB 全链条生产基地的产业格局。项目稳定运营后，预计年产值可达4.1亿元，同时可直接带动约200人就业，实现产业效益与民生效益的双赢。
0: 7月23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鄂尔多斯市第7届“为梦发声”青少年语言艺术大赛总决赛在康巴什区举办。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姚兆磊、王家璇、陈素德的报道。此次总决赛共设置了三个环节，分别是即兴演讲、才艺表演与 AI 创意表达，采取评委和大众评审现场打分的方式进行评选。同时，大众评审团的投票数量决定最佳才艺奖人选。赛场上，选手们或慷慨激昂，或深情款款，国家通用语言和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达奏响了民族团结进步的青春乐章。选手阿丽玛：
4: 草原之上，各族儿女同心同行，民族团结就像纽带，把我们紧紧连在一起。未来我也会用语言传递温暖，做民族团结的践行者、宣传者。
0: 以语言为桥，以文化为魂，从即兴演讲到才艺表演，再到 AI 创作表述，选手们以极强的感染力和表现力，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热爱学习、奋发向上的良好形象。这场语言盛宴不仅有效推广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更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实现了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情共鸣。本次赛事由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市教育体育局主办，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研究中心承办。 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研究中心主任。

0: 任高帅。
1: 赛事呢以语言美育为纽带，成为我市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重要品牌，为全市各族青少年构筑展示自我、沟通心灵的广阔平台。
2: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宏维，监制许龙、薛景硕，编辑高宇杰，播音孟楚曹宇。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
3: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4: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5: 爸爸，前面是红灯。
6: 不怕，这里没警察。
5: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6: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水平一流。
5: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6: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3: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以沙排盛会架同心桥，以青春交融筑团结魂。为扎实落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推进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落地见效，鄂托克前旗依托国家级中学生沙滩排球赛事平台，以体育为纽带，以青春为载体，深化各族青年广泛全面深度交融，切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根植青少年心田，以赛事为载体，搭建各族青少年交融互通平台。鄂托克前旗立足本土文旅资源优势，承办全国性中学生沙滩排球赛事，打破地域与民族壁垒，汇聚全国多省区市各族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相聚，同场竞技。赛事设置多元竞赛组别，覆盖初高中不同学段青少年群体，为各族少年搭建了切磋技艺、互帮互学、共同成长的优质平台。依托沙滩排球高度注重协作的运动特质，引导各族青少年在赛场拼搏中默契配合、并肩作战，在公平竞技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赛场内外，各族青少年抛开地域差异、民族差异，主动交流训练经验，分享成长感悟，畅谈青春理想，在朝夕相伴的互动中增进彼此了解，凝聚真挚情谊，扎实落地青少年民族团结交流工作。以体育育人为内核，厚植青少年共同体意识。鄂托克前旗坚持以体育人、以赛促融理念，将沙排赛场打造为沉浸式民族团结教育实景课堂，借助沙滩排球双人协作的赛事模式，着重锤炼青少年团结互助、包容共进的团队精神，引导各族运动员在赛场拼搏中相互鼓励、彼此支撑、直面挑战、携手奋进。在竞技比拼的过程中，各族青少年切实感受团结的力量，深刻体悟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丰富内涵。以文旅融合为抓手，丰富青少年民族交流内涵。鄂托克前旗深度挖掘本土草原文化特色，创新打造体育加文旅加文化加交流的多元融合模式，为各族青少年交流赋能添彩。赛事全程融入非遗文化、民俗展演、特色美食、草原文创等本土特色元素，设置非遗展示、美食品鉴、文创展销、民俗演绎等特色专区，让远道而来的各族青少年近距离沉浸式体验草原民俗风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多元文化互鉴交流中，进一步增强了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深化各族青少年的文化交融与情感连接。此次沙排赛事是鄂托克前旗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进各族青少年交流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鄂托克前旗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草原村排特色 IP， 常态化开展文体赛事、文化交流、实践体验活动，持续丰富各族青少年交往形式，拓宽交融渠道，引导广大青少年争做民族团结的守护者、传播者、 践行者，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896平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896平暖城。近日绿茵场上软萌小羊奔走刷屏，短视频平台相关话题持续走高，蒙牛2026蒙超联赛鄂尔多斯赛区吉祥物暖多多凭借治愈形象火爆全网，助推赛事热度狂飙，全国城市足球联赛关注度前列。一场足球赛事，一个本土 IP， 汇聚起线上线下海量流量，如何把转瞬即逝的网红热度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持久动能，让赛事流量赋能全民健身、文旅消费与城市品牌提升，是鄂尔多斯借力文体 IP 赋能城市发展的关键所在。暖多多的爆红从来不是偶然的流量巧合，而是本土文化与大众审美精准契合的成果。吉祥物以鄂尔多斯特产阿尔巴斯羊为原型，一身纹样融入黄河、几色湾、草原、大漠等地域符号，暖字呼应暖城城市定位，多多承载着群众对美好生活、赛场佳绩的期许，天然带着鄂尔多斯独有的文化辨识度，亲民票价、赛场市集、全域文旅联动等配套举措加持，让这只小羊跳出赛场边界，成为连接市民、游客的情感纽带，让藏在草原深处的城市气质被全国网友看见。流量易得，长效难守，不少城市的赛事网红热度转瞬即逝，热闹过后便归于平淡。鄂尔多斯此次借力足球赛事盘活城市资源，走出了一条以赛兴城的新路径，凭赛事票根享受景区商超优惠，有效拉动文旅消费，开放赛场场景，丰富群众赛事体验，浓厚了全民健身氛围，让体育赛事真正惠及市民，赋能城市。从赛场吉祥物到城市核心 IP， 暖多多为鄂尔多斯城市 IP 发展留下充足的挖掘空间。一方面要完善文创产业链条，围绕暖多多开发玩偶和农畜联名文创产品，把阿尔巴斯羊特色农牧业、文创产业、体育赛事深度绑定，延伸经济价值。另一方面推动 IP 场景全域落地，城市地标、公园、商圈布设暖多多主题打卡点，让吉祥物走出赛场，常态化融入市民日常生活。

0: 同时持续办好草原特色文体活动，构建赛事常年办、 IP 持续火的长效传播机制，让 IP 热度持续升温，久久为功。体育是城市流动的名片， IP 是文化鲜活的载体。暖多多的出圈是鄂尔多斯城市形象的又一次成功出圈。鄂尔多斯正以足球赛事为媒介，以萌趣 IP 为抓手，打通体育、文旅、产业、民生的融合通道，持续擦亮暖城鄂尔多斯的城市名片。今天的八九六评暖城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你说你等等。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为您带来游鸿明的《我的心下着雪》。会不会反反复复？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了他2000年中期的一张专辑当中，延续了他标志性的尤氏情歌风格。歌词里面唱到的“我的心下着雪，下着漫天的雪”，用雪的意象去比喻了内心的寒冷与孤独。游鸿明呢也用他沙哑的深情的嗓音，唱出了爱情里面最彻骨的含义。当一个人离开，整个世界都会变成冬天。我的心下着雪，游鸿明。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我的心下着雪》游鸿明。那把时间呢再拨到2004年，2004年的11月呢，李圣杰发行了专辑《绝对痴心手放开》，当中收录了一首由江逸轩作词、蔡伯南作曲的歌曲《我懂了他》。这首歌呢，由蔡伯南为李圣杰去根据他的嗓音和根据他的音乐表现的方向，描述了这么一首傻情歌。那歌曲当中呢，就是描绘了一个男人在多年后终于理解了当年那个女孩为何要离开自己这么样的一个故事，直到时间让自己白了头，他才明白他不让眼泪落下是为了让爱结束在最美的一刹那。为您带来《我懂了他》，2004年11月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3: 曾经。
4: 喂，
5: 你猜猜我是谁啦？
4: 切，骗！
6: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4: 哼，盗号！
7: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3: 现在，
8: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9: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0: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1: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2: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过湘子岩这个地名呢？它是位于湖南省张家界的一个美丽的地方，就像用湘子砌成的半边山，阳光照之生辉，雨露润之如镜，连沈从文先生都特意拜访过这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追随着沈先生的脚步，一起去湘子岩揽旗寻胜吧。15年以前，我有机会独坐一只小篷船，沿陈河上行。平船在湘子岩脚下，一列清代展销的石壁，夹江高。

被夕阳烘制成为一个五彩屏障。石壁半腰约百米高的石缝中，有古代巢居者的遗迹，石下隙间横横地悬撑起无数巨大的横梁，暗红色长方形的大木柜依然好好地搁在木梁上。那一天正是正月十五，河中人过大端阳节。湘子岩洞窟中最美丽的三只龙船早被乡下人拖出，浮在水面上，船只窄而长，船舷描绘有朱红的线条，全船坐满了年轻桨手，头上和腰上都缠着红布，鼓声响起，船就如一只没有鱼尾的箭，在平静无波的长潭中来去如飞。船身大约一里路宽，两岸都有看船的人大声呐喊助兴，还有好事者从后山爬到悬岩顶上去，把铺地锦白子鞭炮从高岩上抛下，让鞭炮在半空中爆裂，形成一团团五彩的碎纸云尘。砰砰砰砰的鞭炮声与水面船中的锣鼓声相应和，引起人对于历史的回溯，并情不自禁地生出一种幻想，一点感慨。当时我心想，多古怪的一切，2000年前那个楚国的逐臣屈原，如果本身不被放逐，疯疯癫癫来到这种充满了奇异光彩的地方，目击身经这些惊心动魄的景物，2000年来的读书人或许就没有福分读九歌那类的文章，中国文学史也就不会如现在的样子。在这一段长长的岁月中，世界上多少民族都堕落了、衰老了、灭亡了，就像号称东亚大国的一片土地，也已经有过多少次被来自西北方沙漠中的蛮族骑了彪壮的马匹，手持强弓硬弩、长枪大戟，到处践踏蹂躏。然而这地方的一切虽然在历史中照样发生不断的杀戮、争夺，以及一到改朝换代时，使得人民负担种种不幸命运，死的因此死去，活的被逼留发、剪发，在生活上受新朝代的种种限制与支配。然而细细一想，这些人根本上又似乎与历史毫无关系。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发泄情绪的娱乐活动上看来，竟然好像古今相同，不分彼此。这时节我所眼见的光景，或许就和2000年前屈原所见的完全一样。那次我的小船停泊在湘子岩石壁下，附近还有十来只小渔船，大致打鱼的人也有玩龙船竞渡的，所以渔船上的妇女小孩们无不十分兴奋，都站在尾梢上或船棚上锐声呼喊。其中有几个小孩子，我只担心他们太快乐兴奋，会把住家的小船跳沉。日头落尽，云影无光时，两岸渐渐消失在温柔的暮色里，两岸看船的人呼喝声越来越少，河面被一片紫雾笼罩，除了从锣鼓声中尚能辨别那些龙船的方向，此外已别无所见。然而岩壁缺口处却人声嘈杂，还可以听到小孩子的哭声以及妇女们尖锐的叫喊声，给人一种悠然不尽的感觉。天已经黑了，吃饭是正经事，我原先尚以为再等一会儿，那龙船一定会靠近岩边来休息，被人拖进石窟里，在快乐的呼喊声中结束这个节日了。谁知过了许久，那锣鼓声尚在河面飘扬着，表示一般人还不愿意离开小船回转家中。待到我把晚饭吃过后，爬出舱外一望，呀，天上好一轮圆月，月光下的石壁连通河面，一切都像被镀了银，已经完全变换了一种调子。岩壁缺口的水码头边，

有人用废竹篮或柴油烧着火，火光下只见许多穿白色衣服的人的影子在移动着。问问船上的水手，方知道那些人正把酒肆搬移上船，准备分派给龙船上的人。

语言可以形容的事情。要一个常年身在城市里住下，以独度楚辞就神往意移的人来描述那月下靖州的一切，更近于突然的努力。我可以说的只是，自从我把这次水上所领略的印象保留到心上以后，一切书本上的动人记载全都看得平平常常，不至于发生任何惊讶了。15年后，我又有了机会乘坐小船沿陈河上行，应当经过湘子岩，我想温习温习那地方给我的印象，就要管船的不问迟早，把小船在湘子岩下停泊。这一天是12月7号，快要过年的光景，没有太阳的阴沉酿着雪天，气候异常寒冷。停船时还是下午3点钟左右，岩壁上藤萝草木的叶子多已枯落，显得那一带斑驳的岩壁十分瘦削，悬岩高处的红木柜只剩下3-4具，其余早已经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小船最先泊在岩壁下洞窟边，冬天水落得太多，洞口已经距离水面2-3丈以上。我从石壁的缝下爬上洞口，到歌龙船的地方看了一下，旧船已经不知是坏了还是早被水冲去了。只见有4只新船搁在石梁上，船头还沾有鸡血和鸡毛，一望就明白是今年才下水的。出得洞口时，见岩下的左边停泊着5只渔船，有几个老渔婆缩颈联手的在船头的寒风中修补渔网。上船后觉得这样子太冷落了，可不是个办法，就只要船上水手为我把小船撑到岩壁的断折处有人家的地方去，就便上岸看看乡下人过年以前是个什么光景。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4点钟左右，黄昏已经逐渐腐蚀了山峦和树势的轮廓，占领了房屋的角隅。我独自坐在一家小饭铺的柴火边烤火，我默默地望着那个火光郁郁的枯树根，在我脚边很快乐地燃着，爆炸出轻微的声音。铺子里的人来来往往，有些说两句话又走了，有些就来镶在我身边的长椅上坐下吸他的旱烟，有些来烘烘脚，把穿着湿草鞋的脚去热灰里乱搅，看看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油然而生出一种奇异的乡情。这是一群会寻找快乐的正直善良的乡下人，有捕鱼的，打猎的，有船上的水手和编织竹篮的工人。如果我的估计不错，那个坐在我旁边伸出两只手像火，中指节儿有个发光顶针的，应该还是一位乡村里的裁缝。这些人每到大端阳节时都得下河去玩一整天的龙船，平常日子特别是隆冬严寒的天气，却在这个地方很简单地把日子过下去。每天看过往的船只摇橹扬帆来去，看落日和水鸟，从整体来说，这些人的生活仿佛同自然已经相互融合。

生命的物质一样，只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之中放射、分解，而且在这种过程中，人是如此渺小的东西。这些人比起世界上任何的哲人，也似乎还更知道得多一些。听他们谈了许久，我心中有点忧郁起来。这些不辜负自然的人与自然妥协，对历史毫无负担，活在这无人知道的地方。另外尚有一批人与自然毫不妥协，想出种种方法来支配自然，违反大自然的习惯，同样也那么看寒暑交替，看日月升降。然而后者却在慢慢改变历史，创造历史，一份新的日月行将消灭旧的一切。一个跛脚的年轻人手中提了一个老虎牌的新围灯，灯罩光光的，撒着摇着从外面走进屋子。许多人见了他都同声叫唤：时常，你发财回来了，好个灯。那跛子年纪虽然很轻，脸上却刻画了一种油气和娇气，在乡下人中仿佛身份特高一层。他把灯搁在木桌上，大摇大摆地坐进火边来，拉开两腿，摊出两只大手烘火，蛮不高兴地说：碰鬼，运气坏，什么都完了。船上老八说你发了财，瞒我们，怕我们开戒啊。发了财，哼，用得着瞒你们？本钱去七角，桃园行市只一块零，除了上下开销，二百两货有什么捞头？我问你。话说得正有欣慰时，一个人来找他说：师长，猪蹄膀炖好了，酒已经热好了。他搓搓手说声：有偏各位，提起那个新围灯就走了。回船时，我一个人坐在灌满冷气的小小船舱中，屈指计算那时长的年龄：21岁减15，得到个数目是6。我记起15年前那个夜里的一切光景，那落日反照，那狭长而又描绘着朱红线条的船只，那锣鼓与热情兴奋的呼喊，尤其是临近几只小渔船上快乐跳掷的小孩子，其中一定就有一个今晚我所见到的跛脚时长。唉，历史多么古怪的事物，生恶性居庸的人找旧式治疗的方法，可以用一星一点毒药敷上，进它溃烂，到溃烂完全时再用药物使新的肌肉生长，人也就恢复健康了。那跛脚的时长，我对他的印象虽然异常恶劣，想起他就是一个可以溃烂这乡村居民灵魂的人物，实在无法不寄托一种幻想。20年前李州镇守使王正雅部队一个平常的马夫，姓贺名龙，兵乱的时候一菜刀切下了一个散兵的头颅。20年以后就得惊动三省，集中10万军队来解决这个马夫。谁会注意这个小小的节日？谁会想象得到人类历史是用什么写成的呢？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5: 对毒品说不。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

0: 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2: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那么这一集的主要内容是讲啊，重耳在楚国退避三舍的故事。上一集咱们说到重耳奔楚国来了，一过这楚国的边境啊，前边是烟尘滚滚，战车飞奔的，来了一队人马就拦住了重耳。重耳等人站住了，吓了一跳啊，就见战车上这员战将由打上边下来，插拳施礼，禀万抱拳，哪位是公子重耳？重耳一听这个语言呢，很客气，就知道没有敌意，往前欠了欠身啊，足下我便是。哎呀呀，我等奉楚王之命前来迎接。别看看这个信息多快啊，重耳走到哪儿都被各国家给盯着，是不是啊？特别是走到一些大国，人都热情款待。你像齐国啊，那些小国啊，他瞧不起重耳。心中暗想，你看你个流浪公子啊，你臭美啥呀，是不是到处流浪，你能得势吗？可人家楚国和齐国不那么看。另外楚成王虽说没见过重耳，但重耳的大名他的耳朵可灌满了，说这个人是仁义君子，真正的大贤之士。所以呢，成王就想见重耳。哎呦，一看重耳这个队伍奔楚国来了，探子一报，成王立刻安排召见啊，这就派来人接。哎呦，这个热情比齐国还热情。这成王一见重耳，一看这个穿的这个带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大袖英风，虽说这个年岁有点老，但是有一点呢，这个气质不凡呢。你看你什么都能装，装有钱啊，装有知识，哎，装有水平，是不是你装呗，是不是？就这气质装不了。一看重耳是真有修为，这成王每天就陪着重耳啊，不是谈就是唠，不是喝啊，就是跳。哎呦，另外这个成王对这个中原文化呀，华夏文明那是格外高看。现在他已经被同化了，是不是啊？所以跟重耳可以说，那是一见如故。成天陪着重耳。所以有一天呢，两个人玩高兴了，玩得特别开心。楚成王也喝点酒啊，就问重耳：“重耳公子啊，你在我楚国啊，我要热情招待你。”这楚成王招待重耳都用的是酒献之礼，好家伙，最高的规格啊！前文书我说过啊，这个礼节有七献九献，你这种礼是非常大的，就是主人敬客人的酒，客人再反敬一次，然后主人再敬一次，这是七次，是招待诸侯的，招待天子、大公国的。才用酒献之礼，成王居然用酒献之礼招待重耳。所以这成王就问重耳啊，你在我楚国待得舒服吗？舒服。我对你很不错呀，将来你真要是回到晋国，登上了国君的大位，你怎么报答我的恩情啊？啊，这喝了点酒啊，你看这哥们儿嘛。重耳一听巴嗒巴嗒嘴，哎呦，我要给你金银财宝嘛，你这都有，所以我也不知道用什么来报答你的恩情。哎，说来无妨嘛，你说说。你看成王还紧了逼问，重耳眨下眼睛，君上，如果有一天我用什么报答你呢？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啊！两国之相交，避免不了有些矛盾。如果真有翻脸那天，咱们两国要打起来的话，

我如果真要能当上晋国的国君啊，咱们两国要打起来的话，我会退避三舍。这个古代啊，这一舍为三十里，就是我连退三舍，我连退九十里地啊，退一次，退二次，退三次，这是最大的敬让。嗯，好，好啊。不过，那你退完三舍，然后呢？然后啊，那就将说不了了。我会拿起大戟，站在战车之上，我会跟你进行拼搏，哈哈哈，你看如何？哎呦，这重耳答得太好了啊，有里有面，有柔有刚，有软有硬。你看我让你吗？咱们对事儿不对人，对不对？两个国家打起来了，我退三十里，再退，再退，有再一再二再三，没有再四再五的了。那作为一个国家军队，连续往后退了九十里，那最后呢就没办法了，我就得拿起大戟，哎，跟你俩拼搏，打不打过你那是另回事儿。这句话说的成王哈哈大笑，太好了。嗯，那就说明人家重耳这人呢，不是啊卑躬屈膝啊，脱臀舔腚，膀子里撇火，是不是啊？哎，给你溜须拍马，人家是有柔有刚，所以成王最喜欢这样的人。这几句话说完了，可把这成王手下几个大臣气坏了。退避三舍，然后拿起家跟我们主公干。嘿，其中楚国的重臣呢，叫程德臣，这个人很厉害，就私下里跟楚成王说，把重耳给宰了，这人不杀，将来是咱们楚国的敌人，是咱们楚国的对手。不，楚成王一挥手，那哪成啊，啊，重耳是君子啊，有理有面啊，他是一个很有德行的人，如果他回到晋国去当国君，那乃是晋国百姓之大幸也，晋国需要这样的国君呢，怎么能杀了他呢？我不能杀贤人呐，我不能杀有德之人。说即便两个人翻了脸了，或者两个国家将来有了矛盾了，那自然不是一方的毛病，肯定是双方都有毛病，所以重耳应该保护。重耳啊，哎呦，这成王真是了不起人物，所以在这个时代，春秋时代这个年限上，像有齐桓公、有楚成王、秦穆公这样的，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哎，所以这楚成王告诉重耳：“重耳啊，我楚国就是离你晋国比较远，这中间隔了好几个国家呢，要不然我亲自带大部队，领人马。”把你送回晋国，恰在此时，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我前文书讲过，秦穆公司外派人找重耳，撒下人马去找去，这使者可就来到楚国了，就见到重耳了，说秦穆公啊，我家主公请你到秦国。重耳那大喜过望，那这事儿赶紧跟楚成王说呀，这一说呀，万没想到楚成王是非常赞成。哎哎，好，想那秦国君，秦君上也是个有德之人啊，你呢到那儿他会帮助你的，帮助你恢复国君之位，能登上晋国的国君。我呢祝福你，临走之时，成王拿了好多的钱呢，哎，好多的礼物，亲自送到国境县这儿，那不能再往前走了，是不是啊？哎，临走之时，两个人依依相别。这个成王对这个重耳那种敬佩是发自内心、出自肺腑啊。重耳深深施一礼呀，含着眼泪。君上，你的大恩重耳永远不会忘。然后走了，走出好远，楚成王还站在那儿捋着胡须，望着重耳的背影，心中若有所思。

他感觉到重耳能撑起大气。那么就这样，在公元前637年，重耳到了秦国。这是秦穆公第一次见到重耳，重耳的大名如雷贯耳。那么秦穆公心中早就有心把重耳扶到这晋国的国君宝座上，怎奈的中间又来了这么一个啊，秦惠公是吧？就那伊吾，就重耳的弟弟。秦惠公现在死了，他儿子当上国君了，谁呢？就是那太子羽，也就是秦怀公，现在是秦怀公当这个晋国的国君。这个对秦穆公来说呀，心里头不舒服，因为他知道这个晋惠公和这个晋怀公这父子二人呢，没一个好人，说话反反复复，心怀鬼胎啊，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台上一套底下一套，台上把你捧多高，底下直踹你脚，哎，就干这个的，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所以呀、这个秦穆公就坚定了决心要把重耳扶到国君的位置上。这时的重耳啊已经62岁了，哎，可这一见面啊，秦穆公这高兴啊，无论是重耳谈说啊，两个人聊，可渴了秦穆公的心了。他居然不顾重耳62岁的年纪，一口气儿，他给了重耳5个媳妇儿，就在他这个王室里边啊，哎，选了5个姑娘，那不是他侄女啊，就他外甥女儿，噼里啪嚓噼里啪嚓，都嫁给重耳了。其中有一位最重要，谁呢？就是他的女儿怀莹，他最喜欢的女儿啊。他把他女儿先不是嫁给这太子羽了吗？就是现在的晋怀公。可这小子不是人，他偷着跑了。行了，我干脆把我的女儿嫁给重耳，我扶持他当国君，将来更加加深我们秦晋之好。可这洞房花烛夜呀，却闹出了一个事儿来。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一集讲到周襄王要打这郑国，他算了半天，调哪国军队都够呛啊，齐宋鲁陈呐、这些国家呀根本不能听他的。为什么呢？都怕这郑国，这郑国现在有铁壁靠山呐、他的后边是楚国楚成王啊，楚国地大人多，兵强马壮啊，现在郑国跟楚国是铁党，找谁呢？他就跟这个上大夫啊傅臣两人商量，最后周襄王居然想出一个主意来，要找这犬狄。他把这个想法一提出来啊，把那傅臣呢吓一跳，哎呦我的妈呀，你真敢提呀、咱们这么多年呢、就拿这南蛮东夷北狄西戎啊这些异族做敌人防范他们，咱们怎么能找敌人帮忙？哎，周襄王一晃脑袋，这都哪年的事儿了？现在应该大和统一共荣，明白吗？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朋友。还有反总而言之吧，他有一套理论，他就把这傅臣呐给说服了，反正我要下令啊，我求这个犬狄让他们来帮忙打郑国，他们的力量大，那当然了，那犬狄那个部队那可伸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拉家伙就瞪眼，瞪眼睛就杀人呢。他就派了两个特使，一个叫颓叔，一个叫桃子，这两位上卿出使犬狄。这个犬狄当时的这个首领啊叫大暴突，一听说怎么的，周天子派人来找我有事儿，一看还带着这些礼物，立刻款待呀、一听怎么的让我出兵打郑国，好大啊，哈哈哈哈，哎呦，这犬狄呀、虎视眈眈中原诸侯国多少年呐，给我这么个机会，我焉能丢掉啊。

好，你回去跟天子说吧，马上我就出兵。你看看，天子命我，对不对？我这也融合到中原诸侯国当中了，这是多么多么的荣幸啊！啊，周天子也认我了。结果这大暴徒带领他的精锐之士，以闪电战那个方法，就突然袭击，哗，排山倒海，闪电战。我估计那希特勒那闪电战就是跟这大暴徒学的，这家把郑国打的都干到陪都去了，杀的郑国人仰马翻。他打的也快，占领的也快，抢的也快，夺的也快，走的也快，就滋喽嗖，杀完了，砍完了，夺完了，抢完了就回来了，把郑国打个稀巴烂。哎呦，这郑文公啊，当时这嘴这个炮啊就起来了。就那个时候，他跟楚国求援都不赶趟。楚成王想发兵和这个犬敌较量一场，但是也是心有余悸，知道这伙人不好对付。可是他们已经走了，那就重建家园吧，是不是？哎呦，周襄王这口气啊，一下就解了。怎么样？你不服？你不服我就揍你！这回呀，我可有靠山了。中原诸侯国谁也靠不住，什么齐国，齐桓公一死，是不是？哎，就没人护着我了。然后你看看那个鲁国那小样，你瞧瞧那陈国那德行，你们这都什么呢？这宋国窝窝囊囊的。这回啊，我有犬敌大暴徒做我的铁壁靠山，谁不服我就揍你。他为了拉近和这个犬敌的关系啊，他居然跟犬敌提出来了，你有没有那个漂亮妞嫁给我一个，我要立他为王后。哎呦，这大暴徒乐的都嘴都找不着了，就把自己那个女儿啊，他好几十个女儿，挑又挑，选又选，拔又拔，剪又剪，就找了这么一位他亲生女儿啊，魁氏，就嫁过来了。这一嫁过来，周襄王一看这魁氏长得漂亮啊，就要立这个魁氏为王后。赶紧傅臣就说了，这不行，你是周天子啊，怎么能立个异族的女子为后呢？哎，管他呢，对不对？他也是咱们的盟友嘛，他是咱们的靠山，明白不？所以我把他立为后，更加加深了咱们跟犬敌的关系。谁能说过他呀？立吧，就把这个魁氏啊，就给立成了王后。也就在第二年，在举办一场家庭盛宴的时候，因为这王子带是周襄王的弟弟，一个爹的，这周襄王对这王子带很好啊。然后那个家庭宴会嘛，王子带也来了。王子带一来，一看这个王后魁氏，异族之女啊，犬敌之女，异国风情的女子，别有一番滋味。另外这个魁氏还会跳舞，蹦恰恰恰，蹦恰恰恰恰，哎呦，载歌载舞。王子带那眼睛啊可就直了，他直了，那魁氏也直了，这俩的脸神往起这么一搭，啪啪啪就撞出了火星子来。然后呢，然后第二天晚上，王子带翻过宫墙密会魁氏，两个人是高搭成肩，就勾搭在一起了。那常言说得好啊，没有不透风的墙。周襄王后来知道了，哎呦，这哪成啊，都说这个肉烂在锅里也不能这么烂呢，对不对？像那个你把王子带抓起来，哎，这是王子带的事儿，他没用，管怎么地，我们是一个爹的，对不对？一个爹的，这事儿都怪女的，明白吗？那母狗不呲牙，公狗敢靠前吗？这说句良心话，母狗不分眼儿，

头敢往前凑吗？这个魁氏扁了，就扁了，打入了冷宫，哭嚓一下子。那这个事儿呢？这个事儿被大宝秃知道了，犬敌的首领啊，怎么的了？我女儿被贬了，真是岂有此理！磨刀，咔咔咔咔咔，天天晚上磨刀，干什么呢？要为女儿出气。那这个事儿一下就传到洛邑，就到了都城了。咱们前文书说过，出使犬敌那两位大臣，就是颓叔和桃子，他俩奉周天子之命把这犬敌引进来的。这俩小子有点毛了，哎呦我的妈呀，坏了，坏了！打酒啊，从提瓶子要钱，对不对？当初是咱哥俩跑到那个犬敌那儿，虽说奉周天子之命，但是是咱俩把犬敌给忽悠来的。这犬敌杀进洛邑，先宰的就咱俩，肯定得把咱俩脑袋挪走，这可如何是好呢？哎，恰在此时，洛国的国君来了，是朝见周天子来，就住在这颓叔家里头。这诺国国君就说了：“干脆呀、啊，哎，那王子带不回来了吗？合计合计，王子带总想当天子，你把王子带周上去，是不是？这事儿不就平了吗？”对，你看，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颓叔和桃子就把王子带找来了。再加上这诺国的国君，四个人就合计，就问这王子带：“你愿意当国君吗？”王子带说：“那当然了，我想多少年了，做梦都想当国君。你跟你嫂子那事儿啊，魁氏那事儿，都知道，明白吗？哎呀，早晚你哥哥对你得下手。我看干脆，你呀，到犬敌一趟，你见那大暴徒。”让他发兵把周襄王干倒，然后你当国君，你就说让这魁氏啊当王后，准成。完了我们做内应。王子带一听，一晃脑袋，一言为定。这小子嗖砰就跑到犬敌那儿去了。大暴徒正摸刀呢，哗哗一看王子带来了，王子带就跟这大暴徒说了：“你要如果发兵把我周到周天子那个位置，我能加封你爵位，正式给你爵位啊，然后呢立你女儿为王后。”大暴徒一听，这算啥呀，太好了，召集人马，哗，全是野蛮之兵啊，那一个个身手五指令啊，啊，这犬敌的兵那家伙一个个膀大腰圆呢，跟肉滚子似的，都不穿什么盔甲战袍，这都没有，就是一个大裤衩子，用那个野兽皮做的，光板脊领拎的家伙，一万多人，是攻进洛邑城。那么这个犬敌兵就打进来了，这打进来了，都打到东门了。周襄王没有组织反击。他有卫戍部队呀，啊，天子八师啊，好几万人呢，他没抵抗。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哎，都是一个爹的。”你说都是一个爹的，你说咱俩这么争啥呀？是不是？你这又要当什么天子？天子真是为个娘们你跟我俩翻脸。他自言自语道：“那你来呀、啊，你来我就走吧。”他跑了。跑哪儿去了？他一琢磨，我上哪儿去啊？行了，我上郑国吧。你别看郑国对他有意见，哎，因为他们最近最亲，就是在最早的时候开国的时候，人家那是一支儿下来的。所以呀、啊，我们这位周襄王就跑到郑国，那么就在春秋上边就留下了这么一句话。公元前啊，就是636年啊。这个春秋有留下这么一句话，哎，冬是冬天去的，天王出居于郑，说周天子跑这儿来了，哪是出居啊，是逃跑跑到这儿来了，那么郑文公如何多

0: 对待周襄王，却引发了一场列国最大的战争。
1: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2: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2: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1: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3: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5: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3: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6: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3: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0: 书接前文，这晋文公啊，把这魏成功给判了，判魏成功到洛邑去服刑，囚禁起来。那么让这魏成功的弟弟公子氏当了魏国的国君。那么这个逮捕令，这个判罪书一到了魏国，魏成功这吓懵了，这怎么办呢？啊，这，他折腾半天。他夹包就要跑，有几个上大夫啊就把他拦住了。你往哪儿跑啊，国君呢？啊，君上，现在是晋家天下呀，晋文公是侯霸呀，这些国家啊都站在晋国的统一战线上，你到哪个国家还不把你举报了啊？就即便你跑到楚国，以楚成王的脾气，他都不能留你，因为你做这个事情把弟弟宰了，你呀就认了吧，去到那蹲两天去啊，等过些日子啊，我们花钱运动运动。在咱们这个时代呀，没有花钱弄不了的事儿，你就咬咬牙跺跺脚啊。这位魏成功啊只能点头啊，好吧，那我就去吧。就这样，他被押到洛邑，给他囚禁起来了。他的弟弟公子氏当上国君了，可没用这么几天的光景，他手下的旧臣就开始运动了。首先呢，找到鲁国鲁西公啊，给这鲁国拿去了好多钱财呀。说您能不能在这个啊晋国国君面前给说上几句好话，跟周天子说几句好话，就把我们那个魏成功当个屁放了就完了啊，让他消消停停的回魏国相妻轻夫，不也就完了吗？这边呢又给这晋文公送去好多礼物。哎呀，您呢大人不把小人怪，宰相肚子种白菜，万望您不要把他怪，他本来就不是人，您跟不是人的您叫什么劲呢？这紧的说好话，你架不住我连求啊带送啊。在公元前630年，晋文公想，行啊，知错必改就是好同志，你知道错就行了，是不是啊？哎，这个好吧，那就跟周天子打声招呼吧，连鲁国一起出面，两下一讲情，周天子啊也就点头了，就把这位魏成功给放回来了。这小子一进都城，哎，坐在家里头，这心里把抓肉肠啊。他弟弟啊公子氏还来看他来了，说哥哥回来了啊， 哥哥回来了。

您就好好生活吧，是不是啊？哎，要吃的、喝的、穿的、带的、砸的、配的，您尽管吱声。这魏成功他心里不甘，我就这么完事儿了。他秘密的找来了他的铁党，一个叫周专，一个叫野琴，这两个人呢全是大夫。三个人坐在一起就秘密的商量。这魏成功就跟这两位说，说你们两个想办法要能把我再次扶到国军的大位啊，我让你呀、啊、荣华富贵。你们两个现在什么身份？我们是下大夫。好，然后我就让你当上大夫，当国卿啊。那真的吗？真的，放心吧。另外你看这还有钱，有钱能使鬼推磨呀。这个周专和野琴这俩小子啊，哎呦，太不是人了。弑君居然在背后下手，把这公子氏给杀了。不但杀了公子氏，连这个公子仪也给宰了。公子仪是谁呀、啊、也是这个魏成功的弟弟。魏成功说了，要杀把他俩都杀了，让他绝喽，就在我这针儿上，我们是一个爹的。你万一杀了一个公子氏，万一那侯霸晋文公说那不还有个公子仪呢吗，让他当国君得了，哎，把他也宰了，没人了，那就剩我了，那就得我上，对不对？所以啊，这叫十拿九稳。所以这俩小子把公子氏、公子仪啊全给宰了。杀完之后这没办法了啊，那就得我当国君了。哎呦，给这个晋文公去了函，派的特使，这边又给鲁西公啊拿去的东西，鲁西公呢又给这个晋文公替这个魏成功讲情，这边又运动周天子，一查他这汁儿啊，确实就剩下一个魏成功。行了，那你就继续当国君啊，你可得好好的，好自为之。好，他又当上国君了。那华府前言呢，那两个凶手呢，周专和野琴呢，封上大夫啊。史书记载，这春秋有记载，上大夫啊得行其礼呀， 啊就是做个仪式，穿上上大夫的服装，得在大庙里头叩拜祖先。两个人穿上了，一迈进这个庙门，那周专是大喊一声，口吐鲜血，抽搐而亡，死了。哎呦，可能是犯天怒了。后边跟着野琴呢、啊、一看，我的妈呀，这小大喊一声，把帽子一扔了啊，上大夫的服装也脱下来了，我不当这大夫了，我不当了，哇，一路狂奔跑了。这个史书上就记载啊，可能是天怒发之，就是老天爷怒了，把他俩惩罚了。这个魏国继续魏成功当国君，哎，就出现了这么两件事儿，就是周专和野琴，一个暴死，一个发疯。嗯，那么这时节春秋国际形势如何呢？国际形势啊，晋文公扩大了军备，他要打一个国家呀，就在公元前631年，他打那许国。为啥打许国呀？许国是楚国的铁党啊，上次建土之会盟约他都没来，哎，这国君还挺犟，我打打你，我打你，我试探一下楚国有没有反应。他真把这许国给打了，打得还不轻，把那许国的国君腮帮都打肿了啊，噼里啪嚓一顿大嘴巴，哎呦，差点把许国打黄了。可是楚国一点反应也没有。哎，晋文公一想，楚国消停老实了。可在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郑国的公子公子兰跑到晋国来了。现在的郑国国君还是郑文公啊。那么郑文公啊，他的后宫乱了。郑文公有三位夫人，啊，养了五个儿子，
那小妾呢，小妾生了一堆。那么他那五个儿子在史书上给了四个字儿叫以罪早死。

头的，所以要杀公子兰。公子兰就跑了，跑到晋国来了，见到重耳避难流亡。哎呦，他跑别地方没人同情他，他跑到晋国他跑对了。为啥呢？我们这位重耳啊，我们这侯霸呀，晋文公啊，当年呢流浪差不多20年呢，在外边颠沛流离，所以他非常知道这个流浪人的心情啊，这个环境。另外公子兰呢是大人之士，这个公子啊很有水平啊，在这个列国当中国际上也很有名，所以啊重耳是热情招待呀。通过公子兰的口探出点消息来，也通过间谍探出点消息来，我们这墙头草的郑文公，郑国的国君，依然是暗中还和楚国有勾搭之嫌。郑文公他就这人呢，墙头草哪头硬跟哪头跑。一开始帮助楚国啊打晋国，晋国赢了立刻投靠晋国。不光他这样，他的祖上那几任国君都是这样。哦，原来如此。重耳眼珠一转呢，我上次打许国，楚国没有响应，这个郑国现在啊又成了墙头草。好，我敲的敲的你，重耳要敲的他。有几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啊，他就想起流浪的时候，我到那郑国呀，你看那郑国国君那个样啊，这个郑文公，撇是辣嘴的，你在外边晃什么呢？你这一晃，你们这个晋国就不安宁啊！你不如找个地方早点死了得了。你看看这什么词儿啊？另外，他帮助楚国打晋国，那么现在又跟这个楚国藕断丝连，好。重耳一想，我打的你，我打许国，这个楚国没吱声，这回我打郑国，我看你什么反应。所以他就给这秦穆公去了封信，要两国联合击郑。这不打郑国混子罢了啊，这一打郑国却引起了秦晋大战，两国翻脸。欲知详情，下集再说。书接前文，这晋国和秦国两个国家派出军队要攻打这郑国，晋文公呢就想敲的敲的这个郑国的国君郑文公。为什么呢？这郑文公啊这个人呢，他这性格有点古怪，墙头草哪头硬他跟哪头跑，他老想多留一手，他成天琢磨，你说这个万一我投靠这个晋国啊，现在倒是处得挺好，说不上哪天晋国崩塌了，你说我这前边的楚国要收拾我怎么办啊？哎，我呀哪头也不得罪，所以他暗中就跟这楚国进行秘密往来，没有不透风的墙啊。那么这个重耳呢就联合秦军是兵发郑国呀，我教训教训你。这个大部队可就来了，哎呦，郑文公可吓坏了，还甭说两国呀，有一个国家我都受不了啊，就一个晋国我就对付不了，这可如何是好？这时有大夫就出主意，赶紧找楚国呀，啊，求他帮忙啊，派谁去呢？得找一个聪明的人。这个人必须得八面玲珑，就选了这么一位大夫，叫烛之武。这烛之武是个很聪明的人，而且呢，这个头脑反应特别快，接到这个命令之后马上启程，因为这情况紧急，稍微慢一点儿，大军一到，也就是秦晋的军队一到，恐怕新郑难保，这国都恐怕守不住。所以昼夜兼程的到了楚国，见到楚成王啊，就把来意说了，请求贵国出兵帮助。成王啊，哎，喝了口酒，点了点头，哎呦，您同意了？又摇摇头，他就跟这烛之武。

说了这么番话，说我经过多年的跟中原的诸侯国打交道，我发现这中原诸侯国有一个毛病，只要我不参与，哎，他们先是内乱，你打我，我打你，齐国打鲁国，鲁国打宋国，宋国打魏国，魏国，反正这么说吧，是乱成一锅粥啊。我只要一参与，马上他们正乱呢，立刻团结起来，矛头直接就对着我，哎，就变成一致对外。我要不参与，他们就内乱，我一参与，他们就团结起来，不计前嫌，就跟我干。现在秦晋两国打你郑国，我要不参与，这个事儿很快就会过去，郑国没有危险，秦晋自然会闹矛盾，他们两个就会出事儿，所以我不能出兵，我要出兵还就把你害了。第二个，我点给你听听，这个秦国在晋国的西边，他老跟着晋国跑，他什么好处也捞不着，他秦穆公图什么？好了，您回去吧。就这么几句话，哎呦，这烛之武可是个聪明人呐，这叫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梦中人，马上就理解楚成王这个意思了。成王可太聪明了，要不在春秋时代呀，这个楚成王召齐桓公有过之无不及，他为什么没把他列入这个五霸之中呢？因为这五霸呀是孔老夫子给定的，他老人家为啥把这个楚成王排在外？你看这五霸，齐桓公、宋襄公，宋襄公都那模样，孔老夫子也把他列入五霸之中，因为宋襄公宣传的是仁义啊，啊，老夫子宣传的也是仁义，哎，所以呀，这个孔老夫子向着这宋襄公，就把他列入五霸了。那么晋文公、秦穆公，后来楚国出了一位霸主，就是楚庄王，这是春秋五霸，啊，那么楚成王敢杀敢打，又极其的聪明，治国又有方，非常了不得。那么他这几句话点给烛之武，烛之武明白了，马上回到郑国。哎呀，这郑文公啊，一看烛之武回来了，说这楚国什么时候出兵啊？哎呀，主公，楚国不出兵，不出兵啊。为什么？因为秦晋要内乱，他们两家会有矛盾，这才说瞎话呢。秦晋之好啊，他们是永解其盟啊，只要晋国打谁，秦国就打谁，只要晋国骂谁，秦国就骂谁，那个秦国在后边强烈支持着晋国呀，就包括重耳，那都是秦国给扶到台上去的，包括上一任国君那秦惠公也是秦国给扶到台上去的，所以说他们怎么能内乱呢？哎，君杀，我去一趟秦营啊，我到这个大秦的军营去一趟，我要见见秦穆公，他们自然就会乱了。这烛之武这可是受到了楚成王的点拨啊，指明了方向。现在呀，这秦晋两国的大军已经形成了啊一个包围之势，就离这新郑就不远，还剩这几里地，在这个西边是秦军大营，在他的正北是晋军大营，都是两国的国军亲自挂帅来的，所以趁着晚间，这烛之武就由打这都城可就溜达出来了，偷偷的就跑到这秦营来了。这巡岗廖少你看来了个人，什么人？哎呦，劳驾往里通禀一声，我乃郑国之大

夫，我叫朱之武，要见你一家君上。这有国事啊，赶紧往里报吧。秦穆公一听，怎么的？朱之武听说过啊，这个人很有名，见。两个人就相见了。这朱之武一见到秦穆公啊，他说了这么番话，就是把楚成王告诉他那个意思表述的非常清楚，说你们秦晋之好，你们非常好啊，因为他们两家确实好啊。你想啊，由晋献公开始把自己的女儿啊就嫁给了秦穆公，那么秦穆公呢又把自己的女儿怀嬴是吧，这个又嫁到了晋国，哎，两家呀是亲情关系，永远的结盟吗？那么朱之武就说了，你们两家的关系啊，哎，那铁打钢铸的一个样，是不是？但有一点，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我们突然发现，这个秦国永远是跟着晋国后屁股跑，是不是啊？连年的战争，连年的征伐，从而现在已然当了霸主，诸侯长，那叫诸侯长啊，就诸侯当中的长官了。而你秦国得到了什么呢？一寸土地都没得到，从而这几年折腾的扩大了国土面积，加强了军队建设。而你秦国呢，往中原内陆一步也没迈出来，什么好处没得到，一点好处没捞着。而且呢，这个晋国国君出尔反尔，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呀。你对他们这么大的帮助，在这个晋惠公时代，要粮给粮啊，要兵给兵，而你秦国有了灾难了，跟他借粮一粒也没借出来，就是即便后来给了你那个五座城，那也是你打出来的，河东之地你是强要过来的，后来不也归还了人家吗？是不是？你什么都没得到啊，你这千里迢迢路途遥遥的带领你的军队打了我郑国，就即便郑国亡国了，你能管理这块土地吗？郑国离晋国比较近，那么这块土地还不是归人家晋国了吗？所以呀，我劝君上，能否不打？郑国跟你秦国永远和好。哎，你呢，随时都可以来，你可以拿我们郑国当一个出入中原的这么一个过道，我们给你当东道主。哎，这个东道主这个词就是在这儿来的。就是我们郑国是你出入中原的这么一条路径啊，我们给你当东道主。你看有东道主，没有北道主，也没有南道主，所以这个东道主是朱之武发明的这个词儿啊。哎呀，这几句话呀，说的秦穆公那心呢，蹦楞蹦楞的。他这一回忆，可不是这么的。这么多年我跟着晋国后屁股跑，真什么都没捞着，啊，什么也没得到，一寸土地也没到我手。金银财宝更不用说，那前边那大忽悠，晋惠公，好家伙，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另外来讲，话又说回来了，这重耳是上台了，他当了诸侯长了，当了侯霸了，一点好处也没给我呀，啊，我带兵跟着他混，吃的穿的带的花的军费粮饷开支全都是我自己本国拿，你重耳一点表示都没有啊，是不是？那哎呦，秦穆公越想越不对劲儿，这重耳就是跟我俩哼哈嗯啊，你我他，哎，见面就笑，哎，见面就乐，你看看，我还把姑娘给他了，我把姑娘都嫁给你了，你这什么都得表示表示啊，没有，哎呦，这秦穆公是越想越生气，他大手一挥，我要保护郑国，这秦晋翻脸，一场大仗要惊起，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
3: 我的，谢谢哈。
1: 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4: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5: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6: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5: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6: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5: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6: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7: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8: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0: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9: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1: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2: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3: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4: 好的，宝宝。
15: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6: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0: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7: 教育局长为传宗接代受贿50万，包养女大学生。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马金厚是辽宁省凌源市人，在凌源土生土长，是勤劳朴实的农民的儿子。他自幼勤奋努力，刻苦好学，经过10年的寒窗苦读，终于走出了山沟，如愿地跨入了知识的殿堂。中专毕业之后，他成为了一名山村教师。随着时间的推移，颇具才华的马金厚经过不断努力，逐渐由一名普通的中学

的教师一步步走上了凌源市教育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的领导岗位。在他主持教育局工作期间，教育系统的危房改造、楼房建设得以明显改善，教师素质、教师待遇得以明显提高，教学软硬件建设、教学质量得以明显提升。马金厚这个名字在凌源市教育系统乃至凌源市城镇乡村真可谓是妇孺皆知，远近闻名。不知从何时起，事业上很有成就感的马金厚却觉得自己的人生缺欠了些什么，他的人生轨迹也渐渐发生了偏离。原来马金厚结婚之后，由于各种原因，结发之妻未能为他生育一男半女，为此马金厚抱养了自己亲戚家的一个女孩。后来这个女孩长大成人，结婚出嫁，而此时的马金厚也已经事业有成，经济条件比较宽裕。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常常萦绕在忠孝伦理思想很严重的马金厚的耳畔。而且在马金厚的老家辽西农村有一种陋习，如果家里没有男孩，这家的男主人去世之后是不允许埋进自家的祖坟，只能把他单独的埋到坟地的一旁。能够有一个自己的亲生儿女传宗接代，这就成了马金厚朝思梦想梦寐以求的最大心愿。马金厚一心想要自己生育一个孩子，经过冥思苦想，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头脑中渐渐地清晰起来，找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为其生育子女。一开始他想到过歌厅、洗浴中心等场所去物色人选，但他总感觉这些在娱乐场所工作的女孩是靠不住的。他一怕这样的女孩骗了自己的钱，却不为自己生儿育女，最后落一个鸡飞蛋打一场空的下场；二怕这些女孩子大部分都是来自农村，大都是辍学较早，水平偏低，即使他们能为自己生儿育女，所生的子女智商也不会太高。再说这些女孩子接触面很广，交接的人员层次也多，社会关系复杂，其所生子女很难保证就是自己的亲生骨肉。接着他又打算在教育系统内挑选一名最佳人选，但是由于系统内的同事之间相互接触很多，都比较熟悉，这种事情容易被发现。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作为一名有文化有素质的局长，他放弃了这个想法，开始另选目标。目标锁定女大学生。马金厚深知要想找到心甘情愿为自己生孩子这样的一个女人，自己必须要有钱养得起人家，不然人家凭什么愿意给你生孩子呢？为了达到拥有自己亲生骨肉的目的，马金厚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进行权钱交易，疯狂的敛财。马金厚利用其所管辖的凌源市中小学危房改造、新建楼房等基建项目，在发包工程过程中向承建工程方的有关人员索贿受贿。马金厚还利用提拔调转凌源市教育局所属60多所中小学校长及相关人员的机会，收受被提拔重用以及调转的相关人员的贿赂。部分在农村中小学工作的教师，或因工作生活需要，或因向往城市优越生活条件而欲调进凌源市内工作，马金厚利用他们的心理和自己手中的权力，收受乡村进城教师的贿赂，提高教师队伍素质，招考引进安置高等教育毕业人才，这样的机会马金厚也不放过。

不入陵园市教育系统的人员的贿赂，他也同样收受。据了解，经调查属实的，马金后通过上述手段收受的各种贿赂款就已达50余万元。当50余万元揣入腰包之后，马金后感觉在辽西小县城用50万元借腹生子已经足够了，即使遇上胃口大一点的女子，再给个10万20万的也可以，因为距离退休年龄还有11年，再敛10万20万在他心目中不算什么大事。积累了相应的物质基础，马金后开始为实现自己的心愿寻找目标。2007年8月，这个目标出现了。一名就读于东北某名牌大学艺术学院陵园级女孩岳某，因为家境贫寒，负担不起近似天文数字的学杂费，于是找到时任陵园市教育局局长的马金后，表示他想回到高中复读，好重新考取学杂费用较少的师范类学校。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望着眼前这个年轻漂亮又有文化素质的女大学生主动送上门来，马金后的心里早就乐开了花的。他力劝岳某回到艺术学院继续完成学业，并答应岳某在校就学期间的全部学杂、生活等各项费用均由自己足额提供。不知马金后如意算盘的岳某对此是感激涕零，表示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用优异的成绩来报答马金后的恩情。私密关系终告破裂。随着接触次数的增多，马金后与岳某的关系逐渐融洽，他开始试探性地向岳某讲述一些自己奋斗的酸甜苦辣，让岳某对自己产生怜悯和敬佩之情。有了这样的铺垫之后，在一次马金后向岳某提供学杂费的时候，赤裸裸地向他提出了要其做自己的情人，并为自己生育孩子的要求。面对自己钟爱且即将完成的学业，以及即将到手且不可或缺的学杂费，又面对如此苛刻且有可能断送自己后半生幸福的交换条件，岳某一时之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但在马金后三番五次的甜言蜜语、软磨硬泡以及金钱诱惑的进攻之下，岳某最终还是投入了马金后的怀抱。马金后也过上了金屋藏娇、期盼早生贵子的惬意生活。起初，马金后为岳某提供学杂费及生活方面的全部费用。岳某在学习期间经常往返于学校和马金后的金屋之间，二人的私密世界也着实是很甜蜜。2008年7月，岳某毕业了，马金后在临近的县城为他租下住房，两人从此开始长期保持着情人关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二人年龄的差距、性格的差异、生活习惯的不同、各自心事的不一，使二人的矛盾不断出现，摩擦也是接踵而至。2007年至2009年，岳某曾两次为马金后怀孕，但事与愿违，每一次马金后都没有如愿的要到孩子。第一次因岳某尚未完成学业而做了药物流产，第二次又因发生意外造成流产。期间马金后还多次带着岳某到处的寻医问药，以便岳某再次怀上自己的孩子。过程中两个人也因各种矛盾分分合合了数次。时至2010年的6月份，马金后亲自起草了一份生子协议，但是岳某对协议的内容，特别是马金后为此付给他的补偿费的金额，非常的不满，
于是与马金后发

0: 生争执，两人最终是不欢而散，关系破裂。这一次岳某是彻底被马金后惹恼了，他一怒之下将马金后的行为逐级举报到陵园市、朝阳市、辽宁省纪委等部门。2011年6月8日，辽宁省朝阳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马金后有期徒刑7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万元。朝阳市双塔区检察院就马金后案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及时向陵园市教育局发出了检查建议。2011年国庆节前夕，陵园市教育局将整改工作及建议落实情况向检察机关做出了书面回复。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这里是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说全国制售假药第一大案追踪。从义乌发现线索的全国制售假药第一大案，批捕了一名医院保洁员。保洁员的家里搜出了几千个药盒，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自己忙不过来，还发展其他的保洁员当下线帮他捡盒子。还记得2011年11月份媒体曾报道过的这起特大的制假药案吗？涉嫌29个省份，案值近20个亿，抓获接近1800名犯罪嫌疑人，是全国迄今为止药品造假第一大案。如果你还记得这个案子，那你大概也还对这个细节有印象。引出大案的第一条线索是金华义乌警方在一次出租车出城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了一名乘客很不寻常的携带了大量的药品包装盒。就在近日，这名乘客的上家，也就是弄到这些药品包装盒的王某，已经因涉嫌生产假药罪被批捕。在事发之时，王某的身份是义乌的一家大医院的保洁员，每次卖药盒都有好几百个。今年52岁的王某已经在医院干了好多年的保洁员，这一两年王某对各个护士站里的垃圾回收袋盯的是尤其的紧。可别以为他是真的工作努力，不过是因为回收袋里的药盒是他的生财之道。让我们把时间回到2009年11月，正在医院里进行清理工作的王某被自称收购废旧药品器材的李某偷偷地拉到了一边。李某拿出拜辛酮、玻璃维等几种药品的包装盒让王某仔细看清楚，这些药盒还包括里面的说明书，如果捡到完整的就收好，我会定时来出钱收的。卖药盒不就和卖废纸板一样吗？我真没多想，既然有人出钱收，我也就卖着。自以为找到发财途径的王某就开始收集医院的各式药盒。各个科室、各个病区里的护士在拆了包装之后丢在回收袋内的药盒，从此在王某的眼里可就再也不是垃圾了。他每次都会偷偷地把完整的药盒藏下来整理好，然后再偷偷地装在袋子里带回到家里。案发之后，检察机关经过调查后认定，从2009年11月到去年7月，王某已经好多次将自己收集到的废旧药盒卖给了李某，每次的数量都有几百个，拿到的钱有时候也有500-600元。这些药盒中最贵的可以卖到每个20元。保洁员里在发展下线。当警察抓到王某的时候，曾带着他回了一趟家，打开门警察们也吓了一跳，不大的屋子里整整齐齐堆放着好几千个已经归类好的各种药盒。当时警察也感到很奇怪，

0: 可一个人能弄到这么多的药盒吗？后来王某交代说，李某来收药盒的次数越来越多，他觉得的确是有利可图，甚至还在医院里发展了下线。其他的保洁员捡来，我五分钱一个收，带回家之后再卖掉。随着药盒越来越多，王某承认自己也怕过，医院是有规定的，发现卖药盒直接开除，可想想能直接卖钱，又觉得还是做下去吧。被抓之后，王某也交代，其实自己也知道这些药盒李某收去之后肯定不是当废纸板卖的，也不可能去做真药，一定是收去做假药了。一直在王某这里收药盒的李某，就是那个带着大量药盒在出租车里被查到的嫌疑人。他曾有过这样的一次供述，药盒从王某这里收来，再直接发到北京他叔叔那里，再进一步进入假药制造渠道。为何买卖废药盒也涉嫌生产假药罪呢？一个医院的保洁员把垃圾箱里的废药盒捡回来卖掉，为何也涉嫌生产假药罪批捕呢？记者联系上了承办此案的检察官，这位检察官介绍，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曾在2009年发布了关于办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这份解释中有明确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生产、销售假药、劣药，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共犯论处。而下列情形之一的第三部分，就是提供生产技术或者提供原料、辅料、包装材料的。所以检察官认为，王某在明知他人生产销售假药情况下，仍私自收集各种处方药品包装盒、说明书以及防伪标识并予以销售的行为，涉嫌生产假药罪。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节目进行到这里还有一点时间，那么我再给大家说一说史上最大市场操纵案，荐股诱人抬轿骗 4.26 亿元。证监会稽查员报史上最大股票市场操纵案，广东中恒信572亿元股票操纵细节。证监会主席对内幕交易零容忍的表态正逐渐被事实作证，备受关注的广东中恒信股票操作案细节也是逐步曝光。中恒信稽查员透露，最典型的手法就是先买股，再荐股诱股民抬轿，然后再卖出去获利。证监会披露，中恒信股价操纵案涉及股票552只，累计交易金额约达到572亿元，是至今证监会查实涉及金额最大的案件。业内人士分析，证监会等监管机构还将加大力度，掀起打黑风暴。三部曲：买入、荐股、卖出。买入，以70个自然人名义在44家证券营业部开立112个资金账户，先后使用148个证券账户动用超过20亿元资金买卖股票。荐股，通过7家公司以4483万元购买了9家电视台早中晚证券栏目时段，播放提前制作好的荐股节目，吸引投资者入市。卖出，一般在节目播出前一两天，这些人提前买入即将要推荐的股票，节目播出之后，所推荐的股票往往会上涨，这时候就趁机出手卖出获利。抢帽子控市，创下 A 股记录。参与侦破此案的证监会稽查员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透露说，广东中恒信传媒投资有限公司所惯用的手法就是所谓的

0: 抢帽子交易，推荐自己已经买入的股票，吸引投资者跟进，然后再卖出获利。抢帽子交易就是这些当事人或行为人预先买入他们选定好的股票，然后通过证券分析师等在媒体进行公开推荐，诱导投资者跟入，影响证券交易价格，然后迅速卖出获利的一种交易方式。参与侦破此案的调查员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这位调查员还透露，经过三个月左右的调查后发现，在2007年4月至2009年10月之间，中恒信前老总薛书荣等人以70个自然人的名义，在44家证券营业部开立了112个资金账户，使用148个证券账户，动用超过20亿元资金预先买入锁定股票，然后再安排人员制作荐股资料，联合多家证券公司、投资咨询机构以及证券分析师，向社会公开推荐事先已经买入的股票。根据调查，他们动用了4483万元购买了9家电视台早中晚证券栏目时段来播放荐股节目，吸引广大投资者入市购买，而他们则在节目播出的当日或者次日将事先买入的股票迅速卖出，获取利润。证监会通报显示，就是通过上述抢帽子的操纵股价的方式，薛书荣、郑红忠等人共交易股票552只，累计交易金额约571.76亿元，非法获利4.26亿元，违规交易股票数量之多，创 A 股市场记录。调查人员称，实质就是诱使广大投资者买入涉案团伙推荐的股票，违法者抬高了股价又迅速卖出获利，中小投资者接盘抬轿甚至被套，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正牌分析师成黑嘴道具，黑马集中营，天天涨停板，千金难买早知道，这样的语言很容易诱导投资者。据调查，中恒信案中有10家证券公司和8家投资咨询机构的30名证券分析师录制了荐股节目，这些分析师都有职业资格，收取金额不等的费用，有的分析师则是为了扩大影响力。一成案件线索来自媒体报道。2011年以来，证监会共立案调查案件82起，其中内幕交易39起，市场操纵9起。从案件的类型来看，主要集中在内幕交易、市场操纵和信息披露违规方面，其中内幕交易占比例超过50%。记者从证监会的网站获悉，截止至2011年11月底，证监会共获取各类案件线索245件，其中有超过10%的比例是通过媒体报道所发现的。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3: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

0: 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演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6: 国企老总特大贪污案，把侵吞国资当成事业来做。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北京首都机场附近一处农家租赁院内，重庆检察干警梅星吉和杨爱莲打开了房门。透过阳光下的灰尘，十多个铁皮柜摆在了那里，满满一屋都是北京39汽车实业有限公司的账本。为了查找这些账本，39案件专案组先后调查了100多个搬家公司的经营情况，对搬运时间和搬运公司一一进行核对，查找过十多个可疑地点。这是2009年春节的前两天，作为关键性证据的39实业账目终于找到了。北京39汽车实业有限公司原负责人王观超等人设府的黑幕也就此大白于天下。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今天专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披露了39案件侦破的台前幕后。据介绍，王观超等人系列贪污案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次向重庆检察院交办的特大国有企业贪污案，也是重庆检察机关首次成建制派遣专家组到异地侦办的要案。该案查办金额巨大，追赃5000余万元，为国家挽回损失7000余万元。目前一人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一人被判处无期徒刑。钻研法律财会知识，成立多个公司，用公款在里面玩。王观超出身贫寒，天资聪明又勤奋刻苦，在39集团内算是一个能力突出的员工。1999年39实业成立，系39企业集团下属的全资国有公司，注册资金5000万元，主要经营汽车进口及销售。在该公司成立之初，王观超便担任公司的副总经理，负责公司的日常事务。2003年，王观超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2006年，王观超以北京恒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名义收购了39实业。其实，对于如何侵吞国有资产，王观超早有预谋。他将如何侵吞国有资产当做一门事业用心来做。专案组成员感叹，在查抄的一个笔记本中，他在2001年就写道，多成立几家公司，用公款在里面玩，赚了归自己，亏损由国家承担，大家都是这么做的。除了担任39实业的法定代表人，王观超还控制北京嘉恒伟业商贸有限公司、北京丰达百通商贸有限公司、北京阳光利达商贸有限公司等7家企业。以上公司的用途各不相同，

北京嘉恒伟业、北京阳光利达、天津三九国际贸易等公司专门用于承接三九实业的资金及盈利业务。视觉汽车专卖店是王冠超用三九实业的资金及品牌所成立，系王冠超为自己离开三九实业所安排的一条后路。北京恒源投资公司系王冠超用于收购三九实业的载体。北京丰达百通公司则专门被王冠超用于隐匿公款及控股其他公司。办案检察官披露，王冠超将三九实业大量的资金及业务注入了以上的公司中，盈利归个人，亏损归国家，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在三九实业内部管理中，他撤换掉不是自己人的会计，有意安排使得内部职能部门兵不知将，将不知兵，造成管理上的混乱，方便自己混水摸鱼。对于有关部门的检查，王冠超也早有防备。平时他热衷请客吃饭，编织个人关系网，每年耗费在吃饭上的钱数就数目惊人。此外，他还结识了一批实权人物，聘请了一批退休的司法人员作为公司的法律顾问。和一些企业老总到大学挂名镀金不同，王冠超刻苦钻研法律知识，亲自到北大的一个法律研修班学习，做了大量笔记。即便是在日常管理中，他也会主动找财会人员聊天，请教财会知识。2008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与国务院国资委纪委组成联合调查组，对王冠超等人涉嫌侵吞巨额国有资产的问题展开了调查，并指定由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办理。接到任务后，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以一分院执侦局为主，吸收江北区、沙坪坝区、南岸区检察院执侦业务骨干，成立了三九案件专案组。重庆检察院一分院副检察长梁木生、执侦局局长陈卫民分别担任组长和副组长，执侦局副局长宋云峰作为一线负责人。5月31日，三九专案组人员进驻北京。烫手山芋拿在手，专案组用笨办法砸出了突破口。虽然专案组早有心理准备，但在侦办工作初步开展后，才发现此案是一颗真正的烫手山芋。由于是第一次驻北京办案，有人笑称专案组是重庆农民进城。此前三九集团纪委已经对三九实业做了一次调查，但是没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相反，在将公司卖掉之后，王冠超等人均已藏匿，账目失踪，大量证据被销毁。面对几乎无从下手的开局，三九专案组陷入了绝境。公司没有现成账目，专案组只好从外围情况着手，从三九实业的往来交易查起。但光公司名称叫三九的就有几十家，资金往来的笔数更是数以万计，看一遍就让人晕头转向。对此，三九专案组彻查了所有涉案公司的工商档案、验资情况、银行账户，获取了上万页的各种书证，特别是围绕王冠超收购三九实业前后的资金动向，专案组下大力气侦查。由于长期在北京摸排线索，专案组成员许维斌常常独自驾车穿梭于大街小巷，从一个路痴变成了活地图。他曾自豪地说，在北京没有他找不到的地方。重庆检察院一分院反贪侦查处副处长肖波和司法会计杨爱莲为查实往来账目，南下北上奔波取证，足迹跑遍了大半个中国，飞行距离达到10万公里，同事们给他们取了个空中飞人的绰号。最终专案组撒蓝河网的笨办法收到了成效，在繁杂的资金往来中，专案组找到了一笔

1224万元的可疑账目，并以此为突破口迅速展开调查，发现了王观超挪用三九实业公款收购三九实业的事实，随后专案组对此立案。公司电脑留有举

0: 俺人员讲，你官太小了，重庆审不了我，换人。面对王观超零口供情形，三九专案组再次开展了大量的外围取证工作，并对涉案的其他核心人员予以抓捕。对王观超等人的笔记本电脑，专案组聘请了专家，对电脑记录内容进行了全面的恢复，发现了大量与王观超贪污犯罪有关的证据，包括部分公司账目、销售台账，还有一封关于王观超侵吞国有资产的举报信。根据这封举报信，专案组发现以举报王观超贪污为要挟席卷公款潜逃的三九实业副总经理张一鹏和三九实业财务总监王云章，这两人认定自己掌握了王观超侵吞国有资产的证据，王观超就不敢告发他们，于是下手捞钱1200万元。2008年10月，犯罪嫌疑人王云章等人相继落网。王云章到案之后，不仅如实供述了检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其贪污公款1100万元的事实，还供述了王观超涉嫌贪污公款2022万元的事实。事实证明，王观超还想依靠账目收取几笔外债，所以始终没有销毁账目，也没有出逃国外。在三九实业账本这一关键性证据查获之后，为了确保账册的安全，专案组成员采取蚂蚁搬家的方法，每人每次带一两箱，将重达一吨的十几箱账本全部带回了重庆。在三九系列案件侦查工作总结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副局长马海滨高度评价，这个案件非常难得的是，几乎所有的决策都没有失误。2009年11月9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原负责人王观超犯贪污罪，贪污公款2629万余元，挪用公款罪，挪用公款400万元，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2011年7月15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原判。2010年8月16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原财务主管王云章犯贪污罪，判处无期徒刑。此外，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助理兼天津三九董事张一鹏涉嫌贪污公款918万元，重庆一中院于2011年7月25日已开庭审理，即将作出判决。在办理三九案件过程中，重庆检察院一分院针对国有企业改制和管理中存在的漏洞，总结出了上级监督管理不到位，内部监督机制形同虚设，私设关联公司套取国有资产，审计评估流于形式等四大国有资产流失原因，并撰写了国有资产在重组过程中流失的成因与对策。对于国企高管的监管，对于如何防范国有资产的流失，有关部门一直是常抓不懈，但是面对持续走高的流失金额以及屡屡出现的案例，我们是不是该静下心来反思一下，除了人的因素之外，相关的法律制度是否存有缺陷呢？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这里是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本次节目的下半段时段，我为大家播送一份忏悔书，其内容也是耐人寻味，感受良多的。这是武汉房管局原稽财处长的狱中忏悔，幸福不在于钱多少。忏悔人方敏，原任职务湖北省武汉市房地产管理局计划财务处处长，触犯罪名贪污罪。

0: 判决结果，2004年8月27日，湖北省高级法院判处方敏有期徒刑15年。犯罪事实，方敏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伙同他人或单独贪污公款共计120.1万余元。这是前不久方敏在武汉女子监狱举行的警示教育活动中所做的现身说法。今天我作为现身说法的反面典型，以一个罪犯的身份站在这里，对自己的罪恶进行无情的自我鞭策，深感无尽的难堪，极其的痛苦和深深的悔恨。我对自己犯下的罪行和对国家社会的危害真诚的忏悔。平静快乐的生活因我触犯法律而骤然消失。我出生于干部家庭，父母都是有着50多年党龄的党员干部，对我的教育非常严格。我自小到大受到的都是热爱祖国、热爱党、遵纪守法的教育。大学毕业之后，我工作兢兢业业，政治上不断进步，事业不断发展，入党提职一帆风顺。从28岁起担任国有大型企业财务负责人，直到案发前，我的职务是步步高升。当时我是武汉市建委系统公认的最有前途的年轻女干部，是年轻人中的佼佼者。从企业到机关，从普通员工到政府机关领导干部，每一步台阶都印证着我奋斗的足迹，每一次职务的升迁都洋溢着我成功的喜悦。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一个聪明活泼的儿子，然而平静快乐的生活因我触犯法律而骤然消失。亲人们为我背上了沉重的道德和精神的十字架，他们度日如年。沦为阶下囚的我，一想到家庭的破碎、儿子的落寞、父母的哀叹，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为筹措开公司的资金，开始用公款炒股。1992年，建省不久的海南掀起了新一轮的投资热，房地产开发是炙手可热，这一切吸引着我好奇的心。作为公司财务负责人，我每年都有几次到海南出差的机会。在那里，我感受到了美丽的海风椰韵和泡沫经济带来的繁荣。我的好胜、我的冲动、我的贪欲，让我在那时起就立下了宏愿，一定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公司，让自己和家人都过上富裕的生活。在这个利益动机的驱使下，我开始行动了。为筹措到开公司的资金，我绞尽脑汁。从1996年到1999年，我利用手中的权力和他人合谋贪污公款，并将贪污的公款投资到股票市场，希望能够通过高风险高收益的资本市场迅速地谋取利益，完成开公司的原始积累，筹措到开办公司的资金。然而事与愿违，随着宏观经济的调控和金融政策的变化，我在股市里没有淘到金，却向犯罪的深渊越滑越远，越陷越深。当时对自己的以身试法茫然不知，是党挽救了我，是反腐倡廉的惊雷震醒了我的发财梦。经过7年的服刑改造，我现在已经醒悟，已经认识到我的罪行给国家带来了损失，给党旗抹黑，给家庭造成伤害，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罪有应得。痛定思痛，教训是深刻沉痛的，我深刻反思和剖析了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根源。 放松了政治学习，放松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迷失了人生的方向，混淆了荣与辱，以为有钱就会有一切。在改革大潮中，我没有把握好政治方向，丧失了党性原则，意志薄弱，放松了对自己政治上的要求，淡漠了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淡漠了公仆意识。法律意识淡薄，蔑视党纪国法。我拥有研究生学历，是高级会计师。作为一名专业技术干部，我总认为专业技术是第一位的，对法律知识的学习和更新采取敷衍的态度，最终导致自己道德日趋下滑，对经手管理的公共资金、公共资源抱着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错误心态，认为贪一点用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于自己的以身试法，我当时却是茫然不知。滥用职权，脱离监管。党员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我却利用党和人民的信任，把权力当成了坑蒙国家、获取公共钱财、满足自己私利的工具。在单位，我独断专行，我行我素，千方百计地钻财务制度的空子，没有自觉地接受监督和制约。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偏航导致了我对金钱的崇拜，而内心的贪婪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吃好、穿好、用好，名牌服饰、顶级轿车，无一不在吸引着我那颗堕落的心。我成为了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的奴隶，在腐败沼泽里不能自拔。在狱中真正领悟到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含义。通过学习、反思和劳动改造，我认识到自己的蜕变过程不是偶然一蹴而就的，是以上原因造成的必然结果，是一个水煮青蛙的过程。我对不起党组织多年的培养和人民的信任，对不起养育我的母亲，对不起以我为骄傲的儿子。历经高墙内的孤独封闭和失去宝贵人身自由后的沉痛思索，我悔悟到没有党性原则的导航，人生之舟终会倾覆。放弃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会自绝于党和人民，逃不脱正义的谴责和审判，就要为自己的不耻行径买单。历经亲情阻隔、思念的煎熬，我领悟到人生的幸福不在于位高权重和金钱的多少，而在于拥有平静安宁的生活。此时此刻，我才真正领悟到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含义。我要感谢党，感谢政府，在我深陷泥潭万劫不复的时刻挽救了我，把我从万恶的迷念中震醒。感谢监狱人民警察，是他们的耐心教育帮助，使我重拾做人的信心和自尊，重拾信念和理想。在监狱这座特殊的学校里，我枯木逢春般地汲取着丰盈的甘露琼浆，我洗心革面，决裂救我，以踏实积极的改造态度洗刷灵魂，彻底改造世界观、人生观，用辛勤的汗水重塑新的人生。此时此刻，面对你们灿烂如锦的前程，我痛悔万分，唯有自揭疮疤，以切肤之痛来奉告大家，要加强学习和道德修养，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珍惜政治前途，珍惜自由的生活。好了，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每次。
1: 媳妇儿了，
2: 媳妇儿了，快点，快点，
3: 兄弟，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4: 去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取的。
3: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5: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6: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5: 走。
4: 媳妇儿，
7: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8: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6: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扩大会议精神，分析研究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李李主持。
1: 我市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底线，紧盯黄河干流险攻险断，薄弱堤防，全方位筑牢黄河几字湾安全防线。
2: 我市体育健儿全力备战16运，力争再创佳绩。
1: 鄂尔多斯市首届中小学生云端运动会火热启动，累计参与运动挑战超100万次。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诗曼、李彦松报道。7月24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扩大会议精神，分析研究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市委书记李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统筹人口变化优化办学布局，学位、师资、经费各类资源配置，谋划好

0: 十五五时期基础教育发展，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议传达了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扩大会议精神，听取了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全市上下采取有效措施应对风险挑战。上半年经济运行整体平稳，稳中向好，稳中有进，承压前行，实现了时间任务双过半。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进一步增强发展信心决心，主动作为狠抓落实，切实做好断长板增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惠民生促稳定、优生态保安全各项工作，加快开辟增长第二曲线，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发展良好开局，为全区经济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要加快中央巡视、中央环保督查、各级各类督查检查、审计等反馈问题整改，统筹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齐区党委换届等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当前黄河流域全面进入主汛期，河道来水量增多，局部降雨集中，黄河防汛进入关键攻坚期，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底线，我市紧盯黄河干流险攻险段薄弱堤防，加速推进防洪工程建设，全市上下联动标本兼治，全方位筑牢黄河几字湾安全防线。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慧杰、段渊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郝慧杰。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黄河鄂尔多斯段达拉特旗丁家营子险工段，在我身后多台施工机械、运输车辆正在紧张作业，施工单位正在抢抓工期，全力推进堤防加固、护岸护坡、牵丝石龙抛投等一系列应急整治工程，筑牢河岸，防护屏障。
1: 达拉特旗正在进行的是黄河内蒙古段河道治理工程，是关乎黄河安澜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我市作为工程核心区域，承担了大量建设任务。黄河达拉特旗段共有24处险工险段，目前18处险工段正在全面施工。工程实施后，险工总治理长度达到50公里，治理长度占河道总长度比例由 22% 提升至 26%。随着工程在2026年进入全面施工阶段，将系统性提升区域防洪能力，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达拉特旗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室负责人马慧：
3: 项目实施以后，可以更加有效地稳定河势，进一步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切实提升这个抵御洪水灾害的能力。
1: 黄河内蒙古段河道治理工程达拉特旗第四标段一工区现场负责人贺奇：
4: 目前按这个工程进度完成总工程进度的30%左右，咱们抓着这个七下不上这个黄河汛期，把这个水下部分主体工程目前先抢修的完成，再一个就是这个加固部分有个别险工那危险地方，咱们提前抢修，提前这个加固。
1: 除了工程攻坚补短板，我市水利部门还依托科技力量构建起严密的监测与值守体系，从过去传统人工巡查模式转变为启用无人机空中巡查、视频实时监控、水文数据动态监测等数字化手段，构建起空中巡查、地面排查、数据监测立体化防汛体系，立足全域防汛大局。我市统筹黄河干流全线，严格落实防汛行政首长负责制，持续开展黄河堤防、险工险段、河道滩区拉网式隐患排查，同时足额储备防汛物资，完善群众转移避险预案，通过在建工程补短板、科技防控强监管、全域联动筑体系，有效提升了黄河干流防洪减灾能力，全力守护黄河安澜。
0: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将于8月8日在包头市开幕，这段时间我市运动员正全力备战，力争在本届赛事中再创佳绩。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燕、许兴磊的报道。 在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室内训练场，备战自治区16运的田径运动员正在进行赛前集中训练。在教练员的严格指导下，运动员们反复打磨技术动作，力求每一个细节精准到位。训练场上气氛热烈，斗志昂扬，队伍中既有经验丰富的老将，也有崭露头角的年轻新秀，大家同场竞技，相互鼓励，形成了良好的备战氛围。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田径队运动员杜浩春：
5: 为了备战本届16运，我们教练制定了一系列训练计划，我们会无限的拼搏努力，然后发挥出自己更高的水平。
0: 在上一届运动会上，我市田径项目作为传统优势项目表现突出，共斩获30枚金牌，占田径项目金牌总数的近1/4，成为赛场最大赢家。其他项目也表现优异，三人篮球、网球、游泳等项目也实现多点突破，全面开花。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田径队教练黄志雷：
6: 我校运动员在内蒙古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代表鄂尔多斯获得14金，破8项纪录，争取在今年第16届运动会中为鄂尔多斯再创辉煌。
0: 在上一届比赛中，我市代表团以280枚金牌、722枚奖牌、总积分12961分的优异成绩，位居金牌榜、奖牌榜和总分榜首位，创历史最佳。目前本届运动会部分项目已提前开赛，我市在跆拳道、自行车等项目中已收获多枚奖牌，而田径三大球等重量级大项将在后续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本届运动会我市共有1120名运动员参赛，覆盖24个大项，参赛规模和项目覆盖面均位居全区前列。
1: 近日，鄂尔多斯市首届中小学生云端运动会火热启动。这场别开生面的云上竞技，不仅激励学生在假期坚持运动，更是我市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又一次的积极探索。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瑶、任学岗、杨泽浩的报道。不同于传统校运会的竞技模式，云端运动会不受场地限制，无论是客厅、卧室还是小区楼下，都能成为专属赛场。来自东胜区满市中学的张月然就是本次云端运动会的积极参与者。假期里，他坚持每日居家运动，在持之以恒的锻炼中强健体魄。东胜区满市中学学生张月然：
7: 相比于传统的运动会来说，它可以让任何没有运动基础的新手也可以参加这项运动会，然后这个也没有时间、空间和天气的限制，在家里、小区就能完成。
1: 学生家长张晶：
8: 咱们这个运动会，我觉得挺好的，这个时间上挺弹性，地点也弹性，领上孩子出去旅游呀啥的，这都不限制，不限制地点，只要有个地方我们就能打卡，这样坚持下来的话，也锻炼孩子的意志力。
1: 云端运动会设置跳跃、腰腹、上肢、耐力、平衡五大类共10个体能与技能项目，依托学习通 APP 与校园云体段小程序开展，学生按照比赛规则完成运动项目，程序自动上传结果。赛事还搭建校级、旗区级、市级三级榜单评价体系，鼓励孩子们互相比拼运动技能。新颖的赛事形式、便捷的参与方式，迅速在全市中小学生中掀起热潮。7月15号至23号期间，参与学生已达4.3万余人，累计参与运动挑战突破135.6万次。从校内到假期，从线下到云端，鄂尔多斯市始终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推进健康学校建设。今年，我市创新实施13315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专项行动，效果显著。全市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稳居内蒙古自治区首位。通过此次云端赛事赋能，构建起人人可参与、时时能运动的假期运动新模式，为中小学生体育锻炼常态化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鄂尔多斯方案。
0: 近日，自治区首条 PVB 树脂及功能性膜生产线在鄂托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蒙西产业园正式投产运行。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苑雪露、胡浩的报道。在鄂托克高新技术

0: 产业开发区蒙西产业园内，内蒙古双星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PVB 新材料项目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自动化生产设备正有序运转，工作人员常态化巡检设备状态，精准调控工艺参数，确保生产平稳高效。内蒙古双星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6 万吨PVB 树脂项目及年产 1.6 万吨 PVB 功能性膜项目，总投资 5.58 亿元，占地约为5万平方米。是鄂托克旗推动本地 PVA 产业链转型升级、沿链补链的关键性支撑项目。它的建成投产，补齐了全区 PVB 新材料产业的生产短板，改写了区域内无规模化 PVB 全链条生产基地的产业格局。项目稳定运营后，预计年产值可达 4.1 亿元，同时可直接带动约200人就业，实现产业效益与民生效益的双赢。
1: 7月23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鄂尔多斯市第七届为梦发声青少年语言艺术大赛总决赛在康巴什区举办。今天，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姚兆磊、王嘉璇、陈素德的报道。此次总决赛共设置了三个环节，分别是即兴演讲、才艺表演与 AI 创意表达，采取评委和大众评审现场打分的方式进行评选。同时，大众评审团的投票数量决定最佳才艺奖人选。赛场上，选手们或慷慨激昂，或深情款款，国家通用语言和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达奏响了民族团结进步的青春乐章。选手阿丽玛：
2: 草原之上，各族儿女同心同行，民族团结就像纽带，把我们紧紧连在一起。未来我也会用语言传递温暖，做民族团结的践行者、宣传者。
1: 以语言为桥，以文化为魂，从即兴演讲到才艺表演，再到 AI 创作表述，选手们以极强的感染力和表现力，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热爱学习、奋发向上的良好形象。这场语言盛宴不仅有效推广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更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实现了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情共鸣。本次赛事由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市教育体育局主办，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研究中心承办。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研究中心主任高帅：
3: 赛事呢以语言美育为纽带，成为我市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重要品牌，为全市各族青少年构筑展示自我、沟通心灵的广阔平台。
0: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宏维，监制许荣、薛景硕，编辑高宇杰，播音孟楚曹宇。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4: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5: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6: 我的。
5: 这是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7: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8: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9: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8: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9: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8: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9: 哈！
10: 哎，等一等。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1: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2: 一个市委机关的小人物
6: 一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

0: 不畏强权，实名举报，十年搬到三秦第一滩。为了告倒对手，他与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将上学的女儿秘密转学，也没有时间在热爱的姥姥的病床前尽孝。他以铜筋铁骨般的意志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考验，搜集证据，千辛万苦，他来往穿梭于宝鸡与西安等大城市，风雨无阻。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而其中的故事令人动容。纪实中国之铜筋铁骨，作者泽金，演播华峰，敬请收听。
1: 旁敲侧击揪尾巴，侯门深似海，领导难见。1999年初，他三番五次求见市委某副书记，都吃了闭门羹，他实在等不起了。当秘书转回身时，他顾不得什么礼貌和面子，愣是跟着秘书挤进了办公室。他一句客气话也不说，也不管这位领导明显的不快，直接进入主题。某副书记，我写给你的信你到底看了没有？你们凭什么捏造出我的五条错误？凭什么免了我副局长的职务？某副书记气呼呼地喊道，这里是市委，可不是自由市场。你的问题市委已经有了决定，那是经过调查核实，你是翻不了案的。他愤怒地用手指着对方，你们这样做是违背党章和准则的，我是无辜的。你好好调查一下我所办过的事情，哪一个不是清白的，哪一个不是无私的。我可告诉你，市委这个决定是纯粹诬陷好干部。他一声比一声高，一句比一句激烈，气得某副书记将秘书和机关保卫人员唤来，强行把他轰出门外。这时市委所有机关科室的人纷纷好奇地观望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心情极度沮丧的他回到了司法局办公室，他一句话都不说，沉默得令人感到窒息。这时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响起，他不想接，可是一连三遍的鸣响，他不得不拿起话筒。是朋友打过来的，约他吃中午饭，可他哪有心思吃饭喝酒。可朋友却在电话里说，我知道你刚才在市委大楼里的情况，我也知道你此时的心情，不过我有一个重要的机密透露给你，或许能摆脱你的苦恼。当他走进饭店的包间时，只有朋友一个人，酒饭已准备好。朋友与他连喝了三口白酒后便问，你知道你为什么被市委列为有错误的人选吗？他摇了摇头，但这是他最想知道的。朋友压低了嗓音，神秘兮兮地问，记不记得1986年你在市纪检委工作时，曾经带头查办过市晶体管厂领导倒卖黄金的案件？他眼睛眨了眨，忙说，是啊，是我亲自带队查办的。朋友用手点击了桌面，你是不是对一个叫潘玉芝的女人进行了询问？他又点了点头。朋友小声地问，你知不知道潘玉芝是何许人吗？他又摇了摇头。朋友轻声地告诉他，潘玉芝就是市委书记庞家玉的老婆。我还告诉你，庞家玉曾在这家工厂当过4年的副厂长，然后他就调至宝鸡市电子仪表工业公司任经理，这些你都不知道吧？天哪，这时他才如梦方醒，他一下子站了起来，惊呼道，这么说，我从1986年开始就已经得罪了庞家玉。他清楚地记得，在1986年全国整党期间，他奉命和市委整党办工作人员一起调查和处理市晶体管厂个别领导倒卖黄金案件。在调查过程中，他们发现该厂有很多违法违纪的事情，都牵扯到一个女人，那就是该厂下属一家公司的经理潘玉芝。在大是大非面前，他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坚决支持和保护举报人的利益。可是在时任市经委副主任庞家玉的唆使下，几名不明真相的工人以开不出工资为名，煽动许多人被举报人及工作组进行人身攻击和谩骂。最后因为庞家玉与当时宝鸡市一位主要领导

0: 关系密切，在旁上上下下串通以后，这起案件不得不流产。后来举报人和几位来自该厂的四川工程师也都通通的被该厂领导赶出宝鸡市回老家去了。从那以后，他被庞家玉怀恨在心，深深埋下了祸根。自己太天真也太单纯了，以前他的确认为市委的决定属于偏听偏信，致使自己以不可用而失去了大好时机。可是从朋友中得来的消息和目前种种怪象相联系，使他完全判定这是庞家玉的打击报复，这是党内领导干部腐败的一种具体表现。他又一想，庞家玉在宝鸡市时间很长，根深蒂固，几乎是一手遮天。庞家玉的势力非常强大，在陕西省特别是宝鸡市的官场上，庞家玉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此外，庞家玉网罗了一大批腐败堕落分子，几年来连续发生在宝鸡市的极其重大刑事案件都已涉及和牵扯到了他的哥们儿。可这些人几乎都是安然无恙，而且还步步高升。解放军战斗英雄团长马世英有20多年的军龄和党龄，曾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立过2等功和3等功各一次，其事迹被编入解放军英模级和英雄谱一书。1997年10月，他从部队转业到市某医院担任院长兼党支部书记。由于其锐意改革，短短8个月就是该院从亏损10几万元到盈利数10万元。医院职工不但能按月领到工资，还补发了原来所欠的工资，将连续多年亏损的医院扭亏为盈。但由于在调整医院中层以上领导班子、查处违规违纪医护人员过程中得罪了庞家玉的亲属，庞在暗地里派遣警察故意到该院闹事，发生了肢体冲突，结果无辜的马世英被刑拘1年之多。还有陕西省扶风县柔谷乡3位农民举报乡镇干部贪污受贿，得罪了庞家玉。在庞的指使下，警察用凶器扎上了3位农民的脚丫子，又无故判了3位农民6年徒刑。后来当地农民群众数10次上访，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3位农民终于被上级法院终审裁定无罪释放。再就是在庞家玉的庇护下，某一区委副书记在2003年春节前夕，在区法院年终工作总结会议期间，台上大讲廉政建设，会后与情妇幽会，结果包房空调开得过大，致使这一对淫夫荡妇赤裸裸的死于非命。
1: 一个市委机关的小人物，一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不畏强权，实名举报，10年搬到3秦第1滩。为了告倒对手，他与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将上学的女儿秘密转学，也没有时间在热爱的姥姥的病床前尽孝。他以铜筋铁骨般的意志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考验，搜集证据，千辛万苦，他来往穿梭于宝鸡与西安等大城市，风雨无阻。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而其中的故事令人动容。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铜筋铁骨》，作者泽金，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些事实都说明了什么？如果说此前他与庞家玉之间的矛盾多少还带有一些个人恩怨，那么此时此刻他已经清晰地意识到，庞家玉的的确确是一个腐败分子，扳倒他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也是解救自己的唯一出路，这使他感到了肩上的重担。困难之处在于，要想弄清庞家玉的底细，眼下需要的是真凭实据，而自己掌握的证据寥寥无几，怎么办？他突然想到了36计中的打草惊蛇。目前情况下万不可轻敌冒进，应该探明敌方先锋在哪里。孙子兵法中说，行军路过众险关隘，胡招水网 芦苇、灌木茂盛的地方，必须谨慎地反复辛勤搜索。我要采取行动，借以达到暴露对方的目的，让这些腐败分子来一个充分的表演。第一个突破口就是某副书记，他采取了违反人们习以为常的惯例，用党章和准则中党员履行义务中切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的规定，和党员享有权利中有根据的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向党负责的揭发坚决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违法乱纪的事实的规定，与这些腐败分子进行面对面的交锋。通过了几天的了解和打听，他用信函告知某副书记，我要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与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接着他又打去了电话，内容是一致的，但他强调的是与你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是面对面的。从那时起，他的衣兜里经常揣着党章和准则两本书，并有严密地监制着某副书记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他发现每天晚上6时左右，某副书记和他的老婆必到市公园里散步，为此他做好了一切准备，等待着某副书记的出现。有一天晚上，某副书记带着老婆有说有笑地走过来时，他快步迎了上去。某副书记你好，上班时间你的公务太多，的确是真忙啊。现在我利用你散步的时间和一名共产党员开展一下批评与自我批评好不好？某副书记立时面露不悦，谁让你这么干的？他笑了，随手将党章和准则两本书掏出来，在某副书记面前晃了又晃，是他们让我这么干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让我这么干的。难道你还对这些产生什么怀疑吗？难道你还要反对这些理论和规定吗？某副书记差点被他的话噎住。我没有说反对啊。那好，我已经用信函和电话的方式提前通知你了，那你为什么总要回避我呢？某副书记手扯着老婆的衣襟，扭头往家里走。我没有时间，还要休息，我还要吃药呢。他没有灰心退缩。事隔不到10天，他通过熟人得知某副书记正在一宾馆参加朋友生日宴会，他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他又怀揣着党章和准则驱车来到宾馆的餐厅外面。当他看见某副书记在包房里喝酒庆贺时，便搬过来一张椅子坐在外面，静静地等着某副书记出来。不到半个小时，脸色紫红的某副书记打着饱嗝，踢着牙，晃晃悠悠地从卫生间走出。当某副书记就要返回包房时，他站起来笑眯眯地说，某副书记，你吃好喝好了没有？以前你没有时间，我可以原谅你，今天喝完酒以后你有很多时间吧。你别忘了，我可是诚心诚意来找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某副书记一看是他，脸色由紫红色变成了粉红色，又由粉红色变成了青紫色。那好吧，你等着我吧。他心想，不管你耍什么花招，我就是等你一晚上也行。当某副书记结束酒宴欲走出包房时，发现他还在那里等着他。没有办法，某副书记连躲带跑想尽快溜掉，可他一步不落地紧随其后，直到这位狼狈的领导躲到3楼一个房间关门不出为止。后来他听说某副书记住在市医院养病治疗，为了得到第二者的证明，他串联了一县委副书记，此人被庞家玉和某副书记无辜地免职，一同来到市医院。对方口渴，来时还特意备了一瓶凉开水。上午10时，某副书记做完了各种身体检查和服药以后，有老婆陪同，刚要回病房休息，他却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面前。某副书记无可奈何地说，我现在正是养病阶段，改天再谈好不好？他将手一挥，我知道你的病情，目前还没有什么危险吗？我找你已经20多次了，你今天说要改天再谈，我能相信你吗？某副书记把脸一扭，你不相信我，我也没办法，反正我现在的状况是不能和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 这时他左手拿着半瓶子白开水，右手拉着某副书记的衣襟。据世界科学家们预测，近些年来凡是各种各样的贪官多数容易患上丙肝，继而发展到肝癌。我真的不希望你这样，真情实意地希望你做一个好官，做一个有良心有党性有人性的好官啊。他一边说着一边挥舞着左手的水瓶子，这一动作把某副书记吓得目瞪口呆，结结巴巴地喊道，你要干什么？你手里的瓶子装的是什么？是不是毁容的硫酸呢？他没有正面回答某副书记的质疑，而是咄咄逼人地问，你说我的问题你为什么迟迟不予调查？你为什么给我扣上莫须有的五条错误？某副书记嘴唇都哆嗦了，那不是我的问题，而是彭家玉书记亲自授意我那么做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点责任都没有。此时他的口气变得柔和了一些，那好，我再问你一遍，我的错误真的是彭家玉指使你这么干的吗？
1: 一个市委机关的小人物，一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不畏强权，实名举报，十年搬到三秦第一滩。为了告倒对手，他与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将上学的女儿秘密转学，也没有时间在热爱的姥姥的病床前尽孝。他以铜筋铁骨般的意志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考验，搜集证据千辛万苦，他来往穿梭于宝鸡与西安等大城市，风雨无阻。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而其中的故事令人动容。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铜筋铁骨》，作者泽金，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某副书记肯定地说，的确是庞家玉书记指使我这么干的。他又问，那些错误是谁编造出来的？某副书记低着头说，是我和庞家玉书记共同策划的。这时他从衣兜里掏出一部微型录音机，冲着围观的人们大声地说，你们看到了吧，也都听到了吧，我已将某副书记的回答进行了录音，这可是铁证如山啊。第二天一上班，宝鸡市组织部打来电话，通知他马上到那里谈话。他知道组织部找他谈话的目的，来到组织部长的办公室，部长开门见山地批评了他的做法和行为，并责令他做出检讨。他一听就火了，愤怒地说，你们认为我找某副书记不合适是不是？那我倒要问一问，党章和准则里面已经严格规定，党员之间可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难道我做错了吗？如果你们认为我做错了，难道党章和准则的规定也都是错误的吗？一看到他如此态度，组织部长立刻调转了风头，我们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在人家有病住院期间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啊。他将脑袋一歪，气呼呼地警告说，在党内绝对没有特殊党员，更没有权贵党员，如果你们如此认为，那你们就是趋炎附势了，我可要到上一级纪检部门控告你们。这么多有正义感的人支持的他，犹如希腊神话里的安泰，双脚不离地面，就能从大地之神的母亲那里汲取无穷无尽的力量。他的信心更加坚定，他马不停蹄地联系到了许多人，这些人大都是市直机关的处级干部，都与庞家玉有过交锋。明察暗访以后，他决定从宝鸡市负面影响巨大的市财政局证券公司腐败案件和冯家山饮水工程腐败案件等大案要案入手，系统罗列庞家玉涉嫌收受贿赂、玩忽职守等犯罪事实，用实名举报的方式将举报材料直接寄到中纪委。为了让中纪委相信其真实性，他把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家庭住址、家庭电话、手机号码等全部附在举报信的后面。当他将实名举报信交付邮政营业员的一刹那，他的心蹦蹦地跳着，他感到自己的满腔热血、自己对党的希望，甚至整个宝鸡市人民的心声都放在了这封举报信中。他把手交叉在胸前，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感觉。 他从来没有感

0: 到过那样的幸福，那样的安危，那样的激动，他甚至能够听到自己心轻轻的跳动，就像那沐浴着夏日的阳光，钻入花蕊的小蝴蝶扑展着翅膀一样。他觉得惩治腐败、铲除毒根的时刻即将来临。如今许多举报人都害怕打击报复，不得不采取匿名的方式，但是他不怕，他相信自己，也相信组织。他曾经想过，如果因为举报而被庞家玉打击报复，甚至牺牲生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应该有勇气来承担。自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政策的受益者，恢复高考以后，以初中毕业的文化考上了大学，没有邓小平同志拨乱反正，就没有自己的心声。从迈进大学的那一天起，父母就嘱咐自己要知恩图报，学好本领报效党和国家。可党内出现了腐败，自己不能视而不见，寄予天下事，牺牲最可悲。他要拿起手中的武器，向人民公敌腐败开战。举报信寄出去以后，他天天盼望着中纪委的来信或者电话，那颗焦急的心简直就在沸水里煮着。党第三个月还没有消息的时候，他又连续三次向中纪委寄去了举报信。他始终相信总有一天中纪委调查组会来找他了解情况。他认为如果像庞家玉这样的贪官被举报以后还能继续升迁，我们党内肯定有问题了。从那以后，他将举报信分别寄给多位国家领导人、中央各部委、新华社、人民日报。他相信寄出去的十几封信总有一封信能击中目标。与此同时，他和庞家玉的正面交锋更加激烈。2001年下半年的一天，这是一个少有的闷热天气，深蓝的天空飘飞着几丝淡淡的白云，没有丝毫的风，即使是早晨也是如此闷热，乃至有窒息的感觉。7:30左右，正是上班时间，当庞家玉一走进市委大院，等在收发室后面的他走了出来，大声说道：庞书记，你早。庞家玉先是一惊，转而愤愤地问：你大呼小叫的干什么？他忍着怒气：庞书记，我找你没有别的事情，就是劝你赶快悬崖勒马。你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从党的利益出发，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向腐败和死亡之路滑下去啊。庞家玉发怒了：你在胡说什么？你说谁在腐败？你说谁在走向死亡之路了？他一脸严肃，用手指着庞家玉的鼻子说道：我可是好心好意地劝说你啊。庞家玉歇斯底里地吼道：你这是信口雌黄。他再也忍耐不住了，冲过去拦住庞家玉，大声质问：冯家山引水工程你拿了多少回扣？提拔那个贪污局长，你执行的是什么组织路线？庞家玉回答说：你可以去告吗？这时前来上班的办公室主任、秘书等人迅速地在他和庞家玉之间隔开一道人墙，保护庞家玉脱身。从那以后，在市委办公大楼里，只要他一踏入，马上就有人出面阻拦，不是庞家玉的秘书，就是大楼的保卫人员。一看这样不行，他便把庞家玉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和本人手机号码弄到手，只要一有时间，就给庞家玉拨打电话。后来电话无人接听，就再到办公室去找他，像这样用电话、手机进行的交锋达到30多次，面对面的交锋达到20多次。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尽早尽快将这些贪官败类绳之以法，还中国共产党一个洁净的天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中国之铜筋铁骨》，作者泽金，演播华峰。纪实中国，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心情不好，刷个微博。
1: 打车不便，用个软件。
2: 您已被抢单，司机已经来接您。
3: 交流不误，发个微信。
4: 宝贝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准备了惊喜，下班我去接你啊。
5: 沟通方式不断进步，可你与爸妈的沟通进步了吗？
6: 孩子，这个怎么用啊？
7: 妈，我给您亲手画了一本手机软件的使用手册，您看，这个是图标，把它点开，然后再按这一个。
5: 孝亲敬老，与时俱进。
8: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9: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8: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9: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8: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9: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0: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5: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

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已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杨志，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来听张学友《秋意浓》。

1993年，张学友的一首歌曲《秋意浓》收录在专辑《吻别》当中。这样的一首季节性很强的歌曲，在每个秋天，特别是在秋天的夜里，是最多被提及的。每一个需要温暖的怀抱，我们是可以希望能够有这个怀抱出现。而当这样的一句“我可以抱你吗”出现的时候，你会拒绝吗？来听1999年张惠妹的歌曲《我可以抱你吗》。

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陈小春独家记忆。独家记忆是一首典型的陈氏苦情歌，是不少男生的疗伤之作。第一次听到旋律会感觉非常的棒啊，很有诗意，画面呢也比较的丰富，特别是开场的一段钢琴给人以满满的回忆的感觉。

这是来自于阿桑的温柔的慈悲，从声音当中可以看到演唱者眼角的忧伤。对于这个充满压抑的社会来讲，无疑是情感上的共鸣，内心的宣泄。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刘德华1991年专辑同名主打歌《一起走过的日子》。

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升级。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7: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8: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9: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

来自于莫文蔚1997年作品《他不爱我》，也是他在魔岩唱片时期与阴天齐时的经典单曲，也是很多人在 K 歌里的拿手曲目，是出门聚会口头哼唱的必备佳作。不管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杨立德是不是从商业的角度去写的这首歌，反正后来的莫文蔚是把这首歌曲当成新曲来唱、来感受、来取暖的。这里是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杨志，继续来听到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来自于小哥齐秦的无情的雨，无情的你。接下来听到奶茶刘若英的一首歌曲一辈子的孤单，旋律呢很简单但是却很悠扬，歌词是这首歌曲当中最大的亮点，排比对比等修辞的巧妙运用使这首歌曲的歌词被很多享受孤单的人所钟爱，而一辈子的孤单这六个字更成为现代都市人的口头禅。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来自于周传雄、小刚的歌曲《青花》，这样的一个歌词氛围当中带有浓厚的江南气息，以中国最著名的青花瓷陶艺艺术象徽信物，勾勒出了人们面对爱情聚散时的纠葛心情，以及身处爱情当中对于信守承诺的在乎与执着。这里是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杨志，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歌。下一首情歌来自于梅艳芳《夕阳之歌》。

好的，我们听到这里，今天的电台情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和我一起来分享我们共同的歌声日记。我是杨志，明天再见。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 八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 八十九点六，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 八十九点六兆赫；树林兆 ，FM 九十三点一兆赫；薛家湾 ，FM 九十八点六兆赫；嘎鲁图 ，FM 幺零六点三兆赫；悉尼镇 ，FM 九十四点五兆赫。乌兰镇 FM 八十九点八兆赫，敖勒肇旗镇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说电影；9:00到10:00相声大会；10:00到11:00电台情歌；11:00到12:00应急时刻；12:00到13:00一笑堂；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梦想。

党旅行日志，15点到16点，听见；16点到17点，中国大案；17点到17点30，音乐导航；17点30到18点30，一笑堂；18点30到19点，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点到19点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点15到19点30，896微短评；19点30到20点，梦想旅行日志；20点到21点，广播剧场；21点到22点，世界迷踪；22点到22点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点15到23点，纪实中国；23点到24点，电台情歌。FM89.6 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曲能的冲锋彻底打乱了朱棣的防守体系，原本已经十分薄弱的防线又被南军骑兵分割成几段，看来朱棣的天子之路就要到此为止了。但接下来却发生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这件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而其诡异之程度实在不能用历史规律来解释。此事发生在曲能发动冲锋，朱棣军队即将崩溃时，要形容这件事情，我们必须换用《封神榜》或者《西游记》中的语言。本是晴空万里之天，突然天地变色，飞沙走石，妖风四起。但见那妖风缠绕营中的帅旗，只听咔嚓一声，旗杆折断，大旗落地。这件事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这风早不刮晚不刮，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刮起来。这儿大的战场刮点什么不好，偏偏就把帅旗刮断了。若非此事载正史，也真是让人难以相信。南军懵了，这个变故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当时的士兵们十个里边有九个都是封建迷信的受害者。朱棣起兵时房上掉两片瓦，都要费尽口舌解释半天，如今连打仗的旗帜也被吹断了，就如同做生意的人被人砸了招牌。惶恐不安之际，哪里还有心思去打仗？而朱棣一见曲能的帅旗折断，却大喜过望，他的运气真是太好了，毫无出路之时竟然出现如此转机，其发生概率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买2块钱的彩票中500万元的巨款。当然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他后来的军事生涯中，他还会再中2次500万。朱棣是一个能够抓住战机的人，他趁着南军惶恐不安之时，绕到南军后侧发动了猛攻。南军惊慌失措之余，无力抵抗，全军溃败。朱棣好人做到底呀，送佛送上天，借着风势顺便放了一把火，火借风势封住火威，在漫天大火之中，是北军发动了总攻击。突然发生的变化让曲能大为意外，回眼望去，大本营已经。

经陷入一片火海，士兵们四散奔逃，北军骑兵到处出击追杀南逃的南军，败局已定，大势已去，而自己突入敌阵已被重重包围，要想突围也是不可能的事儿的。他回望一直跟随自己拼杀的儿子，苦笑地说道：今日既在此地为国尽忠吧。随即率军奋死拼杀，父子两个人最终死于阵中。南军大败，最能作战的平安也撑不住了，抵挡不住北军的攻势，率军败走。而素来有逃跑传统的李景龙，那是更二话不说，率大军向南方逃窜。老前辈郭英也不甘落后，估计啊，他对李景龙失望已极，逃跑都不愿意和他在一起走，独自向西逃去。此战南军损失十多万人，其余的全部逃散。所谓兵败如山倒，朱棣自然不会放过追击的机会，他下令北军全线发动反攻，是要把南军60万人全部一网打尽。按照战场上的形势，他本来是很容易达成这个愿望的，但一支军队的出现打破了他的美梦。朱棣追击时意外地发现一支士气高昂未受损失的精锐部队挡住了他的前进路线，带领这支军队的正是徐辉祖。徐辉祖怎么会突然带领一支毫发无损的部队殿后呢？这还要从战前说起。在此战开始之前，朱允炆曾单独召见徐辉祖，并交给他为大军殿后的任务。因为朱允炆虽将大军交给李景龙，但也对此人的指挥能力啊有所怀疑，为以防万一，他特地让徐辉祖断后，没有想到这一招竟然真的起了作用。徐辉祖的掩护为军队的撤退赢得了时间，也为下一次的反攻是保留了力量。白沟河战役结束后，在此战中，朱棣战胜了强大的南军，虽然胜得有些侥幸，但毕竟还是胜了。他从此初步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而此战的胜利也使他的声望达到了顶点。即使是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朱棣确实是这个时代最为优秀的将领。而京城的朱允炆应该也从此战中获得了不少经验和教训呢。在我们看来啊，至少有三条。第一，李景龙确实是军事蠢材，应该像垃圾一样把它扔掉。第二，环境保护是个大问题，应该多搞点绿化，防止大风扬沙天气的蔓延。第三，旗杆应该换成铁制，不可偷工减料。那么获得胜利的朱棣带着满身的伤痛和疲惫回到了自己大营，这实在是他经历过的最为艰苦的战役。若不是那场大风，胜负是谁的还很难说，但不管怎样，他还是赢了。自从起兵以来，他终于能够睡个安稳觉了。李景龙的60万大军被打败了，是被仅有10余万军队的自己打败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自信一点点的在他胸中蔓延开来。他甚至开始认为这个时代就是为自己而设置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没有人可以做他的对手，他将继续独自表演，直至走向这条天子之路的终点。放眼天下，何人是我敌手？就在朱棣为他自己的战绩得意时，李景龙笨脚的表演还没有结束。他抵达德州没多久，北军就追了过来。李景龙是二话不说就弃城逃跑，
他忠诚地完成了为朱棣运送军

用物资的使命，给北军留下了上百万石的粮食，而得到粮食的北军似乎从这位运输大队长身上尝到了甜头，继续追他不放，一直追到了济南。朱棣原先的军事行动都是在自己的属地附近进行的，所以南军即使被击败也可以再次组织进攻，但这次不同了，如果北军占据了济南，他们就将占据这个水陆要冲，退可保北平，进可攻京城。这就好比在朱允文家门口修了个炮楼，什么时候心血来潮就打两炮过去，到这个时候南军就真的回天无力了。可是局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南军最强主力已经被击败，谁还能挽救危局呢？其实朱棣也是这样想，朱允文手下的几条枪他闭着眼睛都能数出来，还有什么人能抵挡自己呢？他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去城内的大明湖钓鱼了。到此为止吧，朱棣，上天毕竟还是公平的，你所期待的对手已经到来了，他就在你眼前的这座城市里等待着你。在李景龙进行白沟河之战时啊，有一位山东的官员承担了为李景龙大军押运粮饷的任务，他很尽责，粮饷从来不缺，但他的辛勤工作并没有挽救战役失败的结局。李景龙溃败的时候，他跟随李景龙撤退，但他撤退的速度要远远慢于这位长腿的主帅。一路上啊，他不断地收拢那些被击溃的士兵，并将他们组织起来。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这实在是一种让人难理解的行为。所谓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而且随着李景龙的溃败，沿路的各府县都闻风而降，江山随时可以易主。大家都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将来的前途打算了，可是这个人却依旧干着这样的工作。其实不止官员和将领们不理解，连他收容的那些士兵也不理解，他们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要收容他们，准备将他们带到哪里。济南，我们要去守卫济南。主帅都跑了，大人您能守得住吗？我是山东参政，是朝廷委派的命官，这是我的职责。这个按时运送粮饷、尽职尽责、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人，他的名字叫铁玄。铁玄是河南邓州人，他的履历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之处，但让人吃惊的是，他是一个不懂军事的知识分子。洪武年间，他由国子监生直接授官为礼部给事中，建文帝登基后被任命为山东参政。然而就是这个一个不懂军事的知识分子，挑起了那副谁也不愿意承担的重任，挽救国家危亡。铁玄并不是那种幼年熟读兵法、闻鸡起舞的游侠之人，在此之前呢，他的人生就是读好书和做好官。第一次看到战场上血腥屠杀的场面，他也曾经犹豫和胆怯过。以他的官职，如果愿意投降朱棣，是能够捞个好前途的。但他最终选择了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信念，因为在他眼中，朱棣并不是什么遭受奸臣迫害、被迫靖难的英雄，而只是一个搅乱太平盛世、图谋不轨的乱臣贼子。他的道德观念
使他无法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人成为国家新的主宰。不接受是容易的，但要挺身而出反抗就难了。铁拳虽然是个书生，却也明白战争绝非儿戏，如果选择抵抗，

正是此人坚定了他的意志。高威，辽州人。他与铁玄很早就相识，且情谊深重。就在官员们纷纷跑去投靠朱棣时，高威却从朱棣的属地里逃了出来。他的目的和铁玄是一致的，以身许国。铁玄在临沂遇到了这位老相识，两个人是抱头痛哭，表明心迹，立誓尽责守护济南，至死方休。除了铁玄和高威外，另一个平凡的官员也因为他英勇不屈的事迹在历史上留下了他的名字。这个人叫王省。战争到来之前，他在济南担任教育的职务，过着平静的生活。所谓教育是官方的教职，相当于今天的教育局官员。他的日常工作呢，就是教授学生们知识。李景龙溃败之后，他被攻入城中的北军士兵抓获，逼得投降，但他英勇不屈，慷慨陈词，北军士兵竟然为他所感动，放他走了。但更出人意料的是，他被放走后并没回家继续过自己的日子，而是召集他的学生们，在平日上课的明伦堂教授了他人生中最后的一堂课。他对自己的学生们说，我平日教了你们很多东西，但其中要义你们未必知道，今天我就告诉你们，其中精髓就在于此堂之名明伦二字，请诸君牢记。说完这句话呀，他便以头撞柱而死。学生们见此惨状，嚎啕大哭，上前救护，已然回天乏术。王省不畏强权，不求苟活，为自己的信念而死，死得其所，死得其所呀。已经死去的王省和正在赶路的铁玄是相同的人，他们都为了自己心中的信念而奋斗，区别只是在于一个报国无门，一个效力有方而已。即使你的敌人无比强大，即使你没有好的应对方法，但只要你有敢于面对强敌的决心和勇气，你就会发现奇迹是可以创造的。铁玄和高威两个人以必死的决心带领一群残兵奔赴济南，可当他们到达济南后，却意外地发现李景龙又吃了一次败仗。原来李景龙一口气逃到济南后整顿了部队，此时他的手下还有十几万人，他本打算抵抗一下，没有想到朱棣没有给他留这个机会。朱棣带领大军向李景龙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而李景龙已经被打出了恐朱症，一触即溃。这次他逃得更为彻底，单人匹马跑了回去，把十几万将士都送给了朱棣。铁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济南的，他不会想到作为一介书生的他将在这里立下不朽功绩，并为这个城市的人世代传颂。就在济南城中，铁玄遇到了另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此人叫盛庸，是李景龙手下的都指挥使。这位盛庸名字中虽有一个庸字，但他本人却绝不昏庸，相反他是一个极具军事才能的将领。不过在李景龙的手下，再有才能的人也是没有用的。李景龙的逃走对他们而言也算是一件好事，铁玄和盛庸终于可以摆脱这个愚蠢的家伙，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此时的济南城里啊，挤满了人心惶惶的逃难百姓和打了败仗的残兵败将，治安情况也不好，有战斗力的士兵是极度缺乏。铁玄面对这样的一个烂摊子，而且上天也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

0: 朱棣已经带领他十几万大军准备攻城了。这又是一场看似胜负悬殊的较量，很多人如果处在书生铁拳的角色上，早就开门投降了。事实摆在那里，李景龙最强大的60万军队已经被打垮了，现在城内的不过是一些漏网之鱼，而论军事素质，铁拳等人更是无法和朱棣相比。朱棣似乎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一反常态，不再畏首畏尾，而是第一次主动采取攻势。他把自己的所有部队列队扎营于城下，他已经打败了所有强大的敌人，拥有了更强大的实力。无数的州府都投降于他，但出乎意料的是，眼前这座柔弱不堪的城池居然不投降，而且挡住了自己的去路。他决定改变自己的战术，硬拼一下。他要让这座城市彻底屈服于他。朱棣过于得意忘形了，他似乎忘记了他当年是怎样战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的。决定战争胜负的并不一定是先进的武器和士兵的数量，而是人的决心和智慧。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 爸爸是门裤子，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2: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3: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

0: 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2: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3: 听点什么好啊？
4: 我要听故事。
5: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3: 还听点有用的吗？
4: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6: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嗯，
6: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5: 我还是想听歌。
6: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7: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2016年，在非洲布隆迪的一个村子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场景。几位中国专家在开辟出的试验田里种植水稻，可他们的水稻间距种得很宽，与布隆迪当地的稻田截然不同。有不少村民看到之后十分不解，有的老人纷纷摇头说，水稻种成这样简直是浪费土地，这样的收成肯定好不了，竟然觉得中国人种不好地。那么现实又是怎么狠狠地打他们的脸的呢？是什么让他从小立志投身农业研究？他为什么选择远赴非洲？一粒种子是如何改变国家命运的？听天下和你聊聊远赴非洲布隆迪的稻田魔术师杨华德。

话说袁隆平院士的遗孀邓泽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袋5公斤重的大米。这袋子米可不一般，它是漂洋过海从非洲几内亚寄来的。米袋子上面印着中国和几内亚两国的国旗，背面还有几内亚总理亲笔写下的一行字：这袋米是中吉两国合作的完美象征。您可能已经猜出来了，这就是中国助力非洲农业交出的成绩单，它证明了中国杂交水稻已经能在几内亚的土地上生根抽穗，切切实实解决当地百姓的粮食问题了。而且几内亚还建立起了非洲规模最大的杂交水稻示范园，亩产量是当地老品种的3倍。其实不光在几内亚，放眼整个非洲大陆，这样的故事到处都在上演。比如长期缺粮的乍得已经能开始考虑通过粮食出口增加收入了，马达加斯加直接把杂交水稻印在了面值最大的货币上，永远铭记中国帮他们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恩情。总的来说，现在整个非洲有20多个国家种上了中国的杂交水稻，看得出来中非之间的农业帮扶采取的是授人以渔的方式。而这些成绩是离不开一批又一批中国农业专家的付出的，他们告别故土，扎根非洲的田间地头，用一粒粒稻种搭建起跨越万里的友谊桥梁。比如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杨华德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咱们先把视线拉回上世纪60年代的四川内江农村，那里是杨华德的老家。1964年，他出生在一户普通农民家庭，打小就跟泥土庄稼打交道，最知道吃不饱饭是什么滋味。他曾经跟记者提起过自己小时候的经历，说家里穷到拿不出学费，每天最发愁的事儿就是锅里能不能多添一点米。后来县里农业局来了个技术员，教授大家种植技术之后，村里的粮食产量翻了一倍。

0: 当时年幼的杨华德就默默发誓，自己长大以后也要做农业局的技术员，帮吃不饱饭的人多种些粮食。1983年，19岁的杨华德考上了绵阳农业专科学校，一头扎进了水稻种植、农作物栽培的专业研究里。别人课余时间出去玩，他就天天泡在试验田、图书馆。毕业后，他回到威远县农业农村局，成为了一名基层农技员。几十年间，他扎根四川乡村田间地头，谁家秧苗生虫，谁家水田减产，只要找到他，再棘手的种植难题都能解决。2013年，国家面向全国农业技术人员征集原非高级农业专家，就是在这个时候，杨华德才知道，非洲多国常年深陷粮食危机，大片土地明明守着充足的雨水和光照，却种不出足够养活百姓的粮食。他立刻主动报名参加选拔，先去往莫桑比克开展了为期一年的短期农业援助。这段时间里，他亲眼见到非洲土地巨大的增产潜力，也亲眼见证了当地百姓长期缺粮的严重问题。杨华德默默决定，只要国家需要，他愿意长期留在非洲，把中国杂交水稻的技术带过去。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道：
1: 然后去非洲之后，我看到他们一样的，他们现在没有饭吃，不能上学，我就感觉到好像就是我一样，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我觉得我应该做出一点贡献，我能够帮助他们。
0: 2年后，国家农业农村部启动了援助布隆迪高级农业专家项目，急需经验丰富的水稻专家带队前往。杨华德看到之后没有半点犹豫，立刻报名担任专家组组长。这里还得插一句，和您介绍一下，布隆迪这个国家可能大部分人都没听说过，它位于非洲中东部，国家人口只有1200多万，90%的百姓都靠种地为生。然而这里耕地资源有限，农业技术非常落后，农民基本上只靠一把锄头和一双手，什么规范育秧、施肥、防病知识一概没有，导致水稻产量极低，一亩地产量不到200公斤，属于重度粮食危机国家。当时杨华德已经51岁了，国内又有安稳的工作，身边不少亲友都劝他，干嘛要去条件艰苦、物资匮乏的非洲呢？杨华德为什么会如此义无反顾呢？杨华德的理由很简单，他自己小时候挨过饿，看见布隆迪百姓忍饥挨饿的新闻，根本没办法置之不理。他把自己的想法一说，家人虽然满心不舍，但也选择理解和全力支持。出发之前，杨华德特意提前几个月开始做功课，他翻阅了大量文献，研究布隆迪全年气候、土壤酸碱度、雨季旱季分布等情况，详细记录当地容易爆发稻瘟病虫害的时间点，还专门学习了当地通用语言，了解风土人情和村落习俗。2015年底，杨华德带着7名专家组成员踏上了布隆迪的土地。然而放眼望去，大片农田荒草丛生，乡村房屋破败不堪，随处可见面黄肌瘦、身形单薄的村民。这样的景象狠狠戳中了杨华德的心。他一路上都在想，怎么才能利用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让布隆迪的百姓吃饱饭。他回忆说，
1: 进行8年左右的调研，发现这个国家呀，它这个就是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人均占有土地是不多的，普遍的粮食缺口很大。
0: 可真正干起来才发现，摆在面前的问题比想象中的还要多。首先，当地居民祖祖辈辈沿用传统种植模式，根深蒂固的观念难以改变， 再一个，当地没有适配热带气候的水稻品种，就算试种成功，百姓们也没钱买种子买化肥，很难大面积推广。再加上语言不通，交通闭塞，布隆迪全国14个省份，有的地方开车往返就要一整天。同行的专家一度产生了动摇，觉得这里底子太差，很难做出成绩。但杨华德坚定地表示，咱们既然来了，就不能空手回去，一定要在布隆迪种出高产水稻，给当地人一条吃饱饭的出路。就这样，从到达布隆迪的第一天起，杨华德开启了连轴转的工作模式。他们先在一个土地平整、水源充足的村子里建了一块杂交水稻试验田，用从国内筛选出来的7个优质杂交水稻品种，按照国内科学低密度插秧的方式进行栽种。路过的村民还指指点点，不少老人直接摇头叹气，觉得这几个人根本不懂种地。这也不能怪当地老百姓，过去的几十年里也有不少国家机构开展农业援助，可产量却始终没见半点提升。百姓早已对外来的农业项目失去了信心，自然不愿意相信远道而来的中国专家能够创造奇迹。杨华德心里清楚，只有实实在在的收成才能打消人们的疑虑。他每个月25天以上扎根乡村田间，双手常年泡在泥水里，皮肤也被赤道的烈日晒得黝黑粗糙，可他从来没说过一句抱怨。他们没有成熟先例可以参考，整套育秧、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流程全部需要重新调整。杨华德就带着专家组驻扎在村子边上，每天天不亮就下田，顶着40多度的高温观察稻苗长势，反复调整施肥时机、插秧密度和防病药剂配比。白天在田里忙活一整天，晚上还要整理试验数据、绘制种植方案，经常熬到深夜。要是不巧赶上暴雨，一行人就蹲在田埂简易棚子里，雨水混着泥浆呼满了他们的全身。尽管条件艰苦，但杨华德和其他成员从没有过一句抱怨。一年时间过去，这片试验田的收成如何呢？2016年秋收，试验田每公顷产量达到了10吨，其中一个水稻品种直接创下了每公顷13.86吨的非洲水稻高产记录，比当地传统水稻足足翻了3-4倍。闻讯赶来的村民、当地农业官员全都看呆了，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丰收景象。试验田高产的消息传遍了布隆迪各个省份，越来越多的村镇主动联系专家组，希望引进杂交水稻品种，可新的难题又接踵而至。当地百姓实在是太穷，根本拿不出钱购买稻种、化肥和农药。如果无偿发放，短期肯定能收获丰收，但长期只会让百姓们形成等援助、靠救济的心理依赖。一旦专家组撤离，资金短缺，当地农业还会回到原有状态。杨华德和团队想了好几天，最终从中国脱贫攻坚循环帮扶中找到了灵感，想出了生产性投入基金的方法。简而言之，就是专家组联合当地政府、合作社，免费为农户提供第一季种植杂交水稻的全部物资，等到秋收之后，农户把当初垫付的物资成本折算成粮食，统一存入农村基金账户，这笔钱就用作下一季全村采购种子、化肥的专项资金。就这样循环往复，当地百姓就能靠自己的收成实现自给自足了。这套方案第一次落地，全村134

0: 四户农户全都参与。第一年丰收之后，家家户户的粮食堆满了粮仓，不仅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还能有多余的稻谷售卖，增加收入。就这样，短短两年时间，村子里所有百姓彻底摆脱了饥饿。不少农户还攒钱修缮了房屋，添置了家电，失学的孩子们也重新回到了学校。示范村的成功为布隆迪农村经济发展以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带来了希望，还被布隆迪列为2018年国家重大成果之一。不过紧接着，杨华德又开始思考面临的下一个问题。
1: 如果全部靠我们专家组的力量，是无法实施这么多示范村的，那怎么办？这时候来讲，我们选拔了一个青年带头人来进行培养，从这个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大中专毕业生中推荐之后，然后经过我们专家组考核，最后我们选择了一批语言水平呢、还有就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年轻人，我们选择了48个，我们进行培养。
0: 挑出来的48个青年人由专家组进行为期3年的系统培训，既有田间实操教学，也有水稻生长理论、病虫害防治、合作社管理等全套课程，手把手教会他们全套杂交水稻种植技术。之后再由这些青年带头人回到各自村庄，带动周边农户规模化种植，搭建起覆盖全国的本土技术推广网络。在第一批学员里，有个叫恩达伊克基的90后青年，大学毕业之后，他失业在家，因为英语流利、头脑灵活，被选中成为了技术员。跟着专家组学习几年之后，伊克基不仅自家稻田年年大丰收，还牵头负责起了示范村整体技术推广，带动上千农户增产增收。如今他已经成为了布隆迪国家合作经济发展署署长，是全国最年轻的政府高官。为了感谢杨华德的栽培之恩，他给自己第一个孩子中间名取名为杨。还有一个叫艾利斯特的村民，从小在饥饿里长大，20多岁才勉强读完中学，家里常年缺粮，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作为第一批青年学员，他跟着杨华德学习杂交水稻种植技术，不到2年，家里就彻底告别了吃不饱饭的日子，存款逐年上涨。筹备婚礼的时候，他特意邀请杨华德到场见证自己的幸福。另一位农户过去种本土水稻，全家生活拮据，改种杂交水稻之后，不仅盖起崭新的2层新房，还开办了一家大米加工坊，形成了小型粮食产业链。杨华德和专家组一共培养出110名青年技术带头人，遍布布隆迪的15个省份，建成了70多个杂交水稻示范村。按理说，完成使命的杨华德已经可以回国和家人们团聚，可他为什么仍然选择留在非洲呢？

2018年第三期援部专家组3年聘期正式到期，按照规定，所有专家可以结束任务回国休整。然而，当时杂交水稻示范村刚刚落地不久，循环基金模式刚初见成效，青年带头人培训还处在起步阶段。一旦专家组撤走，刚刚兴起的水稻产业很可能半路夭折。杨华德看着田里长势正好的稻苗，思虑再三，最后主动向国内申请延期，留在布隆迪继续推进推广工作。那一年，他错过了和家人团聚的机会，想念家人时，只能隔着时差打视频电话。2020年初，第四期专家组聘期再次结束，国内准备安排轮换。

0: 人员接替工作，可由于疫情原因，跨国交通中断，新一批专家无法按时抵达，又正赶上水稻育秧、病虫害防控的关键节点，杨华德再次递交了延期申请。他全程驻守布隆迪，全国各地的村落来回奔波，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凭借杂交水稻种植技术和循环基金模式，布隆迪的水稻平均产量从每公顷两三吨稳定提升至9到13吨，重度缺粮人口大幅下降。2024年，已经年满60岁、达到退休年龄的杨华德再次主动申请留在布隆迪带队开展工作。有人曾经问他，年纪已经不小了，成果也做出来了，回国安稳退休不好吗？可杨华德给出了朴素又坚定的回答，现在布隆迪杂交水稻推广率还不够高，还有很多偏远的村庄没有普及高产稻种。他的目标是帮助布隆迪基本解决全国温饱问题，让更多的百姓顿顿有米饭吃。扎根非洲10余年，杨华德也用真心换来了布隆迪所有人的认可。2021年，布隆迪总统亲自为他颁发国家功勋成就奖，这可是布隆迪国家级最高荣誉。杨华德也是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这一奖项的外国人。在颁奖仪式上，总统公开称赞杨华德是全心全意为布隆迪百姓服务的楷模。中国杂交水稻技术彻底改变了他们农业发展格局，还呼吁全国民众向中国专家学习，依靠勤劳和科技创造富足的生活。2024年4月，杨华德被评为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当晚，布隆迪当地时间还是下午2点，杨华德没有坐在屏幕前收看典礼，而是埋头在田间开展杂交水稻育秧培训。等记者的采访电话打来的时候，杨华德语气里没有丝毫骄傲，只是平淡地说，这份荣誉不属于他一个人，而是属于所有扎根非洲的中国援外农业专家，属于背后全力支持中非合作的祖国。从乡村里普通的农业技术员，到布隆迪家喻户晓的水稻专家，杨华德的人生轨迹全都围绕一粒稻种、一片稻田展开。恰巧，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杨华德的故事不只是个人的奉献，更是中非合作最生动的现实缩影。其实，还有许许多多像杨华德一样的中国人，他们远赴非洲，竭尽全力让当地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在被问及个人能从中得到什么的时候，杨华德的回答或许也能代表这批人的心声。
1: 他们发展了，然后增加了中国援助的这个影响力，就是我们得到的。我看到该他们改变的生活，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是把这事情做好了，这心里面是一种很自豪的。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加贸易有限公司

0: 物流经理丁太兵。
1: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0: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2: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3: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0: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4: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0: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5: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6: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7: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

0: 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一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5: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4: “15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5: “15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9: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到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8: 一大批

0: 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0: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2: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0: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6: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5: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3: 中央气象

0: 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0: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2: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3: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2: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4: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6: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7: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8: 这5箱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7: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8: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7: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8: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7: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8: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踩下去。
7: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8: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9: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

0: 进出口总值的 37.8%， 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0: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呼和浩特晴，32度到19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决定召开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
1: 王伟忠会见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
2: 王伟忠、包刚会见于英杰、汤广福，并共同见证签约。
1: 上半年内蒙古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向好。
2: 新安好味，金玉草原。新安盟农文旅消费嘉年华活动在北京举行，
1: 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7月2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决定召开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坚持人民至上、压实防范责任，持续抓实抓细安全防范措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认真开展风险排查整治，特别是紧盯靠山临崖房屋、切坡建房、公路铁路设施、并险水库等，加密巡查频次，加强预警监测，确保问题发现再早，处置再小。要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督查，聚焦道路交通、消防、化工、煤矿和非煤矿山等重点领域，加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要严阵以待，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应对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机遇，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要立足能源、农牧业、稀土、生态环境等领域的独特场景优势，大力培育人工智能领域高能级创新平台和创新主体。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加快场景培育、开放和大规模应用，更好为教育、医疗、养老、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赋能。要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着力完善治理机制，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加快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建设教育强区提供有力支撑。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持续深入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调配机制，加大城乡教育资源统筹力度，全面打通各学段教育资源使用通道。要健全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多措并举提升教师专业素养，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会议传达学习了何立峰副总理在我区调研时提出的工作要求，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推进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要锚定制度创新这一核心任务，因地制宜改革创新，积极探索，力争在内蒙古这块试验田上产出更多制度创新成果。要以自贸试验区建设为契机，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扩大对外开放。要建立健全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控体系，加强 检验检疫、数据跨境流动等重点领域风险识别防控，真正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会议听取了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筹备情况汇报，决定将于7月31号在呼和浩特召开全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2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白玉堂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回顾了内蒙古与法国有关方面和地区交往合作的渊源及成果。他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法是特殊的朋友，中法关系是世界大国关系中一对特殊的关系。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法各领域交往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内蒙古各项事业发展，赋予内蒙古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在习近平主席的关心关怀和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内蒙古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经济发展稳中向好，改革开放纵深推进，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团结奋斗的大好局面不断巩固发展。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抢抓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机遇，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内蒙古愿同法国有关方面和地区一道，深化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聚焦生态环境保护、科技创新和现代农牧业、清洁能源、绿色算力发展等拓展合作空间，持续加强高等教育、文旅、艺术等领域人员往来，努力促成更多实质性成果，为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白玉堂表示，法国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也十分看重与中国各省区市间的友好往来。内蒙古农牧业、能源等产业基础扎实，发展潜力巨大。法国有关方面和地区与内蒙古的友谊源远流长。近年来，在肉牛繁育、羊

0: 融及制品贸易、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法国驻华大使馆将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法国有关方面和地区与内蒙古在农牧业、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经贸往来、文化旅游、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取得更大成效，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两地民众。自治区领导于立新、苏和参加。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2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怀柔实验室党委书记于英杰、怀柔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汤广福，并共同见证双方签约。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孙俊清、怀柔实验室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龙德代表双方签署重大科研实证验证合作协议。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于英杰和汤广福一行表示欢迎，感谢怀柔实验室给予内蒙古发展，特别是科技创新事业发展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在能源领域有巨大的科技创新需求。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提速提效推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和传统能源绿色化改造，积极推广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供电新模式，大力推进绿色氢氨醇、算电协同、新型储能等产业发展，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怀柔实验室是能源领域重要科技力量，研究方向与内蒙古能源转型发展需求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十分广阔。希望双方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持续深化重大科研实证验证合作，协同推进怀柔实验室内蒙古基地落地建设、国家重大任务定向布局、优势科研力量派驻等重点工作，为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更多力量。于英杰、汤广福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怀柔实验室建设发展的大力支持。他们表示，内蒙古资源富集，风光无限，产业基础扎实，应用场景多元，在开展能源领域关键技术创新和实验示范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下一步，怀柔实验室将与内蒙古一道紧盯国家能源领域重大战略，以共同筹建怀柔实验室内蒙古基地为契机，聚焦新能源大规模输送、氢能质储输用等重点，加快推动实验室技术成果在自治区落地实证转化应用，为内蒙古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贡献更大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中国工程院院士冯江华参加。
0: 内蒙古台消息，今年上半年，内蒙古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稳中求进，以进促稳，123产业协同发力，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全区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韧性增强、结构优化、向新向好的态势。今年上半年，内蒙古地区生产总值1281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425亿元，同比增长4.4%；第二产业增加值5920亿元，同比增长5.1%；第三产业增加值6466亿元，同比增长3.9%。上半年，全区农牧业生产态势稳健向好，畜禽存栏量稳中有升，肉奶产量持续增长，稳产保供基础更加夯实。截至六月末，全区猪、牛、羊、禽肉产量113.9万吨，同比增长4.6%，牛奶产量298.6万吨。 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较1至5月

0: 加快0.7个百分点。现代煤化工、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18.6%、22.7%、11.6%。上半年，自治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1,123元，同比名义增长5.4%，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增强。
1: 7月23号下午，新安好味金玉草原新安盟农文旅消费嘉年华活动在北京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举行，全方位展示新安盟优质绿色农畜产品与独特文旅资源。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王子薇、格日乐、朝个图、新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的报道。
2: 活动现场，新安盟大米、牛羊肉、奶制品、临夏产品、非遗文化产品等特色农畜产品线上线下集中亮相，多家涉农企业登台推介，吸引了众多客商和消费者驻足品鉴。新安盟白狼林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郑鹏举：
3: 我们现在木耳已经订购出去几百斤了，我们会针对北京市场把生产做得更严谨一些，把品质做得更高一些。
2: 北京市民冯帆：
4: 我觉得也是通过这次活动，就是认识了咱们新安盟的产品，我觉得特别好。
2: 除特色产品展示外，活动还设置了现代畜牧业全产业链推介、农文旅精品路线推介等多个环节。现场签约仪式上，12家企业完成涵盖产销对接、品牌打造、产业合作的项目集中签约。新安盟农牧局区域协作促进科负责人东丽：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品牌培育和市场推广力度，积极参加新安好物进北京和自治区组织的绿品初赛等系列活动，全年计划开展推介活动30场次，不断提升新安盟农畜产品知名度和竞争力。
0: 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报道。7月24号下午，大地流彩和美同行2026东北四省区和美乡村篮球联赛吉祥物发布及30天倒计时启动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活动现场正式发布赛事全套视觉体系及赛事吉祥物。吉祥物蒙小俊以蒙古马为原型，融合祥云纹饰，彰显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神。会徽融入黑土地、江河、骏马元素，寓意四省区山水相连，同心共建和美乡村。联赛定于8月25号在赤峰林溪开赛，四省区8支农牧民队伍将在赛场上一展风采。赛事同步配套农文旅体嘉年华，开设乡村文艺展演、非遗展示、农特产品助农展销，以赛事聚人气，拓销路新产业。
6: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0: 圆心见相，书画共情。张树昌、张树天书画作品巡展7月24号上午在内蒙古美术馆开展。展览以书画艺术为载体，生动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传承活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荣的报道。
7: 本次展览共展出书法、绘画及碑帖、题跋等160多幅作品，不仅展示了中国书画的艺术魅力，更通过碑帖背后的历史故事、画像石中的生活场景等，生动呈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历程，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笔墨之间。观众董先生：
8: 我感觉这些书画吧，是有中华传统文化的韵味，很好地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
7: 张树昌、张树天兄弟均为内蒙古本土书法家，二人虽创作风格不同，但他们始终将守正与创新融入创作之中，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展现时代风貌。内蒙古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张树天：
9: 通过这次展览呢，传递我们优秀传统文化几千年以来绵延不绝的样貌，把最优秀的传统文化向下一代传承。
0: 铁路护路进行时。
1: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当前正处于主汛期，强对流天气频发，季节性安全风险集中显现。呼和浩特市护路办持续加强各类隐患排查整治，确保暑期铁路运行安全。呼和浩特市护路办

0: 对塘包线及京包线几处因地下水反渗、桥体渗漏导致长期积水进行抽排水作业，并会同专业人员研究根治方案，同时对涉路施工分类施策全程管控，将不规范、不安全的作业制止在萌芽之中。
1: 请听简讯。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新一批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单公示，内蒙古28家矿山入选，新增数量位居全国第二。截至目前，全区共有绿色矿山442家，其中国家级绿色矿山73家。
0: 7月24号晚，歌游内蒙古2026年西部民歌会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体育文化产业园开幕，全国23个省区近300名民歌选手参赛。
1: 乌兰察布气象卫星地面站7月24号在四子王旗正式揭牌启用，将精准服务祖国北疆的生态修复、防沙治沙和草原保护工作。
0: 7月24号，2026锡林浩特纳达姆新壤音乐节在锡林浩特市纳达姆风情园激情。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扩大会议精神，分析研究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李李主持。
4: 我市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底线，紧盯黄河干流险攻险断，薄弱堤防，全方位筑牢黄河几字湾安全防线。
5: 我市体育健儿全力备战16运，力争再创佳绩。
4: 鄂尔多斯市首届中小学生云端运动会火热启动，累计参与运动挑战超100万次。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诗曼、李彦松报道。7月24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扩大会议精神，分析研究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市委书记李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统筹人口变化优化办学布局，学位、师资、经费各类资源配置，谋划好“十五五”时期基础教育发展，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议传达了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扩大会议精神，听取了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全市上下采取有效措施应对风险挑战。上半年经济运行整体平稳，稳中向好，稳中有进，承压前行，实现了时间任务双过半。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进一步增强发展信心决心，主动作为狠抓落实，切实做好断长板增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惠民生促稳定、优生态保安全各项工作，加快开辟增长第二曲线，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发展良好开局，为全区经济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要加快中央巡视、中央环保督查、各级各类督查检查、审计等反馈问题整改，统筹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区党委换届等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当前黄河流域全面进入主汛期，河道来水量增多，局部降雨集中，黄河防汛进入关键攻坚期，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底线，我市紧盯黄河干流险攻险断、薄弱堤防，加速推进防洪工程建设，全市上下联动标本兼治，全方位筑牢黄河几字湾安全防线。 请听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慧杰、段渊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郝慧杰。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黄河鄂尔多斯段达拉特旗丁家营子险工段，在我身后多台施工机械运输车辆正在紧张作业，施工单位正在抢抓工期，全力推进堤防加固、护岸护坡、牵丝石龙抛投等一系列应急整治工程，筑牢河岸，防护屏障。
0: 达拉特旗正在进行的是黄河内蒙古段河道治理工程，是关乎黄河安澜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我市作为工程核心区域，承担了大量建设任务。黄河达拉特旗段共有24处险工险段，目前18处险工段正在全面施工。工程实施后，险工总治理长度达到50公里，治理长度占河道总长度比例由22%提升至26%。随着工程在2026年进入全面施工阶段，将系统性提升区域防洪能力，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达拉特旗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室负责人马慧：
2: 项目实施以后，可以更加有效地稳定河势，进一步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切实提升这个抵御洪水灾害的能力。
0: 黄河内蒙古段河道治理工程达拉特旗第4标段1工区现场负责人贺奇：
3: 目前按这个工程进度完成总工程进度的30%左右。咱们抓着这个七下不上这个黄河汛期，把这个水下部分主体工程目前先抢修的完成，再一个就是这个加固部分有个别险工那危险地方，咱们提前抢修，提前这个加固。
0: 除了工程攻坚补短板，我市水利部门还依托科技力量构建起严密的监测与值守体系，从过去传统人工巡查模式转变为启用无人机空中巡查、视频实时监控、水文数据动态监测等数字化手段，构建起空中巡查、地面排查、数据监测立体化防汛体系，立足全域防汛大局。我市统筹黄河干流全线，严格落实防汛行政首长负责制，持续开展黄河堤防、险工险段、河道滩区拉网式隐患排查，同时足额储备防汛物资，完善群众转移避险预案，通过在建工程补短板、科技防控强监管、全域联动筑体系，有效提升了黄河干流防洪减灾能力，全力守护黄河安澜。
4: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将于8月8号在包头市开幕。这段时间，我市运动员正全力备战，力争在本届赛事中再创佳绩。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燕、许兴磊的报道。在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室内训练场，备战自治区16运的田径运动员正在进行赛前集中训练。在教练员的严格指导下，运动员们反复打磨技术动作，力求每一个细节精准到位。训练场上气氛热烈，斗志昂扬。队伍中既有经验丰富的老将，也有崭露头角的年轻新秀。大家同场竞技，相互鼓励，形成了良好的备战氛围。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田径队运动员杜浩春：
5: 为了备战本届16运，我们教练制定了一系列训练计划，我们会无限的拼搏努力，然后发挥出自己更高的水平。
4: 在上一届运动会上，我市田径项目作为传统优势项目表现突出，共斩获30枚金牌，占田径项目金牌总数的近1/4，成为赛场最大赢家。其他项目也表现优异，三人篮球、网球、游泳等项目也实现多点突破，全面开花。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田径队教练黄志雷：
6: 我校运动员在内蒙古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代表鄂尔多斯获得14金，破8项纪录，争取在今年第16届运动会中为鄂尔多斯再创辉煌。
4: 在上一届比赛中，我市代表团以280枚金牌、722枚奖牌，总积分12961分的优异成绩，位居金牌榜、奖牌榜和总分榜首位，创历史最佳。目前，本届运动会部分项目已提前开赛，我市在跆拳道、自行车等项目中已收获多枚奖牌，而田径、三大球等重量级大项将在后续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

0: 本届运动会我市共有1120名运动员参赛，覆盖24个大项，参赛规模和项目覆盖面均位居全区前列。
1: 近日，鄂尔多斯市首届中小学生云端运动会火热启动。这场别开生面的云上竞技，不仅激励学生在假期坚持运动，更是我市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又一次的积极探索。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瑶、任学岗、杨泽浩的报道。不同于传统校运会的竞技模式，云端运动会不受场地限制，无论是客厅、卧室还是小区楼下，都能成为专属赛场。来自东胜区满市中学的张月然就是本次云端运动会的积极参与者。假期里，他坚持每日居家运动，在持之以恒的锻炼中强健体魄。东胜区满市中学学生张月然：
2: 相比于传统的运动会来说，它可以让任何没有运动基础的新手也可以参加这项运动会，然后这个也没有时间、空间和天气的限制，在家里、小区就能完成。
1: 学生家长张晶：
3: 咱们这个运动会，我觉得挺好的，这个时间上挺弹性，地点也弹性，领上孩子出去旅游呀啥的，这都不限制，不限制地点，只要就有个地方我们就能打卡，这样坚持下来的话，也锻炼孩子的意志力。
1: 云端运动会设置跳跃、腰腹、上肢、耐力、平衡五大类共十个体能与技能项目，依托学习通 APP 与校园云体段小程序开展，学生按照比赛规则完成运动项目，程序自动上传结果。赛事还搭建校级、旗区级、市级三级榜单评价体系，鼓励孩子们互相比拼运动技能。新颖的赛事形式、便捷的参与方式，迅速在全市中小学生中掀起热潮。7月15号至23号期间，参与学生已达4.3万余人，累计参与运动挑战突破135.6万次。从校内到假期，从线下到云端，鄂尔多斯市始终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推进健康学校建设。今年我市创新实施13315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专项行动，效果显著，全市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稳居内蒙古自治区首位。通过此次云端赛事赋能，构建起人人可参与、时时能运动的假期运动新模式，为中小学生体育锻炼常态化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鄂尔多斯方案。
0: 近日，自治区首条 PVB 树脂及功能性膜生产线在鄂托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蒙西产业园正式投产运行。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苑雪露、胡浩的报道。在鄂托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蒙西产业园内，内蒙古双星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PVB 新材料项目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自动化生产设备正有序运转，工作人员常态化巡检设备状态，精准调控工艺参数，确保生产平稳高效。内蒙古双星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年产1.6万吨 PVB 树脂项目及年产1.6万吨 PVB 功能性膜项目，总投资5.58亿元，占地约为5万平方米。是鄂托克旗推动本地 PVA 产业链转型升级、研练补练的关键性支撑项目。它的建成投产，补齐了全区 PVB 新材料产业的生产短板，改写了区域内无规模化 PVB 全链条生产基地的产业格局。项目稳定运营后，预计年产值可达4.1亿元，同时可直接带动约200人就业，实现产业效益与民生效益的双赢。
1: 7月23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鄂尔多斯市第七届“为梦发声”青少年语言艺术大赛总决赛在康巴什区举办。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姚兆磊、王家璇、陈素德的报道。此次总决赛共设置了3个环节，分别是即兴演讲、才艺表演与 AI 创意表达，采取评委和大众评审现场打分的方式进行评选。同时，大众评审团的投票数量决定最佳才艺奖人选。赛场上，选手们或慷慨激昂，或深情款款，国家通用语言和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达奏响了民族团结进步的青春乐章。选手阿丽玛：
4: 草原之上，各族儿女同心同行，民族团结就像纽带，把

0: 们紧紧连在一起。未来我也会用语言传递温暖，做民族团结的践行者、宣传者。
1: 以语言为桥，以文化为魂，从即兴演讲到才艺表演，再到 AI 创作表述，选手们以极强的感染力和表现力，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热爱学习、奋发向上的良好形象。这场语言盛宴不仅有效推广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更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实现了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情共鸣。本次赛事由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市教育体育局主办，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研究中心承办。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研究中心主任高帅。
2: 赛事呢，以语言美育为纽带，成为我市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重要品牌，为全市各族青少年构筑展示自我、沟通心灵的广阔平台。
3: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宏维，监制许龙、薛景硕，编辑高宇杰，播音孟楚曹宇。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喜欢听歌的朋友基本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手，有些歌手一如既往，有些歌手则变得多元化一些。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位歌手的成名作，大家可以边听边对比自己当初和爱的那个歌手现在有了什么样的一番变化。今天的第一位歌手，我们来听周杰伦《龙卷风》。与孙燕姿同时期出道的男歌手，构起了千禧年华乐坛最璀璨的星光。如果只提一个名字，那必须是周杰伦。他们被称之为了男周女孙啊，共同代表了那个黄金时代的顶峰。2000年，周杰伦的首张专辑《J》发行，这标志着他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并凭借着独特的曲风在乐坛一鸣惊人，一曲拿下了第12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这张专辑里的《可爱女人》《龙卷风》等等的歌曲，让很多的人第一次听到了这个特别的声音。

黄昏这首歌也是周传雄的一首成名曲。周传雄经历了比较多的曲折，起初并没有太多的走入到大众的视线，直到黄昏这首歌的出现，这首歌才是他真正红遍大江南北的成名作。一个有意思的插曲就是，这首歌现在内地因为盗版的原因而意外的走红，之后一下子火到了台湾，才让他真正的翻红起来。

他一定很爱你啊，这首歌也是街头巷尾的国民级的爆款歌曲，尤其是在被选为陆毅林心如主演的电视剧男才女貌片头曲之后，更是火遍了全国。你可能也记得那句拷问灵魂般的歌词，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

象里有了多元化的改变呢？这一首歌是林俊杰的《江南》，江南实验性的中国风，并不被大多数的人看好。十几位的工作人员只有两个人选择了他，差点就没能够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是林俊杰的坚持之下，才让这首歌有机会在当年跟我们见面。林俊杰自己的定义就是，他曾经在演唱会上说，没有这首歌，大家可能不太会能够听到林俊杰三个字，足以见证江南对于林俊杰来说，音乐生涯的里程碑的意义是有多么多么的

今天最后一首一人一首成名作，吴克群《大舌头》，这是他真正意义上开启有名气火遍大街小巷的作品，收录在他的专辑《大玩家》当中。凭借着独特的口吃的唱法和趣味的歌词，让吴克群的名字被大家所熟悉。他还凭借着这首歌入围了第17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3: 爷爷，您抬头看。
4: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3: 爷爷，您闻闻这宁条花香。
4: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4: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

0: 会长大喽。
1: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